0: 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1: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3: 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开车经过路口首先请注意行人的安全，这里有三个提醒。
2: 第一，不抢快，接近路口请减速，千万不要为了几秒钟就抢先通过哦。
4: 第二，不抢先，发现行人正在或准备穿越马路，请停车礼让，让行人优先通过。
3: 第三，不分心，行经路口要专心驾驶，注意前方及左右两侧的人车动向。
2: 多一点耐心，少一点急躁，多一次停让，少一分危险。
4: 安全的路口需要每一位用路人共同来守护。
3: 路口不抢快，停让保平安，车辆愿意停让，行人才能安心行走。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2: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5: 对啊，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2: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早安台东，早安花东。好了，花莲地区的朋友，现目前开车路上呢，好，这个应该是一路顺畅喽。好，希望大家一样的花东地区的朋友啊，在路上呢享受尽管陪伴您的好心情，什么都不必说啦。好，来比利跟周汤豪。有

噔噔噔噔噔噔，什么都不必说，接下来就是路况了。好，八点过后，有些这个施工路段呢，一定要提醒所有的驾驶朋友们喽。好，首先我们来看到花莲地区。好，花莲地区呢，台八线的中横公路这边，在官员路段112公里，还有140公里的新保阳路段这边，好，就是每个一小时放行一次喽。另外，官员到天祥这边呢，好，就是在6点半开始呢，到下午的4点半是双向都可以通行的。好，但是呢。在我讲管制路段内呢，是只出不进，管制点在西端的114公里的地方，东端是在天祥的167公里的地方哦。也就是这管制路段呢，就是到下午4点半以后到6点半呢，就禁止进入了。好， OK， 那么霍然亭路段这边配合天祥端这边，就是呢现在8点过后呢是管制路段，等到9点45到10点半呢会再开放。好，另外呢就是在天祥太鲁阁的167到184、这边是6点半到下午的6点是放行时间。那但是呢一样的哈，就是这中间呢也是有这个开放时间了哈。好，那请大家能够留意注意一下咯。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台九线苏花公路的部分呢，在大清水明隧道这边，好，就是单线双向机动性的管制哈，这边的改建工程。好，那每次状况呢每次会封闭大概30分钟左右。台九丁线的旧苏花公路9公里这边的路面工程，好，单线双向红绿灯做交管。观音路段这边的电杆下地的改善工程，单线双向机动性的管制。和平隧道到和仁隧道这边在61公里的63公里这边的施工呢是机动性的管制。台九线的花东公路马太安溪钢便桥机动性的管制。乐和桥跟安和桥的工程，原来通行的车道呢分别改到南下北上外侧，车道单线通行哦。好，那么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这边花莲大桥改建工程，这边是双向占用一个车道，车速30公里。好，接下来是路基修复工程，在大坑到海洋公园这边封闭北上车道，南下双向通行。台23线东富公路的部分呢，富里小天祥这个路段了，整点放行10分钟。另外，南岸瀑布路段跟元城产业道路卓乐路段这边呢，是整点放行10分钟。

接下来就是在台东的部分了。台东的部分呢，这边在纵谷县是池上大桥施工，请走北上线提供双向行驶。32公里龙过麦德施工占用南下车道北上单线双向。再来是南回公路，在大寮路段412公里、413公里、414公里这边都有施工点。那420公里上午路段，好，这边是占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南新路段422公里，这边边波工程占用南下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好，再跟大家说一下，草埔森友隧道今天晚上8点到12点，在隧道这边会进行例行的消防设备的维护，所以呢，北上线的部分哈，北上的线的部分呢哈，会做一个管制，大概4小时。所以请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民众，在晚上今天晚上的8点到12点呢哈，要改走台九务线哦。南横公路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呢，好，现在目前是管制不能通行的，234周二周三周四都不能通行的。好，请朋友们好大概留意注意一下了好的，好，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另外在丽园路段的施工呢，这边是机动性的管制，在155公里的地方，但是161这边的丽园路段施工就变成是双向管制通行咯，9:50到10:40才会开放。好的，以上的花东地区的路况一次呢，好，跟大家做一个会诊，因为八点过后大家正在开车中，所以先了解一下。好的，有任何其他交通阻碍状况呢，再互相通报警广的路况专线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8是台东分台，按7是花莲分台。好的，多谢大家，好，好兄到三更了，行家神速平安。来，安排行线歌曲，这是黄思婷的声音来哦，真轻快的歌曲哦。哦，想到声音来，这个唾液都出来了是吗？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好，有几个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体会呢，跟朋友们来做一个分享。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那种观察，还有就是醒思，或者呢就是会有灵光乍现的这个能力哦。也就是某些的体会时刻呢，从我们的生活当中的小细节观察来的。好，这次呢就是家族的聚会安排在高雄，也就是因为平常我们也大家都一样哦，就是孩子长大了之后各自呢在不同的地方工作啦，或者选择在那边成家立业啦等等。那所以说家人要整个家族要团聚的时候呢，可能要另外排时间，可是也必须要提早说，不然大家没办法临时凑齐。好，那所以说那个时候呢，就是提早都安排好了所有的这个行程啦，好，所有的住宿啦，好，所有的这个餐点啦、餐厅啦等等，好，都订好了。好，然后过去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哇，在这边中间都会遇到很好的人，因为是带着90岁的这个老爸爸。那所以说他们在不管是遇到的这种问讲朋友都是说慢慢来慢慢来，看他动作很慢，因为拿着拐杖然后又肌少症，所以肌肉无力，就他说没关系没关系，慢慢来，打到阿西打到阿来，就觉得说哇，都遇到很好的这个司机朋友。然后呢在这个饭店的服务里面呢也是他们都会出来帮忙说要不要帮忙要不要帮你拿行李，因为看到我们在扶着老人家。所以我们的社会里面还有很多的角落，其实很多人一样的都是有这样的温暖的付出，温暖情感的。另外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各自安好这个部分的概念。因为在游玩的时候，在点餐的时候我们通常的点餐有时候觉得说每个人点一样餐啦，好，或者是说点餐很麻烦了，我们就叫一个套餐或是一个桌菜。可是呢有时候偶尔会做变化就比如说呢比如你想吃什么我想吃什么，知道的人就说那你要不要尝试这个，或是有没有试过那个，这就是一种彼此之间的尊重，好，让各自都可以享受，而不是呢去符合或是说去委曲求全等等这样的心情。那另外呢就是说在这当中呢，其实我已经有安排就是要去欣赏一出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而且呢也是很早很早以前就订票的去欣赏，但是呢这个内容不见得其他的家人们他们都有兴趣。好，那怎么办呢？我们就行程分开了好好，我要去看的是那个高雄，好，这个是他们在巡演的，就是那个欲望成果，好，当代传奇剧场，他们已经成立40周年了。当初呢，就是。

由一群三十几岁的哈这个国剧的这演员们，他们呢就是觉得说，国剧的演出好像呢对于现在的这个那时候的社会来说的话，就是要融入要接受呢，好像这个族群越来越少。他们就成立了哈，当代传奇剧场，好，吴兴国，好，他们来成立。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舞台上演出，像国剧，你的印象就是全部都是灯都是很亮的，对不对？啊，因为他们有身段呢、啊，有特别的哈、啊、这些的哈、啊、记忆啊，啊，所以呢要让大家看清楚。但是呢，他们用的这次他们的是用的是那种暗光，然后加上呢极光，就是集中在某一个身上，集中在某一个角落，然后直接打在那个场景上面的，有点像剧场的哈、哦、演出形式灯光，所以在那个时候是很创举哦，40年前哦。然后接下来呢，哈、哦，他们的演出也是哦，就是很集中式的故事又很集中，然后他很注重唱腔啊、身段呐、啊，可是呢，大家却能够接受哎，所以这次呢，就是我觉得我很喜欢，想要再去看的时候。那又跟家人之间的行程不一样啊，老爸爸呢觉得在那边坐3小时怎么可以呢？没办法，所以呢各自安好啊，我就开开心心的去看，就跟朋友啊、哦、跟朋友约好，然后去那边看，然后呢家人就带着爸爸呢啊、哦、就去一些他喜欢的地方啊逛逛走走啊哈、哦，就说彼此各自安好，这就是一种。如何让家人之间大家彼此不是互相迁就，而是呢在可以的大范围，大家彼此又可以享受在一起的那个美好的温暖的欢乐的感觉，然后某些时刻又可以大家分开各自安好哈，去享受他们可以的某些片刻，就像说到百货公司里面去逛的时候，不一定要每个人都一层都是同样楼层，我们就说好，那我们现在呢各自喜欢的啊，就各自去逛，然后呢几点的时候我们在哪一个楼层的哪一个地方角落在那集合啦，或是彼此现在电话很方便 LINE 很方便就联络一下啊 OK 啊，然后每个人就去逛他自己喜欢的啊，有人喜欢去看流行服饰啊，有人喜欢去看那个流行模型游戏店，对不对哈，好，所以呢就是我们家族呢老老少少啊各自呢都觉得蛮开心的，这就是我说的各自安好的智慧啊，在我们不管是在朋友的相处，或者是呢在办公室的相处，或者是呢在我们说的哈家人的相处上面，提供给朋友们做一个参考咯。好，生活加油站，好，为你我的生活，大家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好的，在这边也要跟朋友们说一下，我真的觉得蛮感动的，就是说经历40年的戏剧，好，能够传承下来，还这么多人，这么多人现场，大家都很感动哈，都是起立来鼓掌。对于他们能够坚持把这样的一个艺术，好，能够传承下来，运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他们呢，你看那个身段翻滚呐、啊，好，或者是某些的这个记忆要传达出来，那个唱腔。那个都要练呢，那不是说啊我一次就好，不是，那是持续的练习。你看那个喉咙的，比如说唱京剧，你也知道那个声音，对不对？那个要保养，然后一定要不断练习。还有就是身段也是一样啊，哦，就觉得很感谢，而且是现场的啊、哦，这个国乐演奏哈、哦。好啦，跟朋友们分享心动时刻，你有没有你的心动时刻呢？不管怎么样，每个人的心动时刻不一样，在您的心动时刻。好好享受，也去寻找属于你的心动时刻。林嘉怡心动。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市场研究公司出估第三季全球智慧型手机的出货量较去年同期锐减 20%， 来到2012年以来同期新低，归咎于机体成本大涨和供应短缺，迫使制造商提高售价。路透社报道，由于记忆体晶片遭到人工智慧 AI 基础建设计划抢占供应，导致价格上涨，进而推高手机的生产成本。制造商为了保护利润，选择调高零售价格以及减少出货，造成销量萎缩。分析师指出，消费者继续使用原手机的时间比预期更久，越来越多人宁愿选择将旧机翻新，或是优先考虑较高阶的产品。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初步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稽查发现针头有重复取药等重大缺失，虽然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的营运管理，但依法仍需负起责任。记者游如纯报道。
2: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事件波及千人回溯抽血调查，累计22人感染，其中9名的患者病毒序列相似度近 100%。 初步报告也点出诊所人员没有落实消毒、针头重复取药等9大缺失。初步认定医师声称没有负责诊所营运管理是口说之词，卫福部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依法仍有责任。
3: 你不管他口头上怎么讲，还有他行为也许没有那么对应到这负责义，但在法规上他都是，我们会以他实际的情形来作为行政督导的认定，按照法规他就应该负起责任，就是这样。没有做到这个责任，法规规定该怎么罚，他就是受罚的人。
2: 市安诊所目前停业中，卫福部表示全案正式的调查报告预计11月底出炉，盼能找出系统性漏洞，并在半年后追踪复查，如果没有依依预法提出改善方案，最高可以处5万元罚锾，并得按次处罚。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桃园地检署表示，几名实业公司及子公司涉嫌将录制晶片及镜头装入军用无人机，并以不实产地证明供国军验收。经搜索约谈，简信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诚信业务总监等人，依法将两人羁押警戒。记者静杰报道。
4: 桃园地检署获报，上柜公司几名实业及其子公司承接国军无人机采购案，疑似违反合约，将禁用的大陆制晶片以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后，再出具不实产地证明提供国军办理验收。案经检方指挥调查局新竹县调查站持搜索票到该公司和其子公司以及供应商和相关人员驻居6处搜索，讯后将简信副董事长和诚信业务总监羁押禁见。桃检相约主任检察官吴静怡说，
5: 本署假官侦办某上柜公司以录制晶片组装无人机提供军购案，认检信被告二人涉犯国家安全法及刑法伪造文书、诈欺等罪嫌，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4: 桃园地检署表示，两名被告涉嫌违反国安法和刑法，犯嫌重大，且审酌其所为与国安相关，具高度敏感性，并可能有勾串共犯、证人及反复实施同一犯罪之余，因此依比例原则权衡后，裁定羁押2个月，禁止接见通信，并得于收到裁定后10日内提起抗告。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高雄一名妇人在网络投资，却被设局恐吓，损失将近800万元。警方发现这是诈骗集团的圈套，趁车手再次现身时成功逮捕。记者徐俊秀报道。
6: 60岁的郭姓妇人看到网络上的假投资话术，心动不已，一只是投入资金，没想到对方后来却以违反合约、损害信誉等借口要求赔偿，甚至扬言提告。郭姓妇人害怕官司缠身而接连交付现金，损失高达800万元。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所副所长林立宏说，
7: 警方得知诈款仍持续索财，随即与郭富合作展开查缉，对木姓男子依约现身，坐进郭富汽车后座，收取67万元违约金。正当低头清点现金之际，白服员警迅速上前表明身份，当场将木兰查获，并查获工作手机一只及面交耳钞67万元。
6: 木姓车手供称是在网络应征手工工作，对方说手工工作不适合男性才会改派

0: 他外出收取货款，不知道自己沦为诈团车手。全案调查后，依涉嫌触犯刑法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前镇警分局提醒，网络投资如果涉及不明违约金赔偿要求，或以提告施压，务必提高警觉。求职时如果遇到工作内容不明、要求代收现金等情形，更应审慎查证，避免沦为诈团工具。警广记者俊秀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0到31度，中部地区18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离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古瓦利斯。嗯，别那么干啊，韩阿姆欧尤古瓦利斯。诈骗呢层出不穷，甚至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的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和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提醒长辈，天还没亮就出门运动，身体真的很健康哦。但是清晨跟黄昏天色暗暗，少年人开车速度快，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更安全呢？
1: 记住这句口诀：亮色衣服穿上身，闪闪亮亮最安心。出门穿鲜艳的衣服，或是戴上反光手环，让驾驶人远远就能看到您。过马路时一定要走斑马线，千万别为了省几步路就直接穿过马路哦。
2: 如果绿灯闪烁快结束了，别急着冲，先等下一波绿灯。我们不赶时间，安全最重要。祝大家运动愉快，出入平安，做个快乐的闪亮银发族。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两尊爱的伊是你的天，山内变乌阴，无地深去。
4: 面对暴力对待，你不是孤单一个人，必要时可以寻求警察或113暴力专线协助，给自己或亲友一个机会走出暴力的阴影，因为每个人都值得被温柔对待。我是张涵雅，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所收听的是早安台东，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好，今天是早安花东，陪伴您早上七点到十点钟。好，花东地区的朋友们开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咯。来欣赏的一首韩语歌曲，这是Blackpink 所唱的 Do Do Do。

交通路况报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3.3现场节目《早安台东》。关于路况部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挂时间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哈，开车出门在外，安全上最重要。好，关系到一挂需要注意的路况部分，哈，咱即卖就来详细来讲，好，咱的好朋友哈，大家了解哦。

好，首先是花莲的部分。好，那花莲部分的台八线中横公路和中横公路这边呢，官员路段这边的施工跟新白杨路段这边，好，每小时放行一次。另外是官员到天祥，好，这个下午四点半前都可以双向通行，四点半过后呢就禁止进入了哈。好，那另外呢就是霍然亭路段这边，好，就是现在目前是管制的哈，到9:45到10:30会再开放。另外，在台九线苏花公路的部分，大清水明隧道这边呢，哈，就是视状况哈，就是会做机动性的管制。再来就是台九丁线旧苏花公路九公里，还有观音路段跟和平隧道，还有和稻荷仁隧道这边呢，哈，都有施工时机动性的管制。另外是台23线东富公路这边富里小天祥路段哦，7.5公里的地方整点放行10分钟哈，那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就不管制了哈。台30线的部分呢，在南安瀑布路段4公里的地方跟9.8公里，元城产业道路卓乐路段藏边坡施工整点放行10分钟。至于这以上是花莲的路况，那接下来呢就是台东的路况，今天是早安花东。好，就是蓝琪休假呢，敏玲这边陪伴大家哦。那明天呢，敏玲休假，好，又有蓝琪来陪伴大家做台东的路况服务了。好，来我们看一下呢，这边在台二十线的南横公路今天只能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哈，不能够往高雄登的梅山口。好，另外就是在力道这边的施工，好，174公里的施工呢，这边10点到10点20分，好，才会开放喽。那丽园路段的161公里这边，好，这边是9:50到10:40才会开放哈。今天晚上8点到12点，今天晚上8点到12点，草埔森永隧道例行的消防设备维护。那么从屏东往台东方向的民众要改走台九务线哦。南回公路几处施工路段经过请留意哈，大寮路段的412、413、414，好，另外上午路段的420，南兴路段的422跟425公里这边，好，就是施工点呢好稍微多一点哈，大家经过一样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以上是花东地区的路况情形，提供给朋友们哈做一个参考哦。好的，随时有任何的交通阻碍状况呢，我们大家互相再通报一下哦。空不空空空空空一几三，好，报通量哦。那是讲按7就是花莲分台，按8就是咱台东分台接听。感谢所有好朋友，好，感谢有恁，好，有恁的收听，来陈怡婷的歌声，感谢有恁。

0: 全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大家好，我是吴念真。人讲爱就较惨死，不过寻找真命天子天女，爱说你千万唔能去拄着爱情骗子。真侪人会利用网络交朋友，大家问你讲食饱未？三天一句我想你哦，五天一句我爱你哦，对天就抓无理我会死。原来是空吹薄纸，拢是为着钱啦。诈骗集团利用人性弱点，虚情假意来接近，最后利用各种的伪术来骗钱，弄到你人财两失。网络讲感情真真假假啊，会记哩，千万一定要保护家己。未来多生命的剧情，然后我导演个演员就好。所以若有疑问，请卡165反诈骗咨询专线。
3: 165反诈骗专线哈，咨询专线。好，关键就哈，这个诈骗的手法真的是日新月异，而且呢，他们真的是相当厉害。你如果看到一些例子啊，你就会觉得说，哎，不可思议哈，竟然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哈，还能够想到他们要来做诈骗这样子哈。好，内政部警政署的165就打诈仪表板上面的都会有一些的案例，还有呢会说明现在还有已经有哪些受理的这个件数了，诈骗件数了，损失金额多少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呢电信网络的诈欺，利用通讯网络隐匿身份传递讯息骗取财物，现在呢是266件。好，那损失金额6300多万，哇，就是美政最新的十月份。好，这边呢就是有人就受骗的一个案子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就是说年底要选举了，每次见到有人背着这属意的候选人的相关小物都觉得羡慕，然后从网络得知说有一些热情支持者会制作一些相关的小物，就他们自动自发的来帮忙这个想要想挺的候选人，对不对，来做宣传。然后这一天的这个案主呢，他就在那个 Twitter 上面呢看到一篇贴文，就是说呢有网友把候选人意向的图案印制在帆布提袋跟扇子上面，然后

搭配相关主题的一项飘带，真的很好看，就是这个袋子设计的很好看。然后呢，他就说是免费哦，免费送给有缘人哦。那当然这位案主就很开心啊，哎呦，这个袋子不错耶，拿起来让那思路去背就很棒，对不对？好，好。然后呢，毕竟啊，就是听说很难得哈，听说这个很难拿到，对不对？然后就觉得，哎，这样很好啊，只要自己付运费呢，就可以拿到了，对不对？好，然后呢，他就说去联络，联络之后就是要到便利商店去做寄送，然后给一个连结，叫他去填写下单，然后他就讲说，哎，这样子吗？好啊，然后对方又说，哎。好像需要做一个实名认证哦，好，要配合网银进行验证哦。诶，奇怪了，怎么会需要这样子呢？不是就只是这样申请而已吗？这样会不会有奇怪有诈呀？好，好，然后呢，这位蛮聪明的这个案主马上打了165专线咨询，结果呢，好，这165的这个专线警方就提醒他说，这个假客服啊，会慢慢的一步一步指示他，好，然后怎么操作，到最后呢，钱就被骗走了哟。好，然后这位案主就把网友跟这个假客服的哈这个对话截图给警方确认，这个就是哦诈骗的手法，所以呢不要上当喽。所以在这边呢，是跟朋友们哈，要提醒很多的状况真的是无所不用其极哈。那我们也是要跟着变聪明，要防诈，我们先试诈，认识这些诈骗手法。好，放在脑海里，放在心里，随时遇到我们就有警觉了，哦，对不对？好，来欣赏的歌曲呢，陈势安的《雨爱》。

好的，时间是8:59，好，待会儿呢我们准备9点定时咯，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早安花东。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9。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南下西螺到湖尾，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8.2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部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南子入口匝道有往生猫咪。稍早在北上56.3公里过内坜交流道中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五股，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泰山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木栅休息站，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68公里白水湖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小狗。北上21公里，在过了竹围交流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1: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0: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1: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0: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1: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0: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1: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

0: 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1: 哎，你有看到吗？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
2: 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
3: 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
1: 50公尺这么宽哦？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
3: 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
2: 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的怎么样啦？
3: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1: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3: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2: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1: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4: 啊，每天坐在办公室，周末真的该出去户外呼吸新鲜空气了。
5: 哎，学弟，我知道10月要去哪里了。今年的10月17号啊，在台东森林公园有一场云端发票向前行森林健走好心情的活动哦。
4: 哇，台东森林公园风景超赞的，有琵琶湖，还有满满的芬多精。活动有什么特别的吗？
5: 主办单位准备了健走3好礼。有参加礼、闯关礼，另外只要边欣赏风景边走完全程，还能把完赛礼带回家哦。
4: 听得我都心动了，这一定要冲一波的。
5: 没错，捐发票做公益，又可以去台东森林公园拿3好礼，太划算了。想参加充满活力的步行活动，请记得以下资讯：10月5号到13号的上班日，请到国税局台东分局3楼临柜报名。另外，活动当天下午2点到2点半可以现场报名，请携带今年9月到10月单张消费10元以上的发票，云端发票10张或纸本发票20张就可以参加报名。10月17号，我们在台东森林公园不见不散。以上广告由国税局台东分局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4: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0: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生活清新好伙伴，早安台东。好，今天是早安花东。好，花莲地区的朋友跟台东地区的朋友，我们一块儿呢，好，由敏玲来为您服务路况的资讯部分。好，现在9点08分，开车路上的好朋友，好，欣赏好好听的歌曲了，李翊君的《雨蝶》。目前在花东地区，就是重要的往来道路上面车辆比较多一些，大家开车注意行车平安。

0: 好的，雨蝶，有些歌曲啊，就是都是经典。经典的意思就是说，不管在哪个年代哈，都会有人欣赏，而且呢，都会有那个需要的族群哈。好像我们刚刚讲李翊君哈，也在台东这边哈来分享过啦。还有呢，我们很多的歌手来到台东之后呢，真是爱上台东，他们觉得很不一样，跟都会区很不一样哈。好了，这是李翊君的《雨蝶》。OK，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呢，好，这是提醒大家在华东地区有些路况要注意的地点，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能够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在花莲地区的话呢，就是台23线东富公路的富里小天祥路段这边，好，还有呢台30线的4公里南安瀑布路段跟元城产业道路卓乐路段这边都是整点放行10分钟。好，接下来呢还有就是机动性的管制的地方，台9线的花东公路哈，马太安溪钢便桥这边的施工是机动性的管制咯。还有就是在和平隧道和仁隧道跟观音路段这边也是哈，都是机动性的管制。再来就是在台9线的大清水明隧道这边单线双向机动管制哈，但这边是每次呢大概就会封闭30分钟左右，大家就是耐心等候咯。那至于在台东地区的话，台东地区现在在南回公路的部分呢，就是施工点的比较多一点点，就是分别呢在大鸟路段的412、413、414公里都有施工，上午路段的420公里这边的施工，以及南新路段422还有425这边都有施工，请大家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非常感谢大家，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那么拨通之后呢，按7就是花莲分台接听，按8呢就是台东分台接听。好，来感谢蓝色和冰号，大家配合这里哦。按算选个重要对吗？嘻嘻嘻。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进行我们的所长早安。
1: 嘿，所长早安。

0: 嗨，所长早安，好，我是敏玲。我们继续来邀请所长们呢，不同地区的所长来跟我们分享当地的一些特色，还有呢一些治安交通的提醒。那么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是台东县警察局关山分局池上分驻所所长李冠豪。Hello，冠豪，早安。
1: 主持人敏玲姐及收听警广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池上分驻所所长李冠豪，很荣幸今天能在空中与大家相聚。
0: 是是是，也要谢谢冠豪，冠豪呢把第一次的广播经验献给了警广台东，好，很紧张哈。我跟你讲，每个人呢、就几乎在没有接触的这个新事物那边的话，一定会很紧张。尤其呢，如果说像这种现场的感觉，对不对？哈，难免都会啊，就觉得说，哎呀，待会儿呢，我会不会讲错啦？会担心啊，哈。然后也很希望说呢，收听的人能够听到正确的讯息啊，对不对？哈，有这种责任感哦。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就用聊天的方式哈。好，那么池上呢，对大家来讲，印象当中哦，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个农村小镇哦，而且这边呢、就是人情味很浓，还有很多那种小店家，很适合骑脚踏车
1: 啊，对
0: 对，好去那边游玩，对不对？好，那是不是呢？在池上这边，池上乡的一些特色啦，好或者人文啦，我们还是请就是李所长来告诉我们，冠豪来告诉我们哈、
1: 好。池上乡是我们分局辖区最北的平定乡镇。居民的大多数都是阿美族和闽客族群哦，由中央山脉及海岸山脉环绕形成得天独厚的纵谷景观，孕育丰富的物产及许多优秀的人才，多样的地质景观及人文景点也打造出知名的观光胜地。我们辖内池上分驻所辖内主要的景点有大坡池，每年暑假都会举行那个竹筏祭，而今年的热气球嘉年华也有一场光雕厂在此举办哦，上周末也举行了池上星夜慢城路跑。金黄的稻浪与壮丽的星空真是美不胜收。
0: 哇，你刚刚讲了这个池上星夜这个慢程路跑很不容易，我真的觉得说很好玩，就是因为白天比较热，可是现在呢你是傍晚的时候啊，晚上啦，然后还有这个夜空可以欣赏，当然沿途一定是安全的防护做得很好啦，夜路做很好防护那但是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夜空当中来慢跑，真的很享受，很漂亮哈、对对对对对，好。那么除了刚刚讲的哈这些呢之外呢，我们还有个大家都会去拍摄的一个美景哦，就是叫金黄稻浪，对不对？
1: 是。讲到金黄稻浪呢，我们就要提到下周末在博朗大道天堂路举行的秋收稻穗艺术节。今年除了有张信哲、洪佩瑜及葛西瓦乐唱以外，还有邀请台东在地的延平乡桃园国小的小朋友一起演出，在辽阔原生徜徉的稻浪中结合了华语、台语、原音多种歌声，跨越语言的隔阂。没有买到入场券也没关系，我们金黄的稻浪景致真的很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
0: 对，你知道那个秋收稻穗艺术节其实已经变成在池上这边一个音乐节目的品牌了，每次一公告你们看他们都是没有办法 很早公告了，好的，因为就是一旦公告的时候就马上秒杀了，
1: 对，
0: 可见的这样的一个美景，这样的一个演唱场景跟所谓的举办的这些的欣赏的品质都是已经受到肯定了，好，对不对？而且你看，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有参加过的人当然就觉得说，因为我知道，很美很美，很喜欢会持续再购再来看。那如果说没有的朋友，你可以想象，就是呢，在我们说的池上这整个一个黄金稻田，对不对？
1: 对，
0: 那它就是中间有一块先收割，其他都没有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稻田，整个金黄稻田呢一片，然后再加上后面的中央山脉，山脉上面还有蓝天白云，然后中央我们先割好了这一块，就是我们的秋收艺术节的这个活动舞台、演唱舞台。
1: 对，
0: 所以没有其他的那个所谓的架高的帐篷的这些限制，就整个拍摄过去很美而且呢就是在看台上的位置你这样看出去呢， 整个视野非常非常辽阔，
1: 非常漂亮，
0: 对，很漂亮哦，怎么拍怎么美哦，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好，这就是刚刚我们冠杰冠豪，刚冠豪所长呢跟大家所做的这个介绍哦，就是池上的特色哦，每个风景也好，活动也好，哎呀，都是口碑非常非常棒的哦。好，那么现在呢，接下来我们就所谓的治安的部分来提醒大家咯。好，那么所谓的这个诈骗的部分是我们在治安的部分要宣导的第一名。那根据现在警政署打造仪表板的统计呢，目前的诈骗案件呢前三名是什么呢？
1: 我们前三名呢依序为假网络拍卖，还有假交友投资及假投资。那其中呢，假交友投资至110年起哦，都是我们诈骗类财损金额第一名，平均哦，每天被诈骗的大概都有1到2亿元。这个手法是呢，诈骗集团就是冒用名人名义的照片成立投资群组哦，并用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零风险等字眼引导民众加入伪冒的投资赖群组。诱使民众下载不明的投资软体 APP 或虚拟货币交易平台进行投资，初期呢一定都有一些获利，等民众加码投资后，歹徒就立即音讯全无，让民众辛苦的钱一夕之间都成为了泡沫。
0: 哦，对，好，现在就是还是一样，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那个假交友投资啦，这个还是网络拍卖啦，这个都还是蛮多的受骗的案例。OK， 好，大家要小心注意了，好不好？好，提醒大家就是说呢，当你看到这些赖群组啊，或者说要你点一些连结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
1: 没错，
0: 对不对？特别小心留意。好，那后面还有提醒大家的地方。
1: 还是想要提醒大家如果遇到就是要请你汇款的情况都要特别小心，大多数汇款出去都是拿不回来的，所以我们遇到这种情形都要加强确认对方的身份并遵循一听二挂三查证的步骤，确认是否为诈骗。若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前往分驻所或派出所进行咨询。
0: 对对对，询问一下，对，确认一下。好，你刚刚讲一听二挂三查证，一听就是你听听看，听清楚，然后二挂呢，这个不对哦，有警讯了，这个应该是诈骗，然后就马上挂掉。然后三查证就是刚刚我们所长所说的，就询问一下165就很快，对不对？就拨打就很快，然后问一下知道说刚刚那样子的情况是不是诈骗。还有就是说呢你也可以到我们附近的这个比较熟悉的派出所分驻所问他像我刚刚就是有跟听友呢在讲，就是我们的165打诈仪表板上面就是也是有一个这个现在有一个案例呢，就是说他也是觉得说虽然有很好的这个小物他想要，他是免费拿，可是他上去之后呢说要寄运费，要写个单据然后写到最后变客服要跟他讲说你要实名认证然后就觉得怎么越来越怪
1: 越来越多东西啊
0: 对对对对，要去做的然后他赶快呢就怎么样，他很聪明，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他就去询问了询问那个就是165然后165呢就跟他讲说你接下来可能客服会要求你干嘛干嘛干嘛那个假客服然后呢那就是诈骗结果他后来就真的觉得说这就是诈骗，还好他没有受骗上当，所以打165就对了啦OK， 这是跟大家讲的这边治安的部分就是反诈骗的部分，大家要留意注意的地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刚刚是治安，现在是交通的部分，有要提醒大家的吗？
1: 我们分局的暑假连假时候游客会较多就会有很容易因为路况不熟的发生交通事故所以呼吁各位驾驶人要有防御驾驶观念，
0: 是
1: 礼让行人通行时也应该专心走路，快速通过路口，切勿边滑手机边走路或开车。尤其在清晨巡逻的时候，也常常看到路边健康运动的民众。提醒大家在那个清晨运动的时候可以穿着亮色服装或粘贴反光条，让其他用路人容易看得到，以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
0: 对对对，好，请大家留意一下了，尤其是呢现在是要秋冬，对不对？然后就是早晚可能会比较暗一点。好，那大家外出运动的时候要记得，或者是你清晨啊，或者是说傍晚要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让自己呢就穿亮色的衣服，还有就是你刚刚讲贴这个反光条，其实如果说我们要出外出的话，那个

薄薄的外套外面呢、啊，我们自己去买个反光条贴上去也可以，就整个手臂那边有没有袖子那边贴上去，或者是呢我们的运动长裤那边贴上去啊，也很好看啊，而且很容易看到，好被看到，这也是特色嘛哈，对对对，好 ，OK， 以上呢就是关于交通要注意的事情哈，礼让行人啦，防御驾驶观念啦，哈，那这个行人在过。

0: 谢谢，
1: 你先顺心平安哈、哦。OK， 好，拜拜。哎 ，Sometime baby， 杜德伟的脱掉脱掉。

啊、哦，脱掉，脱掉，脱掉！好啦，我们老朋友们呢，都听一些轻快的歌曲，陪伴大家开车一路好心情。好，那目前时间呢是9:59。经过一些施工路段呢，请朋友们配合现场的交管措施喽。好，感谢您准备9:30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沙烏地阿拉伯境内机场遭到攻击后，国际油价走扬，同时投资人近代企业财报季及本周稍晚公布的美国经济数据，美股四大指数跌多涨少。台股今天开盘指数下跌176点，随后跌幅扩

0: 扩大跌900点，来到48401点。台积电开盘下跌40元，来到2500元。运动部公布亚帕运代表队名单，共派出71名选手参加12项赛事，将于10月18到24号在日本爱知县及名古屋登场。记者任南星报道。
1: 本届代表队集结新秀与资深好手，包括上届杭州亚帕运跆拳道金牌选手萧祥文，以及桌球、羽球、射箭等项目的多位好手，力拼佳绩。运动部长李扬表示，运动部提前启动长期培训计划，整合国家运动训练中心及运动科学中心资源，提供体能、运动防护、营养及心理等专业支援，并配置队医、防护员及物理治疗师，强化选手备战与医疗照护。
2: 我们亚帕运首次启动了长期备战的计划，那挹注了多元的培训资源，那希望国家成为选手的最佳后盾，协助大家都能在最佳的状态站上梦想的竞赛舞台。另外，这届的亚帕运首度比照亚运规格设置了中继站，那由国训中心以及运科中心的同仁已经投入了16位专业人力，那配置了6位队医以及19位防护员及物理治疗师，医疗人力的部分创历届新高。
1: 运动部主秘林佩君也表示，本届有19名选手首度参赛，并预留40个床位作为住宿备援，规划无障碍接驳与及时需求汇报机制，以完善选手后勤支援。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台北市一名男子担任诈骗集团的车手，在集团以假投资得逞后，协助向被害人面交取款32万元，从中获取3200元的报酬。高院审酌他改口全部认罪，并赔偿10000多元，减轻改判2年，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周姓男子前年底被网络昵称美丽果的不明人士吸收，加入了诈骗集团，并在集团以假投资诓骗一名被害女子之后，与被害人相约面交取款的32万元，随后上缴集团成员，获得3200块报酬，借此帮诈团制造金流断点，掩饰隐匿犯罪所得。检警获报，巡线逮获了周姓男子。男子虽然坦诚帮忙收款，但辩称只是听命行事，否认参与诈骗。不过一审法院仍依共同诈欺取财罪判刑2年4个月。男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审理时，男子改口坦诚全部犯行，并表示他只是基层车手，并非诈团核心干部，获利微薄，也没有参与犯罪谋议。案发后被征召入伍之后，就透过家人帮忙支付了15000元给被害人赔偿，希望法官考量他的犯后态度给予轻判。高院认为他担任取款车手，造成被害人财产损失，更使诈骗日益猖獗，影响了社会治安甚巨，但考量他全部认罪并履行部分和解赔偿责任，酌减改判2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思觉失调症若在18岁前发病，治疗往往相当棘手。国务院团队结合台湾家族世代与国际脑组织资料库，成功找出4个与早发型思觉失调症高度相关的关键枢纽基因，为提早发病的原因解开谜团。记者尤如纯报道。
4: 每1000个人就有6个人可能罹患思觉失调症。尽管现在有长效针剂、口服药物可以控制病情，但仍有8%的患者属于早发型，遗传负荷高，而且对药物效果反应较差。国医院精神及神经医学研究中心团队透过历时20年的研究样本进行转录体分析，发现其中一个模组跟思觉失调症关联显著，进一步找出关键枢纽基因。博士后研究员任雅文说：“
5: 利用外部大型组织，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脑组织去做的表现量，然后去看说这4个基因在不同时期它的表现量的模式是怎么样，那它大致上是和我们大脑成熟时期是吻合的。所以经过一连串的就是文献查询，我们确定了这4个基因是在整个网络里面扮演就是调控整个就是早发性思觉失调症的关键角色。这样
4: 这项研究突破有助于跳脱传统调节神经传导物质的框架，未来可以从更上游的基因调控切入，为早发型患者的新药研发与精准治疗带来新曙光。研究成果更登上国际知名精神医学期刊。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6: 经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0到31度，中部地区18到32度，南部地区22到32度，东部地区19到30度，离岛地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无论我到什么年纪，已经挽不回又回去那个不怕雨淋不怕风吹的少年家，所以更加要把握时间去做每一件你想要做的事情。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

0: 高龄长者出门要穿亮一点的衣服，比较显眼的颜色，像黄色，并要穿戴反光的物品，例如反光手环。
1: 尤其是清晨或晚上穿亮色衣服，佩戴亮光手环，行驶的车辆比较能够看到你，走路就更安心。
2: 高龄长辈外出穿亮色，让人看得见，行走更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明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来，早安花东，早安花东，好，欢迎继续收听早安花东哦。好，来，这首歌曲真是我林嘉玲嘉言的，随意啦，随意啦。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的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

好的，我们说的哈，这个双十烟火哈，在台东这次呢，你有看到不少的影片，除了说是在夜空当中拍摄，在不同的地方拍摄，不同的角度拍摄之外呢，也有从海上拍摄的哈。那么这一次呢，从海上会看到有些人拍摄的时候呢，是实际的这个摇摇晃晃中拍摄，有些人呢技术不错哦，就是拍摄的呢哈，这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灿烂美丽哈，没有画面没有这个跳动。不过这都是一种人生啊很特别的体验。你从海上来看到台湾本岛哦，对不对？然后你看到那个海岸线的线条部分，然后看到台湾的夜空，对不对？啊，对哈，真的是很特别哈。海上烟火，那海上烟火呢？其实从海上看烟火了哈，从海上看烟火呢哈，除了这个台东哈，其实也有呢，像在澎湖也有从海上。就是看烟火的哈，这样的一个行程。那不过呢，这个要注意的呢，就是要提早哈，提早。然后船身在海面上，我刚刚讲的会晃动，所以呢，容易晕船的朋友建议呢哈，提前服用晕船药了哈。那还有是遇到强风或是那个海象不佳的时候，可能船班会取消哈，所以呢，有些时候是先订好，但是要有心理准备，对不对？好。那就是如果是那个船身会晃动的话呢，就录影或手持拍摄呢是比较稳定的哟。

那我们想除了说我们好看到了台湾本岛这个部分呢，那世界呢知名的这个海上看烟火的地点日本熊野熊野大花火大会在三重县这边，就是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好，就是重达250公斤的巨型烟火直接呢投进海里引爆然后在海面上炸出一朵半圆形的巨大水上火花。好，观众呢可以直接从游艇或是岸边就可以欣赏到了吼吼吼吼吼吼吼，这个是真的是蛮特别的。好，还有呢巴西的里约热内卢这边呢跨年的时候呢海上就会停满了观赏烟火的船只沙滩跟海面互相回应出盛大的新年的烟火呀。如果说现在时间还就是离才13嘛那离10月10号呢不远所以呢现在还有很多的网络上正在盛传的影片一些分享台东的夜空，就是国庆烟火的夜空，还有搭船共赏，尤其是搭船共赏的影片不少，大家呢都可以上网去看一看还去搜寻一下那种感觉，想象你如果是有上去，那当然就是恭喜你很多人都觉得是第一次体验很棒。那如果说没有的话呢，你上去欣赏看看，就可以体会一下，如果是你在船上还 OK 吗？像我是会晕船的人OK 好，朋友们好，我们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的体验呢不同的旅游经验然后能够拓展我们的心灵视野哦。好，我刚刚讲的那个日本的熊野大花火大会还有呢就是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这个呢，不晓得您是不是有经验呢有没有期待呢OK 朋友们好，那我们现在呢说到海有一次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大型的台东的大型的户外的演唱会里面有2天嘛，对，东带我走，这也是呢在网络上也是大家就是传递程度非常高的那许茹芸呢在现场现场跟大家演唱呢这首歌曲，是真的是全场一起唱那真是很感动好，这是许茹芸的泪海。

好的，泪海许如云。OK， 朋友们呢，我们现在呢再提醒大家，经过一些施工路段啊，一定要特别留意注意这边的交管措施。好，首先呢，这个花莲地区再次提醒大家要注意的一些的路况部分喽。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这边呢，也就是呢从这里这个9:45到10:30，就是下午10:30呢，在天祥段这边还有霍然亭路段这边都有开放，请大家能够把握这个时间。好，另外呢在这个石化公路的部分159.4就是大清水明隧道这边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每次大概封闭30分钟。台九丁线的旧石化公路这边9.4公里9公里，还有44.3到44.9的观音路段，刚刚是九公里路段，现在是观音路段，接下来是和平隧道跟和仁隧道口。好，这边也是这边都有施工点机动性管制。台九线的花东公路呢，在马太安西钢便桥还有乐和桥跟安和桥这边都有一个这个施工的作业在进行当中。花莲大桥大坑海洋公园这边也是有这个工程在进行，还有富里桥天祥路段整点放行10分钟。南岸瀑布路段跟元城产业道路卓乐路段这边整点放行10分钟。

中。以上是花莲地区要注意的路况情形。好，目前一面欣赏的歌曲呢，这是半岐美子所唱的日文歌曲。刚刚我们不是说它烟火吗？在日文就是花火，这是夏花火，夏天的夏，夏花火。好，刚刚呢，这是花莲地区的路况情形。接下来呢，台东路况提醒。台东路况情形的部分呢，在南回公路比较多处的施工，那就是在这个大鸟路段啊，还有就是在刚刚看到的大鸟路段 C2 C3 C4 哦，好，那另外上午路段这边是420公里，以及南新路段是422公里跟425公里，好不好？好，这是南新路段的施工。 OK， 经过施工路段请遵循现场交管措施。提醒大家，今天晚上的8点到12点呢，在草埔森永隧道这边要进行消防设备的维护，那晚上8点到12点就是北上的部分，北上的部分做管制，所以屏东往台东方向民众要改走台九务线，请大家能够配合哟。今天台二十线南横公路的部分，向阳到梅山口，周二、周三、周四是管制的，所以今天是管制的，那就是责任通行到向阳就要折返喽。非常谢谢所有的好朋友们的遵循哦。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按7，花莲分台接听按8，台东分台接听。感谢您收听早安花灯，我是敏玲。

好，夏花火，好在伴曲妹子呢所唱的歌曲哦。节目接近尾声了，好，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花东地区的朋友们的收听。待会儿呢，好，花莲地区节目时间交给我们的快乐天使邵文。好，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东地区呢，就要给燕匡继续为大家做服务喽。感谢花东地区的好朋友们。好，那明天早上跟台东地区的朋友再见面喽。好的啊，不是明天呢，礼拜三，明天是花早安花东啊，明天早安花东是由蓝琪来服务了哈。好，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好，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跟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欢迎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西螺到虎尾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虎口到高架杨梅端，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18公里，在堤顶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4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有车子抛锚。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60公里。南下在61.5公里，过了埔顶二隧道的中线车道有车辆停放，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13.4公里，过了南桃园的快车道有管子掉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115年起，交通部分阶段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以加强考照鉴别度、累犯违规回训矫正、高龄换照新制等三大面向改革驾驶管理制度。
3: 这是改革的核心精神，是以人为本，希望让驾驶人不只会开车，更要具备正确的交通观念与良好的品德，做到主动礼让、遵守规范，共同塑造更友善的用路文化。
4: 机车笔试取消了是非题，改为全选择题，并且提高危险感知情境题比例到30%，希望能增加考照鉴别度。
2: 针对无照驾驶及酒驾累犯重大违规行为，透过强制回训和增加讲习时数，协助违规驾驶彻底导正驾驶习惯。
3: 高龄换照新制是以关怀长辈行车安全为目的，换照年龄分为70岁及75岁不同驾驶人，针对身心状况建立适当的检测机制，让长辈了解自身安全状况，是否适合驾驶车辆，共创安全的交通环境。
4: 驾驶执照同时承载着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行经路口应该减速慢行，落实停让，平安出门，顺利回家。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大哥，你干嘛站在那里不走嘞？是人行道又出状况了哟。
7: 可不是嘛，你看这杂草长得比我还高，人行道等于直接消失，逼得我要绕到马路上走，吓死人了。
6: 不止我们家这一条吧，整个花莲到底有多少段人行道是长这样的？
4: 这正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帮全县的人行道一条一条做健康检查。
7: 这么大工程从哪里开始查？
4: 目前从新城、花莲市、吉安三个地方先开始做，之后会一步一步扩大到全县。
6: 查什么？该不会只是走一走拍拍照而已吧？
4: 不止哦，净宽够不够，有没有被机车或杂物占用，铺面有没有破损坑洞，这些细节都要一项一项记录下来。
7: 像我脚下这丛杂草就是其中的一种问题啊。
4: 对，这种占用型的问题会跟净宽不足、铺面破损分开记录，才知道每一段路到底是哪里出了状况。
6: 所以这不是随便看看，是要建立一份完整的资料。
4: 没错，花莲这么多条人行道，要先看得够清楚、够完整，后面的改善才能对症下药，一步一步做到位。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0: 这里是景广真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邵文，你好吗？不管你在哪里，只想告诉你，我们在这里陪你开车，陪你工作，陪你拥有好的心情。节目一开始，我们依照惯例来咯，关心路况。
1: 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的路况请告诉景广，他会谢谢你哦。

在今天我们的这个路况当中一定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那就是在我们的中横公路啊。中横公路呢，目前在中横东段，也就是葛口到天祥这一段呢，目前呢白天的放行时间分别是早上的6:30到8:00、10:00、中午的12:00到1:00、下午的3:00以及傍晚的5:00到6:00哦，是白天5个时段的放行。那么另外呢，在夜间6:30到隔天早上的6:30实施夜间道路封闭哦，所以也提醒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那当然，与此之间呢，在他白天的放行时段当中，也有遇到像追路隧道东端口、九曲洞的东西端口、进垦隧道的西洞口，还有宁安桥的西端口，这个地方呢，也有遇到施工啊，所以在这里呢也要来提醒朋友啊，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那另外在我们的苏花路廊的这个地方呢，我们要来提醒你啊，大清水明隧道有一个复建工程，中仁到仁水隧道呢，这里有机电设备的巡检工程啊，台十一线的花东海岸公路大坑到海洋公园呢，这个8.2到9.1公里处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那另外在台十一丙，我们也要来做一个预告，15号啊，台十一丙的东华大桥呢桥面。

面将会有一个施工工程，那另外台三十的玉长公路南安以及卓乐路段分别都有边坡的施工，现场采取整点放十分钟的管制措施，也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稍事注意一下下了。那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

0: 新闻听看听，新闻听看听，
1: 新闻 news。
2: 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10月13号，星期二。
0: 新闻
3: news。
0: 新闻听看。
2: 在今天新闻连连头条，大家关心的是惊到人，惊到人。哎，你怎样长套炸？中山路有一间超商，啊，民套炸的时阵哦，那民众就捡到一包的夹链袋，结果呢，

夹链带就怕龟掉，哇哦哇哦，我的妈儿啊，它里面疑似有大麻哎、欸！就这个捡的人呢，拍下了影片之后 po 网，表示已经交给店员。花莲分局网路巡逻发现之后呢，立刻前往超商，但是夹链带已经被丢了。那警方呢，在垃圾区翻找垃圾，终于找到了这个夹链带。初步筛选呢，是二级毒品大麻的阳性反应，它重 0.49 公克。警方已经锁定遗落毒品的男子跟车辆，将全力追缉到案，并且追查毒品的来源，而全案年也将依照违反毒品妨害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地检署侦办。这个呢是在12号的早上，花莲分局说，在巡逻网路的时候，发现民众在市区一间超商疑似捡到了毒品的夹链袋，而且还po文哦。那警方就赶快到超商去问，那警方就说呢，哎，这个影片拍摄时间是12号的凌晨，要我一点的时阵，啊，捡到的是一个30几岁查甫囡仔哈，哎，别讲查甫囡仔，查甫啦，30几岁的查甫。你知道啊，在柜台前的置物袋发现了夹链袋之后，交给店员，但店员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就把夹链袋直接丢进了泡面碗，然后再丢到垃圾袋。那警方到店之后，联系上夜班的店员，那在超商的垃圾堆的区域里面找到了泡面碗跟夹链袋，带回分局初步筛选是大麻，你知道吗？那就在捡的前5分钟，有一名男子进入到超商买饮料，打开包包掏钱的时候，这个夹链袋就从包包掉出来了，所以警方已经锁定这名男子跟他所使用的车辆，所以呢，哎，也刚好，因为他掉了这个夹链袋，那刚好有顾客去的时候捡到夹链袋，一个。我跟你讲，还蛮在想呐哈，就本能吧，都个怕鬼，都个翕相，啊，都个泼文，你知道？那但是呢，把那个夹链袋丢给超商店员，啊，超商店员以为是垃圾，就直接把它丢到那个泡面碗里面，然后跟着垃圾一起丢。结果没想到这里面是毒品呐，啊，哦！那花莲分局呼吁啊，民众如果发现疑似毒品或可疑的物品，不要自己自行碰、拆、袋，以免发生危险，而且要立刻通报警方协助处理。那警方也会持续的透过网路巡逻、情资的收集跟科技的侦查，来积极查缉毒品犯罪，也提醒民众千千万万不要自己私自持有、私用或者是贩卖毒品哦。

当杀神，搏当杀佛，为向以暴制暴，无非人非神非鬼，灭亡两非人修得道。好，今天看到一则新闻呢，真的也觉得哎，很不可思，就不可思议，你知道吗？喝酒喝到烂醉如泥，然后呢还骑着这个电动车，结果呢在路上不慎酒。

力摔车倒地。你听到我说到这些的时候，你会不觉得说，哦，又是哪一个男生？不，这次是女生，而且大概60岁的女生，凌晨的时候喝醉酒，骑的电动车上路，就在中华路二段跟宜昌七街口的时候，因为不慎酒力摔车倒地，刚好呢有遇到热心的民众啊，好心的提醒他酒驾，并且要帮他叫计程车哈，说你酒驾很危险呐，被他叫客人车，结果呢这个女子不听劝，还继续的骑欧都拜，最后民众没有办法，只好报警。那警方到场之后呢，就把这个浑身酒气的而且不配合的女子呢怎么办呢，当场就给她酒测下来，那么她酒测值高达 0.95 毫克，那么这个最后依照公共危险罪嫌把她移送地检署侦办，这时间呢就在昨天早上的凌晨12:30左右，就在中华路二段呢，年过大概60岁的女子浑身散发着浓浓的酒味，已经烂醉如泥了，结果呢还是继续要骑车，那刚好被路边的民众看到之后呢，就拜托他，哦，那给你叫客人车好不好，他不肯，那最后怎么办，为了担心他的危险呢，赶快啊打电话报警，警察来的时候不得了了，这真的是这样，你说健康说不听啦，酒测给你测得的时候高达 0.95 啦。好了，在这也要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警方说，酒后开车害人害己，驾驶人不要心存侥幸，还有你不要以为你骑乘电动代步车就没事哦。警方也会持续的严正执法，加强巡逻跟取缔酒驾的作为，来维护用路人的安全，所以提醒啊，哎呀，真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还有喝酒千万不要骑电动代步车，一样也是违法的。

另外呢，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那就是花莲要扩大零元的上学政策，完善学子的教育支持。这是为了落实花莲县长徐祯蔚0到120岁的全龄照护的政策。最近呢，在县议会正在审议116年花莲县的总预算案，有关于6到18岁照顾的零元上学政策，对于花莲学子的教育支持，在向上延伸到大专院校，推出租屋或者是宿舍补贴。那么县长徐祯蔚也说明啊，这个零元上学的系列政策自从开办以来，每年都在滚动式的检讨，持续的优化各项的措施，从115学年起扩大实施，包括免费的部本啊，教科书代办费，学生团体保险，营养午餐等等，各项的政策适用到全县的公司立国中国小，达成了全县国中国小生零元上学的愿景。而县政府也表示呢，县府长期办理各项的教育福利，今年更将零元上学的政策照顾范围从国中小向上延伸到高中职以及大专院校，让每一个求学阶段都有支持，可以降低家庭的负担，陪伴花莲的学子安心学习，勇敢追梦。的确啦，这个措施一办下来，其实对很多的家长来讲，负担真的可以减轻很多。

0: 时间已经来到10:30，一块来关心全国新闻，带回来。啦啦啦啦啦啦，警察广播电
1: 台。警广新闻。
2: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今年台湾文化日规划10场文化活动及6场历史走读，串联全台艺文场馆、书店与文化团体，透过音乐、走读及书写，展现台湾多元文化，实践文化民主百花齐放的精神。记者杨欣报道。
3: 今年适逢台湾文化协会成立105周年，文化部将在10月17号晚间在台北市永乐市场前广场举办纪念音乐会，邀请陈明章、方佑馨、郑怡芬等跨世代音乐人登台，串联民谣、文学、母语创作与当代独立音乐，呈现台湾文化发展历程。此外，历史走读将带领民众走入城市街区，认识台湾文化协会推动文化启蒙与公共参与的历史。文化部长李远说，
4: 不管书店、不管基金会、不管社团，都会参与一些活动，然后这个每一个活动、每一个点，就会像105年前贾蕙水、林献堂他们创立的这个文化协会一样，不断的启蒙台湾的文化思想，台湾

0: 不管什么样波动，都是有一股力量一直牵制住台湾的最有韧性的这个东西，那就是文化。
1: 文化部也号召全台50家以上书店及文化空间响应，设置文化记忆明信片书写及回收据点，邀请民众写下对文化、地方及台湾未来的期待。活动到10月31号为止，也可以透过线上表单参与。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王姓女子遭假冒检察官助理的诈骗集团，以账户恐涉刑事案件为由，先骗走400万元，事后再度索讨200万元保释金。女子察觉有异后报警求助，并配合警方安排假意第二次免交，当场查获3名车手。记者陈伟玲报道。
3: 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称自己先前接获自称检察官助理的电话，对方谎称他名下账户涉及诈欺重罪，恐遭羁押。王姓女子因为心急，先前就曾面交过一次400万元的款项，这次对方又以保释金的名义要求他前往住处附近的公园面交，这才让王姓女子察觉有异，并请警方协助。台北市中正第一警分局仁爱派出所所长张宝元说，
4: 专案小组请王明假意配合诈骗集团指示，约定第二次面交，并在交款地点周遭进行埋伏。待诈骗集团成员现身取款之际，员警迅速上前逮捕，当场查获黄姓、李姓与苏姓等3名取款车手。全案讯问后，依涉嫌刑法诈欺罪、逾期前防治法等罪嫌，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3: 警方提醒，司法机关不会以电话或通讯软体要求民众汇款，更不会派员当面收取保证金或现金。民众若接获类似可疑来电，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进行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天气转凉，胃口大开。医师提醒，食欲之秋不只是心理错觉或意志力问题，背后其实受到日照缩短与气温变化等多重生理机制影响。记者游柔纯报道。
5: 不少民众到了秋冬容易嘴馋，明明刚吃过正餐又想吃点小东西。开业减重诊所院长李桃月医师指出，食欲变得旺盛不见得是心理作用，还跟季节有关。
6: 其实食欲之秋不完全是错觉，背后可能有其生理因素在。第一，秋冬日照时间的缩短可能影响我们的生理时钟、睡眠以及食欲的调节。那第二，天气变冷也会影响到身体能量调节的系统。第三，秋冬的聚会聚餐时的机会增加了，活动量相对减少，也容易不知不觉让我们吃进去比较多的东西。不过这种季节性的生理机转，目前有不少是属于偏向研究或是假说，并不是每个人到了秋冬就一定会吃的比较多。
5: 天冷就想吃东西，又怕吃太多变胖怎么办？李医师教民众先分辨是饿了还是嘴馋想吃。如果发现明明刚吃饱还想吃甜点、零食或饮料，或是体重明显上升，就要警觉。但也不需要刻意节食压抑，只要维持规律睡眠、多晒太阳，并在每餐补充足够的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延长饱足感，就能轻松稳住食欲。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王品祥说明天气状况。品祥早安。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来说环境水汽较少，各地以多云到晴的形态为主，只有在花东、恒春半岛跟南部山区的午后可能有些零星短暂阵雨。白天来说阳光露脸，气温回升，在北部跟东半部高温大概29到31度，中南部地区大概32到33度，尤其靠近内陆区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在夜晚清晨的中部以北跟宜兰，低温大概18到21度，其他约23到25度，局部的空旷地区也可能再更低一些。早晚日夜温差大，特别是西半部比较明显，请留意温度变化来增减衣物。而天气整体稳定，但在台东跟恒春半岛的沿海可能还是有长浪发生，前往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轻度台风小熊目前位于日本东南方海面，未来朝东北方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品祥。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陈小姐你好，我是外送员，你的麻辣锅到了。哎，等等，你的地址怎么改到隔壁山头去了？
9: 啊，拍谁啦，帅哥，你就按照新的地址把我的餐点送过来了，拜托喏。
8: 啊，这个地址。

0: 有点远哎，可能会耽误我下一趟外送的时间哦。
1: 不管啦，餐点都在你手上了，帅哥，你一定要送过来哦。
2: 外送专法上路喽！外送员遇到顾客临时更改地址时，有权拒绝配送，平台也必须提供后续处理方式，不能强制外送员同意。只要不是外送员的责任，即使订单取消，外送员仍然可以获得报酬，而且平台给付的报酬每笔订单最低保障45元。
1: 那消费者和店家呢？
3: 也有定型化契约的保障啊，包括消费者和店家的记录保存、停权及契约终止规范，以及公开透明的申诉跟救济机制。
0: 太好了，外送专法建立公平、透明且健全的外送服务环境，保障外送员、消费者、合作店家，也让外送平台保有创新空间。
3: 没错，外送新规则，界限清，大家都放心。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帮老先生用快递呀，咿呀咿呀哟！
1: 爸，我们回来喽！
5: 阿公阿公，我刚看到阿公的田里插了好多红色旗子，是不是要种新的东西呀？
6: 哎呀，不是啦，听说政府要办土地取得，要把河道放宽，我也是一知半解啊。
1: 爸。堰塞湖溢流后，马滩溪上游仍然有大约2亿立方公尺的土沙。万一豪雨，土沙持续的往下游输送，如果河道的容量不够，容易造成淤积，一下子就会被装满。万一山洪爆发，水可能淹出堤防。
5: 所以放宽河道就是帮溪水多留一条路咯。
1: 没错，万一堰塞湖的土沙再流下来，溪水就有足够的地方可以去了，
6: 大家的家园就会更安全哦。
5: 那阿公的田以后是在保护大家耶。
7: 把空间留给河川，把安全留给家园，马太安溪治理工程将依法办理土地取得，保障地主权益，守护居民安全。预知更多相关讯息，欢迎加入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脸书粉丝专页。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
1: 秋冬的花莲，客家文化和艺术的氛围很浓厚呢。
8: 是呢，2026花莲客家文化风华跟纵谷客运季活动都精彩丰富，像是客家文化风华活动
1: 规划了回顾客庄、行走客庄、阅读客庄、客语客庄、产业客庄等主题内容，带领大家好好认识花莲客家文化的发展轨迹。
8: 另一个重头戏纵谷客运季系列活动已经逐步成为串联整个花莲客庄文化、地方产业跟观光旅游的重要文化品牌。
1: 纵谷客运季的压轴是10月31号锣鼓闹棚收东西，更是集结创意彩街、客家艺文展演、特色市集以及国内知名的荣兴戏剧团，带来传统客家采茶戏，精彩可期呢。
3: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精心筹划丰富的艺文展演，相关活动内容可以在脸书粉丝专页了解及参与。
9: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10: 幸福总动员。

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10:40了，目前咱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一切都是顺畅的。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无论你是在花莲头，还是工地花莲尾，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是很重要的。那么当然在我们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中横东段从葛口一直来到太鲁阁，那么它下一次的放行时间会在中午的12:00到1:00啊，这个呢是我们花莲省道对外唯一一个有这个交通管制，而且呢有夜间道路封闭的这个省道公路啊，这个东西向的中横公路，因为受到了04、03地震影响啊，那灾后的重创，现在还在进行很多地方的灾区复原。那为了大家的安全起见，所以我们夜间是实施道路封闭。另外，在我们的苏花公路呢，大清水明隧道有一个复建工程在进行，中仁往仁水隧道这个整个区间块，只要隧道里面呢，都会有机电设备的巡检工程。台十一线的大坑道海洋公园。8:00到9:01有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它封闭了北上的车道。我们在这里要做一个预告，这个礼拜四东华大桥有一个桥面工程，北上车道是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7。今天我们想来介绍这个国宝级的歌手欧阳菲菲，她曾经唱红的几首歌曲，而且还被翻唱。首先我们现在来听听这首欧阳菲菲和许茹芸所合作的这首《Hey Hey Taxi》。

欣赏完了这首《Hey Hey Taxi》之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带来欧阳菲菲的成名曲之庾澄庆翻唱的《逝去的爱》。这首歌你一定听过，是不是 ？Love is over。

0: 欣赏完了这一首 Love is Over， 来自庾澄庆翻唱欧阳菲菲的成名曲逝去的爱之后，接下来我们要来上菜哦。
1: 好山好水水花莲，人清土清，青菜希望大行青，幸福私房菜，主厨来上菜。

上菜了，上菜了！今天我想来介绍什么菜呢？今天我想来介绍水果咖喱鸡。虽然这道菜哈，这个厨师在说的时候是说，哎，这个是夏天吃的，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也蛮适合。其实吃菜这件事情哈，它好像也没有分什么春夏秋冬，只是你觉得色香味俱全，什么菜都好吃。今天我们的做的这个鸡肉要先把它腌过哈，那怎么腌呢？用无糖优格、印度咖喱粉、姜、蒜、洋葱去抓腌它。

好的，我们的鸡腿肉呢，去皮切块啊，把鸡肉跟腌料抓匀。那你放在冷藏大概半个小时。那因为我里面放的是优格啊，优格可以帮助你的肉质软化，那可以用希腊优格来代替哦。所以我们那个鸡肉呢，先把它抓腌。那基本上对我而言呢，我很喜欢吃的就是去骨的鸡腿。对，你就把去骨鸡腿下去抓腌它。那去骨鸡腿怎么去呢？哎，其实现在如果你到鸡肉摊商去买，你说你要去骨鸡腿，我跟你讲，人家都会把你去的好好的，很方便的哈。那切块啊，如果你不会切或刀子炖啊，你也可以请他帮你去骨之后切块，然后呢，你就可以回家的时候你就只用呢，抓腌这件事情就好，用腌料抓腌，无糖的优格、印度咖喱粉、姜、蒜、洋葱末去把它抓腌，放冰箱。冰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就找一个锅，起油锅之后，鸡肉煎上色，再加上洋葱块跟苹果下去拌炒，加适量的水、胡椒粉、盐巴，然后再盖上锅盖焖煮个五分钟。我跟你讲，那个水哈，不要一次下太多，要不然的话，你整个调味就会变稀。喜欢辣的朋友可以在这个时候加辣椒粉或是辣椒。那之后呢，你看那个水差不多要干了，有没有？好，来，锅盖打开，四季豆、小番茄下去，好，再把它焖熟。焖熟之后起锅，撒上花椰菜碎，再跟香菜还有坚果就完成了。你那个坚果一样也是把它捣碎，啊，就把它压下去。我跟你说很好吃呢，今天介绍的是水果咖喱鸡。那如果你说啊，不行啦，我还是喜欢吃咱台湾人的这种中式，就是要烫热这样的一个概念哈。那我们就今天来介绍呢，你也可以准备好麻油鸡翅，可是我加味噌呢。来，请你把鸡翅哈，先把它泡盐巴水。然后呢，你倒了麻油，冷油下锅啦，然后把那个菇类，你喜欢吃什么菇就放什么菇，还有香菇也把它放进去里面，那个啪啪的啊，炒香之后呢，你的鸡翅不是泡盐巴水吗？好，那泡了盐巴水之后，那鸡翅都咸咸吗？然后你就下去里面把它炒，炒到它上色，加香菇水或者是加盐巴加味淋继续的拌炒。那水滚之后呢，你关小火慢熬着20到30分钟，这时候你也可以加米酒，然后我们再把那个味噌打散放在汤里面，再放一点青菜。今天我们介绍的是麻油味噌鸡翅汤，你可以试看看啊。那你里面呢可以放面线啊、冬粉啊，都爱放什么就放什么，你就把它当火锅料。你可以放冬粉啊，你也可以放豆腐啊，你可以放你想吃的什么菜，你就放什么菜。我跟你讲，这样一道鸡翅，一个人两个人这样一锅汤，我告诉你，就当做吃火锅的概念一样。列汤底就是麻油味噌，然后你就放鸡翅下去去煮它。我跟你讲很好吃呢，你可以试看看哦。

欣赏完了这首《热情的沙漠》，你有没有觉得？对，没错，这都是以前我们所听到欧阳菲菲的成名曲。除了《热情的沙漠》之后呢，还有这首歌曲，我也要送给你。

0: 间过得很快，已经来到十一点了，我们整点对时，咱们待会聊哦。
1: 十一点钟，我是曾立新。也许你也跟我一样，曾经挂起卡皮箱、吹理想，未来咯会安怎？唔知呀。但相信只要愿意去尝试，就会有无形的力量保佑我们。让我们边听着警广，边朝着梦想出发吧。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西螺道虎尾受施工的

北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三鶯到大溪，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266.8公里，过古坑系统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卷绳器掉落。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港系统，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8线西向16.7公里，邱林交流道前有掉落物。稍早在台74线西向9.7公里，过西屯二交流道外线车道的绳子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欢迎收听守法守则篇。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您邀请到的是邱敏律师来到我们的空中。邱律好。
1: 大家好，宋文杰好。
0: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一个很新的，很时事的，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最近选举期间嘛，那我们也是要来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小心触法了哈。
1: 是。
0: 好，来，但是最近呢，有一些可能在脸书啊，在 LINE 啊，就有人说哈，提醒哈，就说什么候选人好，这个生活怎么样啦？他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啦？那这类的消息啊，人家就故意要去做那种人身攻击哈。这个到底能不能在脸书或者是其他赖群的这个平台上面去给人家乱散布这些消息，到底行不行啊？
1: 是因为现在哈，毕竟大家网络也很发达嘛，那手机也很方便啊，大家都习惯就是可能看一些社群网站啊，还有平台上的一些讯息。那有时候你当然多多少少都一定会接收到这种跟选举相关、候选人相关的一个议题。
0: 对，
1: 那你有可能就觉得说，我只是转发啊，那我又不是散布消息的人啊，应该不会有相关的责任吧？就是我看到让更多人知道，难道不好吗？那其实呢？在这样的情况下，关键是在于说你今天收到了这个消息之后，那你有没有尽到一个合理查证的一个义务
0: 啊？你不要以讹传讹啦，人家说你有在跟人家如假包饭，然后再加上自己的生活经验，然后你又给他加油添醋一下下。
1: 对，因为其实有些消息它可能就是已经很明显它就是捏造的，不是，比如说有人说可能说啊，这个人曾经贪污，那事实上他们可能也贴出了相关证据说，没有啊，就是我之前都已经认定是无罪的。
0: 对，
1: 那在你明知道已经是这样的状况之下，那你又把这样子的讯息传出去，
0: 对，
1: 就会认为说你没有尽到一个合理查证的义务，那这样就有可能会构成我们就是违反我们选罢法的规定啊。那这个其实还蛮重的，因为它跟一般的那个妨碍名誉啊、诽谤那个是不太一样
0: 啊。
1: 对，它是非告诉乃论的，它是公诉罪，所以是没有办法撤告的。对，那最高它是可以判处五年的有期徒刑。
0: 所以来跟你讲哈，人伫食米粉，你伫化修，化修这个人，你伫选举期间乌白乱化修，乌白散布一些讯息，不管它真假，
1: 是
0: 你通通都是非告诉乃论。
1: 应该说就是我们要尽到，就是如果说有影响到这个候选人的名誉的话，对，那我们要尽到一个合理查证的义务。
0: 是，
1: 对，
0: 所以哈，公鸡那样在看人的选举的时阵，很多人很奇怪呢，看到电视也会讲，好，那看到会电视人的选举，某某人，某某人，那我再请问一下，
1: 是，
0: 如果你看到人的选举，我可能就是米搭假米，或者是说我可能去吃自助餐，在那也算是一个公开场合嘛？
1: 是。
0: 我看电视，我跟我同桌的人他在大声在讲，哦，那人就是安那那，真的，而且我被隔壁桌的人听到录影的话，那这样也算吗？
1: 这样当然不算啦，因为我会认为这个部分它其实比较像是合理的一个意见的评论，就是你当然每个人对于候选人都有喜好，
0: 大家都有言论自由，
1: 对，这是为了保障你言论自由，所以如果说是正当合理的评论，当然是可以的。那我们现在针对，
0: 但是我那是攻人身攻击一种的嘞，
1: 人身攻击就看状况啦。
0: 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有些人在选举期间很奇怪哈，就特别爱发表自己的言论。那你在那种公开的米搭啦、餐厅啊，你看到电视，人你讲的时候，那嘛对你讲。你要小心，你有没有做到人身攻击呀？
1: 对，
0: 而且莫啦，
1: 重点是不要讲一些可能跟事实不符的的情况，就不要乱传播这样子。
0: 你看一下那哈烟斗，你看一下水货，我跟你讲吼，这个我看我们在高贵耶啊，这有那我们讲的对啊，
1: 对，因为这毕竟涉及到私德。
0: 对啊，对啊，而且重点是这是跟他吹供了，你在公开场合讲啊，你如果说又给人家散布这个赖的群组的消息，或者在脸书上面啊，你看人家想，对对对啊，六郎分享也算嘛，
1: 对，分享它就是一种散布
0: 哦，所以这就是因为你没有进到这个查证的这样的一个重点，
1: 对
0: 啊，不过你看还人家是熟悉的哈，你嘛不要给人家乱传，
1: 就是因为这毕竟有些事情我们不确定嘛，对啊，就是不要乱转传一些讯息，
0: 那是在选举期间啊，选举前跟后呢？平常日呢也不能乱传。
1: 平常日的话，那这可能就是刑法，比较像是刑法我们妨碍名誉的范畴吧。
0: 那个时候的罪比较轻啦。现在非常时期比较重，因为没有办法撤销了。
1: 对，
0: 好，所以也提醒我们的朋友，请切记哦，选举快到了啊，大家千万哈，大概摸冲崩，要不然的话，这个是不可以撤诉的，不可以撤销的。
1: 对，就是没有办法说，就是我原谅你之后，那我们就撤回告诉，就没这件事情。
0: 现在也有很多 AI 影片啊，如果你会善用 AI 的话，而且现在警政署也有提醒大家，如果你接到什么家。 一哒哒哒的电话的时候请注意哦。还有接到一些电话，他刚开始都不讲话，你在那边喂喂喂，请问你找谁？你小心，可能那三秒钟他就已经把你的声音模拟起来了。那这个模拟可能就会成为诈骗的手法，让你的声音去骗你的朋友们的声音啊，因为他可能有机会去盗窃到你的朋友的相关的资料啊，就让几天都在讲，哎，跟他列下，可是很有可能是 AI 模仿，在这个选举期间，也很有可能会有那种所谓的 AI 影片、AI 的工具哈。那如果呢，哎，把它改，把人家就是说你看到那个候选人，然后你因为自己会 AI， 所以你自己就把人家改，或者是利用 AI 去模仿候选人的声音，然后传一些影片，或甚至传一些音档出去啊。其实你就说啊，我只是开玩笑而已，这样到底有没有触犯法律？
1: 是这个问题，就会回应到我们刚刚讲的嘛，就是我们在选举期间不能去散布一些不实的、虚伪的事情。那如果说今天呢，你去做成了一个 AI 影片，比如说你用这个候选人的声音，或用他的脸部的影像，你做出一个，那因为他毕竟很仿真嘛，那大家有可能会因为这样而被误导，所以认为说这个真的是这个候选人讲的。对，那如果说因为这样子去传述了一个不实的事情的话，那也会构成就是我们所谓就是你用深度伪造去做这样子，对，申委去做这样子一个就是妨碍名誉的行为，那他的刑责就会比刚刚更重。像刚刚我们提到是五年嘛，
0: 对对
1: 对，那这个部分呢，他会判到七年，最高可以处七年的有期徒刑。
0: 哦，对，那刚刚那个只是公拍威啦，
1: 哎，对对对，
0: 对不对？啊，这是哦，你不是跟他公拍威尔呢？你讲做跟他真的啊呢？哦。
1: 对，那因为像这一条它的其实目的啦，就是在于说毕竟 AI 影片现在就是它是比较真伪难辨的嘛，
0: 对对对
1: 对，然后再就是它会比较严重的去影响到说可能大众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判断能力，对啊，然后会产生说一些错误的认知，甚至去混淆说，哎，这是真的这个人讲的，对，所以我们会认为它的严重性是比较严重的啦，对，所以就它的刑期就会拉得比较重。
0: 以前呢，就前几天呢，就听这个朋友在讲，他说你要看分辨是不是 AI 的影片，人家看它有没有影子
1: 啊、对对对，
0: 有影子，因为那个你知道 AI 影片它没有办法做出影子这件事。哦，这种那场景有没有，咱讲你是人还是鬼这样，鬼没有影子。那个概念这样子，但是总而言之，还是要提醒大家了哈。比方说，哎，我的文宣战哈，现在文宣打成 AI 战了啊！你在做文宣的朋友，你千万不要因为跟敌方阵营，然后你用 AI 来去做宣传，然后来去做一些影片，你以为你只是小众，大家在散布讯息，错喽！以前都是要印传单嘛，
1: 对，
0: 现在网络多流行啊，对不对？可是你一个不小心的话，你那个竞选团队的小编要注意。稍不留意的话，你可能就会被判七年。
1: 对，就是我们不要去乱去把人家的影像合成啦，
0: 对
1: 吧？还是以原始的影像为主就比较好。
0: 啊哈哈哈！所以啊，如果你合成，但是你又有一点点的挑衅或者是含沙射影，哇，那就不得了了。这个也是没有办法撤销的吗？
1: 哎、欸，是。
0: 哦，所以那个五年跟这个七年都是无法撤销的。哎呦，所以在这提醒一下哈，第一个，我们不要散布，不管你是看到 AI 影片，或者是你看到一些文字啊、照片啊，然后你看。

0: 到人家脸书在留言呐、啊，或者是这个 LINE 群组啦，请你不要分享转发。
1: 对，
0: 因为分享转发的也算嘛，哈。
1: 对，分享转发也算。
0: 那如果找到那个源头，源头也是五年跟七年了、
1: 哦。哎，是，就是，可是要看能不能够追查得到最初的源头是谁啊？
0: 哦、
1: 对啊，
0: 是是是是是、嗯。好，那我们也要提醒我们的朋友啦，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了哈。好，来，算了，给我们现在欣赏一首歌曲，但我们直播没有停，继续这个话题哦。我们要来应景一下哈，这个大家拢既然你选举哦，来，咱就祝各位哈，选人会当高票当选啦。
2: 拜托大家。做会画出来的心声。

0: 来哟、哦，马上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动算动算呐、啊、哈。好，来，我们刚刚就提到两个很重要的一点哦，就是你不要看到脸书啊，人家说别人的拍位的时候，你就给人家按赞转发，按赞没关系啦哈，但你不能分享啦，对不对？啊，你如果在赖群组啊，大家在群组里面公当公塞，我给你的公。哎，当公当公塞公南北，都袂当公人做公啊安娜啦，你不能把人家的这个祖宗八代全部都敢拷出来啊，对不对？而且每当敢公拍一回，然后如果你在赖群组，你还分享哦，小心哦，也是五年哦。
1: 是
0: 啊，如果呢，你就想说好奇哈、哦，按照人家这些写的这些文笔，然后你就透过 Gemini 或者是透过。哎，那个 GPT 哈，就把它制成影像版呐、啊。哎，你小心啊，你可能因此就触发。
1: 没错，这个最跟踪七年。
0: 对呀、啊，而且你知道，有些人就这样，你有剧情，然后我的剧情就请 AI 来帮我做。你讲啊，不是我做，是 AI 做，但指令谁下的哈，就可以查出来。
1: 是啊，
0: 哎，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注意哦。制作影片七年
1: 是，
0: 然后文字。文章分享、按赞分享五年
1: 是，
0: 而且都是不可以撤销的。这是我们要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哎、欸，这也是过去选举哈很少遇到的事情啊，真的是拜网络科技发达所赐。
1: 对啊，因为现在手机都很方便，人人都可以上网。
0: 对啊，
1: 就变成这样，讯息传递会比较快速啦。
0: 对啊，以前说哈，人手一张宣传单，人手一张名片，那名片里面还夹的面纸，还夹选举小物，对不对哈？现在不是，现在是人手一机手机，走传过来又传过去了。
1: 对啊，
0: 欸，可是人家在传过来传过去，不晓得可不可以说，欸，我收好礼，有没有 LINE 不是会收那个好朋友的礼物吗？
1: 哦，
0: 有没有
1: 是是是
0: 啊？我可以用这样子来送礼物吗？
1: 哎，这个当然就会涉及到有没有贿选的可能
0: 啊！对对对对，好，那对呀、啊，那像比方说有一些热情的粉丝，
1: 是是，
0: 他可能是什么候选人的热情的忠实的支持者，所以他自己擅自做主，帮他的这个。支持的这个候选人自掏腰包邀请邻居朋友来吃饭，或是叉逼混啊，冲啥呢哈？啊，假不跟先的，拜托打开公号，一点爱打火像像像，这样算不算贿选？有没有法律责任？
1: 哦，对啊，像这样子的问题很多人可能都以为说贿选

0: 只有候选人自己给钱，这个才叫贿选。但事实上不是哦，因为这一条它其实处罚的就是行贿罪这个部分，它其实处罚的是连一般人都会受到处罚。所以说，你只要就是你今天有提供，我们在法律上会叫做不正利益呢。那不正利益的话，其实包含了像是金钱啊、餐具啊，或者是一些小礼品、礼券等等。然后呢，这些东西它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说，你能够去支持或者是不要去投某一个候选人有这样子的一个对价关系的话，他就有可能会构成我们所谓的就是投票行贿罪，就贿选
1: 啊。我请大家好朋友大家来吃饭，然后我就给你一个礼券，拜托啦，咱都去了啊，这不是以后我是我自己主动的哈，请大家来支持我的好朋友，我的 buddy buddy， 啊，那我都变成贿选啊，
0: 对，是有可能会成立的
1: 啊。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告诉大家，这也其实也是一种变相啦。你要讲好酸零工来，我有你钱。我你的条卡来，我有你钱，你处理这件代志，结果你都要处理到水亏啊，处理到无水亏，判谁是你？你贿选不是我贿选了？
0: 这个都不一定哦。如果说有证据可以证明说这个候选人有下指示的话，那当然有可能会是正犯啊。
1: 哦，所以也要提醒大家了哈，在选举期间哦，后朋友那后朋友哦，你千万不要说自己是无辜受害第三者，然后你无辜的被利用了，你自己都不知道。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到监狱去反省，这个还乖
0: 哦
1: 哈。
0: 哦，这个要，而且这是很重，像这种贿选的话，通常就是3到10年的有期徒刑。
1: 为了一个选举？
0: 对啊。
1: 啊，3到10年哦，一个不小心。
0: 是。
1: 所以提醒一下朋友哈，如果你是助选员，有时候助选员也会嘛，对不对哈？你想助选员啊，你真的选举有的时候会一头热呢，就会热到你也不知道你到底是为谁而热啊，不是你的算呐，是你集结人的算呐哈。啊，你一头热的时候，你讲来来来，我请你饮饮料，
0: 对，
1: 好啊，拜托你打个支持。这样也不行了、
0: 啊。是啊，因为你都有可能会因为这样子的行为去影响到这个。
1: 啊，我一杯饮料嘛，干了50块啊。
0: 可是有可能会影响到他投票的意向啊。
1: 啊，
0: 对啊，
1: 所以各位，你不要以为我干了请你饮饮料，请你饮啥子，请你饮什么物件哈？啊，你是讲哦，啊，咱就随讲一个料了。万一如果其中有一个，你请一摆，其中有一个给你翕相，这个证据就很清楚了。
0: 对啊。就变成说看你的整个规模，当然说如果说我们平常假设啦，假设说我们可能只是单纯说可能对某一个人这样，可能比较就是单纯请个饮料，那可能会认为说这只是一般的一个可能礼尚往来。可是如果说今天我针对大很多人
1: 一对多，
0: 对，他就变成说每个人都说对啊，这个人都会特定就是跑来我们家，然后给我们一些小礼品或什么，那你这样就会变成说他的其实他的那个犯意，就是他这样行为的犯意其实就变得比较明确
1: 哦。
0: 对啊，
1: 你知道韩国的演员啊，他们不是或者是大陆啊，他们在拍戏的时候就会有应援车，你知道吗？
0: 对，
1: 然后就里面就有很多的饮料啊什么的，那所以如果在街头，我们也看到候选人旁边有那种应援车，好像是没看到啦，他不会叫兄弟。伊拉公候选人站在路口，刚好旁边附近停车格或哪里有个应援车，欢迎大家来喝饮料，这样算贿选吗？
0: 这个我觉得有风险
1: 哦。那我送面子呢？面子不算吧？
0: 这个就涉及到说，大家都其实都会提到说，就是这个我们常竞选的时候都会有一些竞选小物，
1: 对，
0: 像是一些面子啊，像我还收过有像菜瓜布的，
1: 我收过，
0: 对对对，就是有各种不同的竞选小物，那它的价值其实大家都会在网，就是都会流传的，坊间都会流传说，是不是30块以下的就不叫贿选啊，30块以上的才叫贿选。那其实说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当时法务部他们在讨论的时候的一个标准，它不是法律上的一个规定啊。那其实我们在实务上我们会去看。看的标准是什么，就会去看说这个东西它的这个东西本身会不会影响到你决定要不要投这个候选人，所以说他
1: 就拿到的那个人，
0: 对，
1: 哦，
0: 就等于有投票权人会不会因为收到这个东西而改变他的投票意向？
1: 哦，就是有10个候选人在我面前，就他竞选小物，每个这威士忌也接卡后啊，那倒一样的哦，价值来比例，
0: 对，
1: 所以就干脆就把它设一定金额这样。
0: 对，就是变成说，通常因为我们会认为说30块以下可能比较不容易去影响你嘛。可是如果是金额稍微大一点，可能价值100块、500块、1000块，那你有可能就会被影响到啊。那等于它就会是变相一种贿选的手法。
1: 哦，
0: 对，所以说价值当然不是唯一的判断的因素了，重点还是要说它会不会影响到你这个人的投票意向。
1: 哦啊，如果说你的竞选小物虽然就是在30块以内，但是你的巧思实在是太好用了，比方说你来一个指压板，随时。

0: 你都可以按压30块来哦，这家伙用这个好酸，你就甘心的他真的深知我心啊！吼，那都因为伊的竞选小物，那的进花艺对他印象很好，所以咱投给伊虽然是30块啊，这个就是因人而异的。
1: 对啊，
0: 好，所以各位候选人，当你要准备你的竞选小物的时候，其实也需要一些巧思啊。对啊，像我看过有一种哦，就是有没有你的手机？
1: 是，
0: 那你手机插电那个地方有没有？还有那个喇叭那个地方，不是很容易会脏脏的吗？啊，现在就有一种笔哈，它就这样敲嘞敲嘞，哎，按你的手机喇叭就会很清楚，因为手机用久会比较小声，啊，因为里面有垃圾吧，你知道？
1: 哦，
0: 啊，你老公被你老公哦修的会好酸，你那罐一旦给你清理耳机喇叭的那个孔的哈。哦，还有那个有没有那个喇叭孔那个灰尘可以吸掉？你讲哦，这人干就甘心的，的
1: 我都不知道有这样的东西、
0: 啊。你不知道有这种东西哦？
1: 不知道。
0: 哎、欸，他那喵喵敲敲哎，这样哎、哦欸，还蛮好用的。
1: 下次我去找找来试用看看。
0: 你要去看看哪个候选人有这种巧思的。这感觉好像也蛮不错的哈，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了，有时候这个时候拿到的竞选巧物，以大家来讲的话，现在已经不是钱。而是那个价值，那个通用性好不好，然后有没有甘心这样好，如果会影响的话哦，那这个也会，如果价格太高，高于一般的市场行情，那这个也是会抓去关吗？
1: 哎，对，如果说、哎、对啊，然后再来就是特别要提醒的应该是说，就是有一些民众、
0: 嗯、
1: 有些时候他们可能收到一些东西啊，就是收贿他其实也是有相关的责任的、
0: 嗯、哼哼，
1: 对啊，那其实就是依照现在的话就是都会就最高是可以处3年的有期徒刑
0: 啊，
1: 对啊，
0: 3年有期徒刑
1: 是
0: 都不能一颗罚金，
1: 哎，就要看你的情况有没有适用到一些减刑的要件啊、哦、比如说你有自白啊或什么，
0: 是是是是
1: 是
0: 哦，所以那个比较严重的是会抓去关的那个，就是你当作你是候选人的支持者，然后你请人家吃饭，开些大摊啊一种，哎，那个就抓去关，那个就很重，3到10年。
1: 是
0: 哦，这吃力不讨好呢，对不对？把人的酸气滴滴边啊化消这样，啊，结果几百两去关的人是你啊，这实在是各位要三思。我当下哈挺狼哦，适可而止。因为如果万一如果发生了有贿选的情节，有时候候选人也要选择自己要赶快自证清白、啊、
1: 对啊，所以有些候选人
0: 你别想说也给你听啦、啊、哎啦，对吧，人没想说你知道吗，哎呀啊，再来呢就是哎，投票日当天是不能够去鼓励亲朋好友出去选举，
1: 哎、欸，对，就是法律上有规定，选办法有规定说，投票日当天我们就不能有任何的助选的行为。
0: 嗯、
1: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今天只要投票日哈，就是那个临时一到的时候，好、
0: 嗯，
1: 那我们就不能再去转发哈，任何就不管是自己去写文章也好，或者去转发也好，跟任何候选人可能他的号码或者他的名字哦，有关一些助选的一些文章都不可以。
0: 哦，
1: 如果他那如果说有这样子的行为的话，那就会他是可以处10到100万元的罚款。
0: 这个各位你不要以为没有人看到，我们有巡逻警察、
1: 欸、对，网络上其实很多都是检举的
0: 哦，真的
1: 啊，就变成是说、欸、可能在网络上看到你有这样的行为，那可能就检举啊、
0: 嗯、哦，而且那上面都会压时间啊，
1: 对啊，
0: 哦，所以要特别，还有赖群也是会压时间啊，
1: 是，所以就是不要说、欸、为了说啊，突然我好像就是今天要投票、嗯、那我再提醒大家说、欸、记得要去支持谁，然后就在那种家人的私群啊，然后就是去发这样的讯息，大家一定要避免、
0: uh-huh. 欸、有没有人那种自发性那种赖群组说我不公开的群组，或者是我的脸书社团是不公开，可是我在里面一直讲小话然后攻击别人的，然后呢大家因为不公开，所以你就必须要加入，大家一起都加入那个不公开的社团，于是我们在里面呢大家就你知道关起门来，然后开始来做各种的这种洗脑的动作，这样也算处罚吗？我不公开呢，
1: 哎、欸，因为他毕竟里面还是多数人、啊、而且他也是确实是有助选的行为，所以只要里面有一个人，你的一个成员他有提到这件事情，那就有可能会构成
0: 哦。所以你看他、啊、像赖群有不公开，然后粉专也有那种不公开，那在不公开里面呢、啊，投票日当天呢、啊，你真的不能想说啊要投谁？
1: 对，
0: 明明你就是。因为那个谁谁谁而加入了他不公开的社团，好，阿言不能鼓励说，给你一个亲朋好友投几号，谁先开口谁就被罚，这个罚钱是10到100万，
1: 是10到100万。
0: 哎呦，所以也提醒一下，你知道现在有很多的那种阵营啊，哈，在自己的 LINE 不公开的社群里面，那里面也会有那个 spy 在里面呐、啊。所以你自己要特别小心，你不要以为来讲好心，你知道来讲东西，咱的神经，然后弄。

0: 咱的人，不是啊，来吃好心，可能有隔壁关的，有可能有那个，有没有那个间谍在你的旁边，所以也请大家特别注意，千万不要在里面啊，私底下说，哎，我这个不公开的社团里面，我们就讲谁谁谁怎样，把人家祖宗八代把它抄下来，哎，那文字PO下来的时候一样毁谤，哎，而且这个是无法撤销，在选举期间。
1: 对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助选的话呢，我们就投票日前哦，尽力的助选支持你的候选人。
0: 对对对，
1: 投票日当天我们就暂停所有的活动哦，暂停所有的行为。

0: 果人家在投票日的时候把自己的那个脸书啊，或者是那个 IG 啊，或者是赖群的那个头像改成候选人的头像，这样话算不算贿选？
1: 这样子也可能会构成哦。对啊，所以如果当然，我先讲一下，如果说你是投票日前哦，本来就已经放上你喜欢的候选的头像号码或什么之类的，好，对，已经放，按理就是延续到投票日那天。那通常我们会认为说这个是你既有的行为。那我们先要避免的是，你投票日当天要过了那个十二点之后，你再有其他的，
0: 你才更换大头贴。
1: 对，所以你在那个时候更换大头贴，或者是说，你在你原本的贴文下，你又再转发一次，重 po 一次，或者是说你在别人贴文下留下留言。这样就是要禁止的啦。
0: 哦，那这也是贿选啊哈。
1: 不是啊，就是等于说你
0: 不能做这件事情
1: 啊，
0: 就是你不能啊。如果我在这个时候助选了，有违法吗？
1: 有，就是只要投票日助选就会有违法。
0: 哦，好，还有一种叫限动，你知道吗？
1: 啊，限时动态。
0: 哎，啊，限时动态也是在投票当天不可以做。
1: 对。
0: 哦，
1: 都不行，就不能有任何的助
0: 选。投票日前你可以，
1: 对，
0: 好，但是投票日当天正在投票的那个时候，你不可以
1: 临时，就只要过十二点，哦，嘿，
0: 就是那天是选举日，
1: 对
0: 的凌晨，就是十二点过了后，你发了一个限动，一直到投票截止日的傍晚五点钟以前。十二点到凌晨十二点到下傍晚的五点，你只要发任何一笔限动，对不起，都违法。
1: 是
0: 啊，所以也提醒朋友哈，有些年轻人太嗨，第一次选举，你看这次选举都年轻人。有没有觉得市区的广告打开灯啊？哦，俊男美女啊，你就素颜弄就笑脸呢哈。有时候年轻人呢，一个不小心也要特别注意了哈。啊，如果有人登门到你家拿着红包跟礼品上门的话，怎么办？要怎么自保？
1: 哎，这个就要小心啦，因为这很有可能就是有想要希望能够影响你的投票的意愿嘛。
0: 哦，
1: 对，那针对这样子的行为，当然我们是完全就是不鼓励啦，就是大家去收这个就是贿选这部分啦。那遇到这样子的情况呢，那其实我们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希望你能够就是保存证据。
0: 嗯哼，
1: 对，那当然就是然后就是不管最主要就是人事实地物，一定要清楚。就是如果你今天要想要做这个检举的话，你的人事实地物要清楚，然后再来要积极的去留下相关的证据。那包含说可能你们当时的谈话啊，或者是说他给你的那些红包或礼品，都要保存下来。
0: 所以因为检举有奖金，
1: 哎，当然有啊，
0: 奖金也很高，
1: 对，
0: 会比你的礼品跟红包还来得高。
1: 哎，对，
0: 所以提醒你爱注意。我们下期一个关于东台湾新闻带回来。
2: 不过你知道吗？使用环保餐具可以帮助环境永续。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渺小，但大家的努力会使力道无穷。我们相互提醒，一起保护地球，做环保。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用餐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车返家，民众只好报警求助。原警道长依规定酒测，酒测值高达 0.95 毫克，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1: 60岁的赵姓女子骑乘电动车在花莲县吉安乡中华路二段跟宜昌七街口蛇行，不久便连人带车摔倒在地。热心民众见状上前搀扶，却发现赵姓女子浑身酒气，劝诫她别再酒驾，并好心要帮她叫计程车送她回家。赵姓女子完全不听劝导，执意要骑车回家，民众只好报警求助。警方到场后亦规定酒测，赵姓女子不愿配合，最后被押至伤靠。测值高达 0.95 毫克，被依公共危险罪嫌送办。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2: 在中华路二段有民众疑似酒后驾车并倒卧路旁，原警获报立即赶赴现场，现场为赵姓妇人身上有浓厚的酒味，经实施检测，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同仁随即将其带回派出所，后续调阅监视器画面，确认赵女有骑乘电动车的驾车行为，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1: 吉安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害人害己，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警方将严正执法，加强巡逻跟取缔酒驾作为，共同维护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中广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一般人如果听到确诊癌症第四期，很容易就会陷入绝望。阳明交大医院医师澄清，现今医疗进步，用对药物仍然可以存活多年。不过他提醒，面对突发状况，并有要

0: 要掌握四大病史关键资讯，避免盲目跑急诊。请听记者罗嘉慧的报道。
1: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协议肿瘤科医师高云杰表示，曾经有射护腺癌第四期患者因为化疗引发肿瘤溶解症，幸亏及时向急诊医师精准诉说病情才迅速获救。高医师建议，癌症病友就医时应主动说明癌别、期别、近期治疗项目、使用中的药物和治疗目标等四大关键资讯，才能够帮助医师快速判断。
2: 通常化疗后第7到14天是白血球下降感染风险最高的危险期，若仅仅是单纯虚弱，千万不要盲目的跑急诊，以免免疫力低下的患者长时间暴露于急诊室病菌中，引发致命的院内感染。
1: 他提醒家属应牢记四大绝对红灯指标，就是发烧超过38度、半天以上无尿、呼吸喘胸闷或意识不清，而饮食上则要避免生食，蔬菜要煮熟，水果需削皮，以降低感染风险，让抗癌之路更平稳。请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0: 台东县政府整合台东、关山、成功及大武四处亲子馆资源，推出30场活动，内容涵盖亲子游戏、亲职教育、儿童发展筛检等等，邀请0到6岁幼儿家庭一起玩，让家长从中获得实用的育儿资讯。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县政府社会处长陈淑兰表示，四处亲子馆依各地特色以及家庭需求规划活动，让孩子玩得开心，也把儿童发展、亲子支持、文化学习以及社会服务融入其中。
4: 四个县区其实都有一个亲子馆，我们希望透过这四个亲子馆成为我们家长育儿的神队友。其实每个月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活动，那十月份大概30场的活动在四个县区的亲子馆陆续的开展。我们希望透过亲子馆的活动，不只是亲子教育，也让家长透过亲子活动可以了解啊，怎么样照顾孩子，包括育儿的筛检，我们也会做一些外展的服务。
3: 台东亲子馆推出实用化创作等体验，关山亲子馆结合客家文化与自然探索，推出客家花布米、缤纷伞、亲子花布彩染等等。成功亲子馆除了儿童发展筛检以及家庭支持团体，也有直管坦克、旋转飞盘以及音乐律动等活动。而大武亲子馆搭配秋季与万圣节氛围，规划了秋天的小树、绘本、万圣节、秋天的颜色等主题活动。活动时间、报名方式及相关育儿资讯，可上台东县政府社会处或四处亲子馆脸书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环境偏干，各地大多为晴到多云，华东地区、恒春半岛及午后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雨量偏少。白天阳光出来之后，气温回升明显，北部及东半部高温29到31度，其他地区32到33度，中南部的内陆会再更高一些。夜晚清晨，中部以北和宜兰低温18到21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局部空旷地区温度会更低，晨起外出请多添加衣物。日夜温差大，尤其西半部更为明显，请留意温度变化，适时增减衣物。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在每个人的心里总有一扇窗，窗里都渴望温暖，渴望安定，渴望爱，都相信真心的付出一定能够得到真诚的回报。

在今天帕克伊新闻来汤单元里，我真的想要好好的导读一则新闻。我想现在不管是不要说年轻人啊，有的时候上了年纪的哈，这个也很想要去尝试一下另类的交友环境哦。于是呢，最近很多人哦，我不知道你身边的朋友会不会哈，就是大家习惯性会透过交友软体来享受一下谈恋爱的乐趣。可能有人会想，交友软体上千挑万选，好不容易你在交友软体里面找到了特别合拍的天菜，几次下来觉得默契满分，最后就决定要升级，好，升级成为一个这个男女朋友，好，成了男女朋友，那接下来就觉得说我们的情感要升华，结果呢，这个专家就说，医生就说，好了，你情感要升华，我们要有一个更进一步的行为的时候，请注意，请注意，千万不要因此认定对方，即便是固定伴侣，也不要因为对方可能零病毒，拿命运去赌你的人性。医生有说，根据艾滋感染者权益促进会2024年特别针对18到43岁族群的双世代性健康观念调查，有 65.4% 不是每一次性行为都有采取防护的措施，因为呢，他觉得伴侣没有性病或者觉得不会怀孕，其中 22.1% 每一次都没有任何的防护。好，那医生也说，很多人会看对象，要来选择要不要做防护的措施，再加上因为是固定伴侣，所以信任感因此而降低，其实反而会陷入更大的感染盲区。好了，我们说，因为不是婚姻，没有婚姻跟这个伴侣的约束力，所以这种忠诚度往往是建立在口头信任上，除非双方严格遵守单一且固定的伴侣，要不然其中有一方跟第三者发生了不安全的接触，就可能会出现防护的破口。

所以医生说很多的性病啊，其实都有着漫长的潜伏期，像 HPV、HIV、梅毒这些，像 PE 菌，虽然潜伏期只有1到3个礼拜，但是有高达半数以上的男性和70%的女性感染之后会处于长达好几个月的无症状状态。那么即使对方外表看起来就清洁啊，但是也可能潜藏着感染的未爆弹。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来告诉大家，就是我不晓得有没有去打 HPV 疫苗呢？HPV 疫苗主要是预防特定高风险型的病毒，虽然可以大幅的降低罹患菜花、口咽癌、肛门癌、子宫颈癌的几率，但是没有办法预防其他的性病，像淋病梅毒 HIV， 所以不代表接种疫苗之后就拥有无敌信心，还是需要做好安全的防护。很多的朋友，我不晓得各位现在大家交友的习惯改变了，以前可能就是有没有大家出去丢钥匙啦，或者是笔友的年代啦，或者是从你的同学当中的同学的朋友，那大家互相认识，或者在工作场合认识。可是现在的人慢慢慢慢的，大家比较着重隐私，所以可能开始使用交友软体去打破你的生活圈的枷锁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随着科技的迅速跟现代人生活形态的转变，交友软体已经从过去好像带有一点点的竞技色彩的边缘工具，就要升成为大众日常社交的重要管道。无论是刚结束一段长期关系准备重新出发的单身男女，还是每天朝九晚五生活圈狭隘的上班族，甚至条件非常好的俊男美女，大家都纷纷划起了交友的界面。这也让人好奇，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明明你可能认识人，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要透过交友软体呢？很奇怪吧？所以今天我们要跟大家来聊聊寂寞经济的社交心理学。现代的人工作跟生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了，很多人除了职场跟家庭，几乎没有额外的时间和精力去拓展新的社交圈，于是交友软体就成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平台，让使用者能够跨越地理跟职业的限制，认识到平时根本不可能接触到的对象。比方说一个热爱健身的人跟一个热衷艺文展览的人，在现实当中他们可能毫无交集，可是却能够透过演算法跟兴趣的标签在网络上相遇。同样的，这也是寻找特定兴趣的同好，比方说喜欢玩密室逃脱的，喜欢一起爬山的，这些兴趣爱好者的一种便捷的管道。我们说人跟人，你实际的这样子的交友，你可能要花很大的时间跟情绪的成本，你可能要不断的透过出门，透过时间闲聊，你才能够去慢慢的摸索到对方的价值。可是交友软体很妙，因为你要写很多的指令，好，它就像是一个自动化的社交工具，透过你的年龄、学历、身高，那使用者可以在配对前就可以过滤掉很多不适合的对象。比方说生活习惯差异大的人，比方说绝对不想要生小孩的人，只要建立好个人的档案，即使你躺在沙发或者是睡前滑手机，都能够被动的让别人认识自己。可以说这是一种高投资报酬率的交友方式。好啦，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人有的时候不免是孤单寂寞冷，这个时候的交友软体就是推动很多人去下载它的强大动力。为什么？生活空虚，压力大，没地方可以说，面对一个毫无交集的陌生人，反而更容易敞开心胸。那另外，网络交友也满足了部分人对于新鲜感的追求，甚至成为寻找短暂刺激或者是建立人和人连结的捷径。你看呢，像有一些工程师啊，高阶主管啊，

收入好，条件好，可是职场的环境性别比例失衡，加上工时长，根本没有办法去参加什么联谊，那刚好又居住在比较偏远的地区，因此交友软体就成了他们最高效的捕鱼网了。那当然也为了避免分手之后在同一个社交圈或职场相处的尴尬，条件好的人有的时候会倾向从完全没有交集的网络世界里去寻找自己的伴侣，而条件好的人往往对伴侣的要求也高，所以交友软体庞大的资料库让他们能够更精准地挑选符合自己标准的对象，而不是趋于有限的现实社交圈。多年前就曾经有网络分析哦，就说哎，你透过交友软体真的能够找到真爱吗？你知道吗，随着科技的进步，寻找生命中的另一半的方式也越来越多，其中交友软体就是一个热门的选项，大家可以快速大量的认识不同的人。但是请注意哦，随着诈骗案件的频传，很多玩票性质的人活跃在交友软体上的原因，也使得许多人对于使用交友软体寻找交往对象是有疑虑的。所以在交友软体上到底能不能找到真爱呢？交友软体它能够让你快速的拓展交友圈，但是小心诈骗案件频传哦，因为你想得到的诈骗成员也会往里头钻啊。你看到现在诈骗都可以跟你聊一整年，好，那很多人好透过交友软体被骗的，交往之后仍然使用交友软体，也会让另一半觉得非常的不安。我们也是透过交友软体认识的，结果我们交往之后你又透过交友软体跟其他人认识，所以你说他会不会担心呢？会啊，很多人是透过抱持的玩票性质使用交友软体，但是有不少人在交友软体上相遇，可是在相处的时候要确定对方跟自己的心态一样，以免因为太过投入而伤心。你透过交友软体认识朋友，当你要付出你的真感情的时候，你要付出你的真心的时候，请注意值得吗？对方会不会只是拿你如梦幻泡影一样，他也透过交友软体去认识其他的人，而你只是其中之一可以拿来比较可以拿来衡量的人呢？好了，今天和大家聊聊交友软体，我们要注意交友软体里头能不能让你找到真爱啊？会不会晕船，会不会被骗而失身，都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那么我们也透过这个最新的交友软体和大家来聊，也许在交友软体里面真的可以找到真爱，但是我觉得在网络的世界里，我们能够写到能够找到，其实我觉得有些东西吼就是一种命中注定，你知道吗？命中注定在茫茫人海当中，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让你找到了那个命定之人，我们都觉得你是幸福是有福的。但透过交友软体，即便找到的命定之人，你就要相信你自己的判断，因为我们一直相信吼念头会改变，心念会改变。

0: 12点整，我们整点对时，咱们待会聊咯。
1: 肚子饿了吗？我知道，我都知道。不过你知道吗？使用环保餐具可以帮助环境永续。一个人的力量虽然渺小，但大家的努力会使力道无穷。我们相互提醒，一起保护地球，做环保。你现在收听的是陪你用餐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实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西螺到湖尾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67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外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再往前一些些 367.7 到 367.9 公里过了高雄交流道全线都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 23.7 公里在圆山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铁皮掉落，国道三号目前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 19.7 公里过燕巢系统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 6.7 公里过

0: 过了板桥二内线车道有梯子掉落。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2: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越来越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嘛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3: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阿平，大家都约好要去逛街，啊，你哪会看起来很丢毒啊呢哈？
5: 不是不想去啦，你知道我坐轮椅，每次出门都要绕路绕很久。
4: 哟，啊，有什么问题？
5: 路口斜坡角度太陡，我常常要倒退的滑下去，轮子一卡住我就过不去啦。
6: 阿明说的这些，正是我们无障碍改善要处理的重点。
5: 我一个视障朋友常常抱怨，导盲砖走一走就断掉，或是被机车挡住。
6: 我们会纳入盘点跟改善，确保不会中途中断的，也会清除占用导盲砖的障碍物。
4: 哦，啊，那像骑楼那些一阶一阶高低落差呢，轮椅根本就上不去啊。
6: 这部分我们会把不连续的骑楼人行道串接起来，让轮椅使用者不用被迫绕到马路上。
5: 那斑马线呢？有时候秒数太短，我还没过完就变红灯了。
6: 我们会依照长者、身障朋友的通行速度来做行人通行秒数适度延长，搭配行人庇护岛分段安全通过，
4: 改善无障碍设施，让每一位轮椅使用者、视障朋友都能像大家一样自在地走完每一段路。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交通安全很重要，尤其专心驾车是核心精神。
8: 驾驶人一旦开车上路，一定要做到专心驾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车时注意力要集中在前方和周边路况，随时保持安全车距，万一发生突发状况，还有足够的反应时间保持刹车距离。
5: 驾驶过程中会造成分心的动作必须禁止。
4: 开车不要看手机、传简讯、接听电话或设定导航，哪怕只是低头一两秒，车辆不自觉已经开了好几十公尺，稍不留神容易引发追撞等严重事故。
8: 如果前方车辆突然刹车，或是路上有坑洞，甚至有人过马路，一不留神根本来不及反应。
4: 因此车辆行进时随时要观察前车动态和周边环境，驾驶不要被任何杂事干扰，才能确保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5: 驾驶人请牢记专心驾车不分心，随时注意车前状况，才能确保每一次行驶在道路上都是平安顺利。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的，不管你在哪个地方，我们总是要来告诉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请注意咯。哦，来，现在正值是吃饭时间啊，那么也提醒用餐时间哦。好，来，也提醒我们的好朋友，大家开车小心，注意一下安全。目前在我们东部地区对外的交通状况，台八线的中横公路是我们花莲对外的省道唯一有实施白天五个时段管制，夜间6:30过后到隔天早上6:30的夜间道路封闭的管制措施。那白天的五个时段分别是早上6:30到8点、10点跟现在的12点到下午1点钟，还有下午的3点以及傍晚的5点到6点哦。也提醒大家这个五个时段的放行日。那另外在我们的苏花路廊，在花莲端的部分比较集中的是大清水明隧道的施工，还有中仁到仁水隧道间的这个设备的清洗作业、设备的巡检作业啊，所以也提醒朋友，请大家留意。至于在我们台十一线花东海岸线的部分呢，则是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地方呢，有工程在进行，这个是一个路基修复的作业。那么另外，台三十的南安以及卓乐路段，则是有一个边坡的工程在进行中，我们也要提醒好朋友们，请大家留意一下下了。当然，有任何路况提供，也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0800-000-123，花莲的代码是 Lucky7 的7啊。那么另外呢，今天从早上到现在，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好朋友们给我们 say hello， 谢谢我们的宝林哥、进财老板，也谢谢我们的碧玲小姐，谢谢我们的秀凤姐儿，谢谢哦，谢谢我们的高二良诶，谢谢。对呀、啊，台东的敏玲对我最好，都叫我快乐小天使，你看看。哇，高二良诶说他跟老婆在脸书认识的齁、哦。你在脸书认识的 哦，很厉害呢，那狗粮哎，你根本就不用透过什么交友软体哦，你家己本身嘛够先进哦。好的，所以我不晓得各位你的男女朋友哈，阿弟阿娜达，你的另外一半是透过哈哈哈哈，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去认识呢？是朋友介绍的，还是说啊两个刚刚好去撞到电话条啊哈啊，这个不打不相识的那一型的呢？好的，那总而言之，总之我都觉得茫茫人海中你会遇到的哈，无论是不啊，还是菜龟啦哈，还是讲哦选招的啦，我跟你讲，这都是命中注定的，你知道？来，谢谢我们的光亮亮先生、丽婷小姐、班长文龙兄，谢谢我们的小俊，谢谢金环姐姐。台无声过后，一连串好听的歌曲就要介绍给大家喽。

好了，欣赏完了这首音乐我喜欢之后，接下来我想再带来这首歌曲。李三，我想爱你，来听这首歌曲 That's why I love you。

我们昨天跟大家说休眠癌细胞，为什么有人得了癌之后，罹患癌症之后还会再复发？那是因为不是他复发，而是有一群正在休眠的癌细胞他突然醒来了。癌细胞呢，它非尤其是这种休眠的癌细胞，它非常非常依赖粒线体哦，而且呢，休眠细胞会增加粒线体的氧化磷酸化这个什么东西呢？总而言之就是你看哦，它会提高脂肪酸氧化，也就是说当它觉得环境不利于它的时候，它就会装睡，装睡的时候它也要吃啊，所以它要吃好吃饱，怎么吃？它就会利用脂肪来作为它重要的能量来源。所以像比方说，现在医界都很重视内脏脂肪、脂肪肝、高三酸甘油脂、胰岛素阻抗跟慢性发炎。所以呢，你知道这些状态啊，你身体啊，你要讲巴肚很大粒呗哈。然后呢，因为你有脂肪肝，又有这个胰岛素阻抗，又有慢性发炎，又有高的三酸甘油脂的话，你小心这些发炎讯号，就是提供给休眠癌细胞利用的最好环境。为什么？你想想，巴肚枵就把你的脂肪拿来，加一下，加一下，它就像打不死的蟑螂。所以我们昨天在说，休眠癌细胞适应很强，而且呢，它也会自己吃自己。譬如说，细胞死掉了，对不对？那细胞死掉怎么办？我们不是三个月90天，我们会透过新陈代谢，一些废旧的老细胞就会排掉嘛，对不对？那它不是，它除了吃脂肪之外，那个废旧的老细胞它也会趁机加解加解齁。所以你就想看哦，它就会把家里的旧东西拆掉再重用齁。所以我们就说了，它最可怕的地方有时候不是力量很强，而是这个癌细胞它很厉害。它的适应力非常非常的强，所以呢，我们昨天跟大家来谈这个休眠癌细胞，今天我们就要告诉大家你要怎么吃，不要让自己的身体发炎。那么有专家就建议，他说你每天要吃不同颜色的水果，因为不同颜色就代表不同的植化素，像比方说番茄、红椒、胡萝卜、南瓜、蓝莓、茄子、菠菜啦、青花菜哈。那另外呢，还有这个多样化的摄取是很重要。那另外你也可以吃糙米、燕麦、地瓜、玉米，随便都可以。你要增加你的膳食纤维跟营养素的摄取。再来，蛋白质一定要有，鸡啊、豆腐啊、蛋啊、鱼啊，轮流吃。好，那加工肉品咱们就吃少一点。那么再来，再搭配不饱和的脂肪来源，像坚果、橄榄油、酪梨，让你的脂肪来源更多元。总而言之呢，也不是叫你不要吃糖的食物，而是它不是日常饮食的主角啊。重点好，也不是说你吃了什么就可以让你对抗发炎，而是你每天的饮食有没有均衡，有没有多样。所以呢，营养师就建议我们可以多一点原型食物，少一点加高度的加工。如此一来，你对你的身体每天吃不同颜色的水果，不同颜色的植化素，那每天好，我们就这样子多吃一些不同的脂肪。如此一来，你的这个比较接近地中海型的饮食吃法，那么也许可以有效的去减缓身体内的内脏部分发炎的状况。如此一来，我们的身体就能够平平安安，而那个休眠细胞它也无所遁逃。因为什么？因为没有废弃的细胞给它吃，也没有高的脂肪给它吃，那如此一来它就永远不会醒来了。

0: 好的，你有没有脂肪肝？诶，脂肪肝，如果有脂肪肝的人，是不是从此之后就不能吃肉？你知道吗？有一个国外研究证实，脂肪肝的朋友，你只要连续84天将饮食中的动物性蛋白质来源调整为鱼肉为主，不仅你的肝脏脂肪下降将近 5%， 部分的代谢指标像这个空腹血糖、铁蛋白啦，还有 ALT 啦、三酸甘油脂啦，都会变成比较好的变化。那么怎么做呢？哎，你可以鱼肉红肉交替。那鱼肉红肉交替的话呢，这个脂肪肝大概下降 1.83%， 可是如果你84天都吃鱼，那你的肝脏脂肪下降会将近 5%。 那以鱼肉为主的，不只是肝脏脂肪有改善，像三酸甘油脂啦、空腹血糖啦、这些铁蛋白，这些代谢指标也会呈现比较好的变化。所以如果你现在有脂肪肝的朋友呢，不妨呢，哎，我们来试看看84天来吃鱼。因为这个 Omega 3、可以帮助你的肝脏脂肪、肝酵素跟胰岛素阻抗跟血糖都能够有效的有帮助，所以不妨也来试看看哦。今天节目近尾声，最后仍然是那句话，就带心的健康版思路，以开车专心随时听警广，一点钟过后的严玲陪您了。我是邵文，明后两天我们休息，礼拜五见了，拜拜。
1: 警广午间新闻，
2: 科技股回档，台股盘中跌千点，回测48000关卡。IMF 估台湾今年 GDP 成长10.7%，全球罕见双位数成长。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10月13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国际货币基金 IMF 今天公布最新的全球经济预测，预估台湾今年实质国内生产毛额成长率由4月的 5.2% 大幅调升到全球少见的 10.7%， 不仅是亚太地区的第一，也被列为行塑全球经济力量中经济成长率唯一调整到双位数的国家。IMF 报告指出，台湾的经济成长独占鳌头，经常账顺差持续提升，远高于多数先进以及新兴国家，并预估台湾今年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为 2.0%， 失业率维持在 3.4%。 今年经济成长达到双位数的国家还包含盖亚纳跟南苏丹，成长率分别为 22.3% 以及 10.5%。台北股市开低走低，早盘跌破49000关卡后，盘中跌幅扩大到1200点，直逼48000，目前下跌869点，指数来到48432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3: 沙烏地阿拉伯境内机场受到攻击，推升国际原油价格突破每桶106美元，加上美国本周将公布 CPI 等重要经济数据，美股四大指数跌多涨少，半导体族群卖压持续扩大，拖累亚股全面走弱。台股开盘遭遇猛烈卖压，全指股领跌，电子族群成为重灾区，电子类股成交比重占大盘超过70%，加权指数跌破5日线。分析师江庆才说，
4: 走下杀取量这个方式来讲，当然对大家的一个压力就会来得比较大一点。五日线下弯，整个技术面仅有稍稍转弱，可能要在月线这边等量稍的一个萎缩，才会再往上做进一波攻击。
3: 分析师指出，台股位于历史高档，在国际股市回档之际，短线拉回整理难以避免，外资持续卖超，融资也明显增加，筹码面的变动使市场震荡加剧。尽管近期外部利空环绕，不过台股基本面依旧稳固，大盘在月线和季线仍有强力支撑。本周台积电法说会预期将释出正面讯息，待不确定因素消除后，将迎来新一波上攻契机。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中国对

0: 台湾友邦巴拉圭贝里斯政要发布反制措施，美国国务院表示，川普政府反对中国对行使主权权利的国家采取胁迫与侵犯行为。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也说，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干涉内政影响外交。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赖清德总统发表国庆演说后，中共宣布在五处海域展开军事训练与实弹射击演习，又针对台湾友邦巴拉圭及贝里斯两位部长及政要祭出制裁。行政院长朱荣泰指出，这种心态与做法已引起全世界共同反感，台湾会持续跟民主盟友携手抵抗霸权扩张。
2: 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无权对包括中华民国台湾在内的全球的任何主权独立的国家干涉它的内政，影响它的外交，而我们将会持续与我们的友邦以及民主同盟国家更强力的携手合作，维护自由民主人权，也维护区域的和平跟安全，同时更要抵制任何霸权集权的扩张。
1: 朱奎也表示，过去针对违宪违法的法案与预算案，基于维护宪政秩序，他采取不附属的宪法权利跟义务是被动且必要的做法。只要立法院愿意基于宪法精神与秩序，以及共同维护国家财政纪律，维护合法合宪的法律政策及预算，行政院欢迎立法院提出建议，愿意敞开大门跟立法院好好沟通。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也门青年运动持续发动攻击，沙烏地阿拉伯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关闭的期限延长到周六，各航空公司也纷纷取消航班。该机场自10号遭袭击后持续关闭，造成13人死亡，超过300人受伤。11号另一起攻击则造成1人死亡，12人受伤。这些攻击是沙国航空业近年来遭遇的最严重的冲击之一。除了受到中东各地冲突所苦，航空燃油价格上涨，攻击更加重压力，冲击也波及这个月原定在利雅得举行的活动，包括未来投资倡议以及世界石油理事会能源大会，已经有多名石油业高层从议程中撤下。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食品检验不合格名单，不仅有中国进口的白萝卜农药超标，越南高丽菜也检出重金属镉，超过94公吨的蔬果全数在边境退运销毁，并提高边境的抽验强度。记者尤若纯报道。
3: 重达24公吨的中国白萝卜是由强农实业有限公司进口。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表示，白萝卜验出农药芬普尼残留超标，已经提高进口业者还有中国进口白萝卜的边境抽验强度。
4: 检出残留农药芬普尼 0.002ppm， 依据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芬普尼以检测方法的定量极限 0.001ppm 为法规容许值，这批白萝卜必须托运或销毁。食药署针对强农实业有限公司在边境采逐批查验，抽验比例为 100%。 食药署已经从115年9月22日起至115年11月12日止，在边境针对中国的萝卜采加强抽批查验，抽验比例为 20% 至 50%。
3: 不止白萝卜有问题，中国进口的仙草还有苦瓜干、印尼的青江菜、大白菜还有韩国的哈密瓜也被检出农药残留，越南高丽菜更被检出含有重金属镉超标，总计7项货品违规，94多公吨都得在边境退运销毁，进不了国内。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0: 刑事局查获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卡片集团，逮捕林姓男子等四人，查扣破解卡片29张，侵害国内外6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侵权市值超过新台币6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购平台卖家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 BKS 卡，还以可免费收看所有 BS 频道、NHK 频道不会出现浮水印等内容宣传。警方将卡片送交日本 BKS 公司鉴定，确认为破解卡片后，通知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卫星广播电视相关业者提出告诉。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表示，警方经长期跟监及搜证，发现林姓嫌犯等人已成立卫星器材公司作为掩护，非法贩售破解卡片。
6: 专案小组于台中市西屯区查扣相关破解卡片29张及

0: 犯罪工具一批，调查过程中发现，国内外既有六家电视公司啊遭窃讯，出估三年侵权市值啊逾新台币6亿元。全案依违反著作权法及伪造文书等罪嫌啊，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呼吁民众收看节目应选择合法来源，切勿使用侵害著作权的产品，以免触法，甚至成为侵权行为的帮凶。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侵权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提升我国国际形象。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桃园芦竹有社区经传财务纠纷的枪击事件，导致一名男子中弹受伤，警方迅速逮捕四名关心人临期案情，讯后依违反枪炮条例等罪嫌移送侦办。记者金杰报道。
3: 案发当时居住芦竹某社区许姓男子，疑似因为赌博百万欠款纠纷，遭邱姓、张姓和陈姓男子上门讨债。其后四人下楼谈判时一言不合，许姓男子突然取出枪支威吓。不过在随后众人抢枪过程中，子弹疑似意外击发，导致邱姓男子中弹受伤。许姓犯行妻子目睹过程见状，畏罪将枪支拿回住处藏匿。警方获报，迅速赶到现场，将受伤邱姓男子送医，逮捕涉案三人，并将许姓妻子藏匿枪支查扣，厘清案发过程原因。求案讯后依违反枪炮条例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芦竹警分局侦查队长苏成峰说，
4: 本分局将现场涉案人枪全数查扣，带回依法侦办，积极深入调查相关事证，报请检察官指挥，全面厘清有无涉嫌其他不法情事。
3: 桃园市警局芦竹分局表示，维护治安公权力不容挑战，重申对任何影响社会秩序和公众安全行为绝不宽待，必定严正执法，并将持续以具体行动营造市民安居生活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高雄市前进区成功一路一栋木造平房凌晨发生火警，延烧三间建物以及旁边停放的汽机车，66岁陈姓屋主四肢烧烫伤，详细的起火原因还需要再调查。记者徐俊秀报道。
5: 警方凌晨4:30左右接获民众报案，高雄市前进区成功一路上有车辆起火燃烧，火势波及临近建物，立即派员赶赴现场，第一时间实施交通疏导与管制，并协助起火处两侧住户安全撤离。消防局出动29车81人全力灌救，清晨5:12火势控制，6:04扑灭。高雄市消防局第一大队副大队长彭宝景说，
6: 有燃烧一户隔壁的铁皮屋，了解的状况是里面没有人受困的，带出来的屋主也都出来了。
5: 屋主66岁陈姓男子四肢18%烧烫伤，送医治疗，所幸没有生命危险。消防局初步调查，现场是一楼平房铁皮加盖建物，屋内燃烧杂物，延烧三间建物，旁边停放的四部机车和屋主的营业小客车全毁，另一部自小客车则半毁，财务损失还有待估算。详细起火原因由消防局火调科鉴识厘清。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中一中商圈连锁拉面店的许姓员工在女厕内装设针孔摄影机偷拍，目前只确认2名被害人，检察官依妨害秘密罪提起公诉，并呼吁拉面店的顾客尽速出面指认。记者黄俊伟报道。
7: 起诉书指出，许姓男子113年5月起在拉面店工作，利用打扫的机会在3楼女生厕所装设针孔摄影机，因女友怀疑男子劈腿，翻查对方手机档案，才发现相簿内有大量厕所偷拍画面，连自己前来拉面店探班也受害。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宇表示，检察官声押男子获准依妨害秘密罪起诉，一审法院裁定羁押。
8: 许姓被告涉嫌利用在某拉面店工作负责清洁厕所的机会，在厕所内装设针孔摄影设备，未经同意摄入女性如厕影像，拍摄女性裙底隐私部位。检察官侦查终结，认被告涉犯刑法第319条之一第一项未经同意无故摄入性影像罪嫌，提起公诉。
7: 由于许姓男子手机内至少有40段以上的偷拍影像，但目前只有查出2名被害人的身份，检警呼吁曾经在三民路连锁拉面店用餐的女性顾客与第二警分局联系指认，维护自身权益。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动保团体二度到中选会送交禁止三猪吊公投提案联署书。

0: 2024年相同议职的公投案遭中选会驳回，后续行政诉讼也败诉，提案团体这次做出修正，希望政府回应民意。记者吴依妮报道。
1: 根据动保团体救援统计，山猪掉陷阱过去五年来至少造成黑熊9死22伤、石虎8死1伤。2024年由多个动保团体组成的台湾动物共生联盟首度发起公投，提案全面禁止山猪掉。当年中选会以违反原住民族基本法，立法院已有动保法相关修法草案，佐证资料不足等理由驳回。动保团体这次二度发起提案，在35天内募集1.2万份联署，送交中选会。提案领衔人柯元杰说：“
2: 这一次的提案呢，第一个，我们禁止的是金属弹簧套索陷阱，而不是原住民传统的狩猎的那种击踏陷阱。第二个，我们并没有反对去农损防治。”但是政府并没有做很好的预防、驱赶、阻隔的措施。
3: 我现在示范一次，它的作动，假设这是动物的脚，后面一点，1、2、3。
1: 动保团体在中选会大门外现场示范山猪吊如何以金属绳索搭配弹簧蓄压装置束缚动物，并指出改良式山猪吊仍然有强大杀伤力。动保团体这次分别从立法和修法角度提出2版公投案，期盼能顺利通过。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法国南部一所国中今天发生枪击案，一名14岁男学生持猎枪开火，造成校长跟一名教师受伤，目前均无生命危险。这名少年随后遭校方职员夺枪制服。当局表示，这起事件看起来与近几周法国高中生的抗议活动无关，目前已经依杀人未遂罪嫌展开调查。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202.2公里到202.5公里，埔盐系统前先前卡车爆胎停放的情形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湖尾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367到367.9公里之间，高雄路段先前散落占用全线的情形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70.7公里，过了龙潭中外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南下70.9公里到72公里，过了龙潭的散落物跟故障车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三号南下252.5公里，过了南云全线的轮胎皮同样清除完毕。国道三号北上410公里，零落前在外线车道有软垫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西向的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10.2公里，过了土城一内线车道有两台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午间新闻。
1: 国军无人机采购案投标的厂商涉嫌将禁用的中国大陆制晶片以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并提供不实产地证明书办理验收。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主要是发生在小额采购且没有进行拆验，未来即使是非常小额的采购也会严格要求。记者 Jason 报道。
2: 台北市某科技厂商负责人涉嫌以含有中国原始码的软体投标外交部资讯资产管理系统采购案，取得总价超过2000万元标案，引发资安疑虑。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现在已有了解，较大的采购都没有发生问题，主要是在一次可能买两架或四架这样的部队小额采购，没有进行拆验才会产生。
3: 那我们现在会要求，就是说即使是两架或四架也都要进行拆验，来杜绝这样子的内藏这个可能有这个红色的供应链的一些相关，比如晶片啊在里面的问题。我想这个我们会严格来要求。
2: 此外，对于专责飞官制度，顾立雄进一步强调，飞行军官热爱飞行，对飞行任务也有荣誉感。透过专责飞行军官制度，让飞行军官可服役到58岁，维持空勤加级，可比拟民航待遇，有信心减少资深成熟飞行员中

0: 年转业的问题。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第三选区市议员候选人涉嫌贿选案，带回28人到案说明。检察官讯问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张姓候选人父子三人。记者徐正秀报道。
2: 桥头地检署指挥法务部调查局高雄市调查处、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前往涉案嫌疑人住处等共15处搜索，查扣相关证物，并传唤通知候选人一人、贿选共犯选民共23人以及4名证人到案说明。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3: 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市第三选区张姓议员候选人，涉嫌在母亲节餐会发放高价西点礼盒。”即利用父兄在渔会的资源，以协助不具资格者伪造文件取得渔民身份及相关补助作为对价，要求选民投票支持。
2: 本案经检察官讯问后，认为张姓候选人及其父兄共3人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投票行贿及刑法加重诈欺、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等罪，嫌疑重大且有湮灭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必要，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外，其余共犯3人、选民10人虽有羁押原因，但无羁押之必要，均以10万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其余则请回。金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北市内湖前年发生街头情杀命案，一名男子持刀猛刺被害女子19刀致死。男子到案辩称没有杀人犯意，但高院认为他手段凶残，今天仍判处无期徒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4: 现年53岁，曾有恐吓、伤害及家暴前科的素食男子，与被害女子多年前就曾是情侣，后来因故分手。直到4年前，两个人再度相遇。已婚的被害女子又和男子维持男女朋友关系，但是男子不满女子提出分手要求，今年底跑到女子位于内湖的工作地点质问。发生争执后，男子当街持刀猛砍女子胸部、腹部19刀。路人发现内核，阻止男子犯行，警方获报迅速赶抵现场将他逮获，但被害女子因大量出血送医抢救，人伤重不治。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动手，但否认有杀人犯意，也不乐见女友死亡。士林地院组成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男子下手猛烈凶狠，造成女子失去宝贵生命，并和家属天人永隔。犯后始终没有坦诚杀人，也没有和家属和解，犯后态度不佳，依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男子不服，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原审判决量刑没有违误，驳回男子上诉，仍维持无期徒刑的判决，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刑事局携手三商美邦人寿推动理财防诈教育，截至目前已经走访27所学校，超过900名学童受惠。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侦查员徐博彦表示，今年以理财金头脑 4.0 圆梦共好行动为主题，透过模拟领薪水、缴账单、采买及筹备祭典等任务，教导学童分辨需要与想要，管理资源，并认识诈骗风险。
6: 我们这个主要就是想要让学生之后就是可以从小就可以扎根他们的识诈教育，还有包括他们一些理财的这些教育。那我们有请就是在各个地方的我们警察同仁到现场，然后去跟他们做一个学生比较常见的诈骗的解说，然后也教他们怎么样去辨识，希望他们可以把这个知识也带回去跟家里面的长辈一起分享。
5: 许博彦指出，115年一到九月，学生遭诈骗案件约占全国总数的8.6%，显示防诈教育刻不容缓。课程也介绍假检警、猜猜我是谁以及假投资等常见手法。提醒学童牢记，先停下，想一想，再查证，并将观念带回家庭。115年规划举办9场活动，后续也将与家福基金会合作，深入地方课后班，缩短城乡金融教育落差。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北入匝道即将完工通车，新北市府提前规划周边重要路口号志实质，通车后将密切掌握车流变化，机动调整号志及交通疏导措施，降低通车初期的车流冲击。记者刘威报道。
7: 为了持续精进交通安全，新北市府召开道路交通安全汇报，针对国道1号五股交流道北入匝道口即将通车，交通局除了在重要路口规划号志实质之外，更和警察局建立联合应变机制，密切掌握车流变化，随时调整号志，提升行车安全，同时也达到顺畅车流的目的。 市长侯友宜说，
8: 通州前的相关重要路口

0: 交通局完成耗资，直至计划警察局完成交通这整个维持跟警力的准备。
1: 此外，根据道安小组统计，115年9月交通事故死亡人数降至6人，较去年同期减少6人，下降50%，和112年同期相比也减少4人，下降40%。其中，机车骑士、高龄者及行人等高风险族群死亡人数都是呈现下降趋势。市府也将持续针对台64线、台65线及重要连外道路，强化交通资讯发布、车流分布以及事故应变。并依照事故数据掌握高风险路段还有族群，全面提升道路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为了及早发现儿虐风险，高雄市卫生局推动高风险幼儿医疗照护团队计划，结合6家医院由医师及专业团队主动走入家庭，截至今年9月底已累计照顾209名高风险幼儿，强化儿少的保护网络。记者黄一豪报道。
3: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从114年5月启动高风险幼儿医疗照护团队计划，逐步扩大合作医院规模，透过到宅访视，了解幼儿健康、成长发展以及家庭照护的情形，及早发现潜在的风险，并协助衔接医疗、心理及社会福利资源。高雄市卫生局医政事务科科长严立双说，
4: 高雄市目前有6家医院共同参与高风险幼儿医疗照护计划，透过主动到宅访视，了解幼儿健康及家庭照顾情形，希望透过跨领域合作，让孩子及早获得照顾，共同预防儿虐事件发生。
3: 卫生局表示，6家合作医院都已经建立高风险幼儿就医绿色通道，让有及时医疗需求的幼儿都能快速的获得诊疗。未来也将会持续整合医疗、卫生及社政资源，及早辨识风险，提供家庭支持，守护幼儿的健康成长。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115年华宗杯排球锦标赛10月17号到21号在台南市学甲区登场。记者魏金莹报道。
5: 迈入第47届的华宗杯排球锦标赛，10月17号到21号登场，吸引全国335支球队，总共5387个人参与，再度展现华宗杯作为全国重要排球赛事的影响力。赛前记者会上，市长黄伟哲欢迎来自各地的选手跟亲友，利用比赛期间走访台南，
6: 来自全国各地的排球选手，输赢都能够拼尽全力。能够努力来争取荣誉，然后能够结交更多的好朋友，那也能够来到我们学甲北门地区来走走逛逛，能够欣赏美丽的风景。这个是很严肃的锦标赛，但是也是一个这个很友善来认识台南的地方，欢迎大家来到华宗杯排球赛。
5: 华宗杯是全国4大排球赛事之一。体育局表示，本届赛事特别新增国小混合组，提供更多学童参与全国性赛事的机会，透过团队合作培养运动精神，持续扩大基层排球参与人口。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2026新竹市巨星演唱会10月17号在大南亚公园登场，邀请历届荣获金曲奖肯定的歌王歌后齐聚竹堑，西组实力派卡司带领市民感受跨越国语、台语、客语的多元音乐美丽。记者曾佩蓉报道。
7: 本次演唱会卡司阵容坚强，以精彩新竹为主轴，邀请创作鬼才卢广仲、实力派唱将李圣杰、金曲歌后孙盛希、新世代歌手李子森、风格鲜明的歌手白安以及客语创作歌手黄雨涵，人气歌手姑姑吕思伟也将带来充满节奏感与舞台魅力的演出。市长高虹安说，
8: 在10月17号的下午呢，充满着一场非常棒的音乐盛宴，所以希望说能够让音乐、让歌声可以充满着新竹市，成为所以说大家呢在工作啊或家庭忙碌之余呢，也能够用音乐来调剂彼此的身心。欢迎大家10月17号一定要到我们的大南亚公园来参与我们的巨星演唱会。
7: 2026年新竹市音乐活动从封神榜原创音乐大赛揭开序幕，到金曲传唱音乐会，文化局接着举办新竹市城市新生歌唱大赛，最后迎来巨星齐聚。新竹市政府期许让每一个世代都能在音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警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他在即将展开的亚洲行期间，可能会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美国跟北韩重启峰会外交的可能性升高。

0: 普今年八月下旬也曾被问到与金正恩会面的目的是否还是推动北韩去核化，他当时不愿回应，只重申与金正恩的关系良好。川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曾在新加坡、越南河内以及朝鲜半岛非军事区三度与金正恩会晤，他试图达成朝鲜半岛无核化协议，然而会谈并未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午后东南部地区以及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歌。
1: 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螺到湖尾，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杨梅到幼师，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的10.2公里过了土城一，在内线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北上183.8公里过了汉堡，外线车道的轮胎皮，请经过时请小心。台88线西向的万大桥前，在外线有一栏掉落物以及小货车停放在路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秋冬的花莲，客家文化和艺术的氛围很浓厚呢。
2: 是呢，2026花莲客家文化风华跟纵谷客运季活动都精彩丰富，像是客家文化风华活动
1: 规划了回顾客庄、行走客庄、阅读客庄、客语客庄、产业客庄等主题内容，带领大家好好认识花莲客家文化的发展轨迹。
2: 另一个重头戏纵谷客运季系列活动已经逐步成为串联整个花莲客庄文化、地方产业跟观光旅游的重要文化品牌。
1: 纵谷客运季的压轴是10月31号锣鼓闹棚收东西，更是集结创意彩街、客家艺文展演、特色市集以及国内知名的荣兴戏剧团，带来传统客家采茶戏，精彩可期呢。
3: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精心筹划丰富的艺文展演，相关活动内容可以在脸书粉丝专页了解及参与。
4: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0: 一点咯，伸个腰，动一下，现在开始，一起来，
1: 健康一点，
2: 流行一点，
1: 轻松一点，
3: 校园一点，
4: 幸福一点，
5: 快乐一点。
6: 1点到4点，让妍伶陪你聆听在一点。

Hello， 朋友们，下午好。今天星期二，10月13号，好天气呢。有啊，其实像在花莲呐、美仑地区的这个风势，跟花莲市区啦，甚至在我吉安住的吉安地区，真的不太一样。有时候下班呢、在电台这里，哇，一出办公室，哇，风这样咻咻咻，风还蛮大的。慢慢进到市区，完全连树的叶子都不动了。尤其我自己从小因为是在美仑地区长大的，对于美仑的风是算蛮习惯。只是因为最近正在打球嘛，那打的球是那种上面很多孔洞的球，所以一旦风大的时候，真的是会人追着球跑，就是球就会随着风这样子到处的乱乱飞，那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啊。嗨，你好，你今天过得好吗？你今天过得好吗？开口却总觉得自己有。接下来的三个小时时间，有我陪伴大家啦，也是你陪伴着我呢。

Yeah, 这边开始听到这首歌曲就是、啊、来自于演员杨子庆所演唱的曲子啦。今天在花莲对外的交通随着天气稳定而且很好，交通状况都是不错的，到处艳阳高照呢，包括台九线。

我最喜欢他歌曲最后那个沙啦啦，感觉就是一个很舒服的 ending 哈。好，在今天星期二节目的一开始，活动来一点。这一个周末，大家一定要来到花莲的日出大道，连着很多场的太平洋左岸艺术季，这个周末邀请来的，这是西班牙曼波南海舞蹈团。哇，我看了一些他们前面在台北演出的片段，很好看，而且不要小看哦，这出剧啊，他们等于算是在耶，也不过最近陆续，而且这个礼拜演完，又要在台北表演艺术中心这里还有演出。我们在花莲看多幸福啊，在台北艺术中心的演出一共是有三场的演出，而且都是售票的，票价有的场次还真的还蛮不低的哦。其实啊，当然艺术这种很难论定了，就是它是一个在台北下礼拜开始，它是一个售票的演出，但是我们在花莲 OK OK， 大家轻松自在的，你就可以带个野餐垫来到花莲的日出大道来看表演。这一场的表演，西班牙曼波南海舞团这一次的舞码叫做 A4 A4， 就是我们想象的 A4 纸。A4 纸它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呢？好，我这一次它是由鬼才编舞大师菲利普拉培耶，他带着曼波南海舞团最新的作品，到时候大家会看到的东西其实很多元呢。它虽然算是一种当代舞蹈，但是里头包括了一些喜剧的演出，还有舞蹈，有马戏，有模仿，有默剧，这么多种的跨界的碰撞。尤其他们在法国的演出的时候，哇，回响非常之大，在欧洲很多国家都已经表演过了。他把一张平凡无奇的 A4 纸幻化成为强劲的生命力还有诗意。这一次大家可以在舞台上看到这几个男孩男性舞者垫着脚尖，穿上蓬蓬裙，用幽默的姿态要打破性别框架。而这种所谓的 A4 这个数字4，这在灵性领域里头，它象征的是守护的天使数字，也是编舞家菲利普他心中最佳的幸运数字。当然，我们生活当中最常遇到的 A4 这个纸的尺寸，你看这个纸是有四个角，对不对？一张纸。所以就代表着这四个舞者在台上各怀绝技的演出。所以到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一些当代舞，还有可以看到马戏、扯铃、模仿等等，他们在同一张的 A4 舞台当中高手过招，舞者要用非常精湛的身体的控制，
要让这一张纸在平衡或者是折叠翻页之间跟肢体共舞。整个剧呢，服装会以流苏作为核心，就好像这些舞者穿上了时尚大秀的衣服。要给大家展现的是一种舞蹈狂想。

说真的啊，在今年的太平洋左岸艺术节，你去看了几场啊？对我而言，我这样子算起来，应该是至少看了两场吧。非常好看啊，真的，搭尤其在户外的演出，那又有那种户外的开拓感。当然，如果可以的话，可能你就要早一点点到。早一点到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拥有一个更好的位置可以来欣赏，当然也要看啊，看每一次不同的演出，他们对于场地环境的部分也会有不同的呈现。有啊，我看过那次的高空芭蕾舞，非常好看。前几个礼拜也去看了这个韩国的拌饭秀，同样也是非常精彩。而这一次啊，编舞家拉培耶，他的编舞值得大家好好来看一下。虽然演出者人数不是太多，但是光是这四位舞者就会化身成为四季的花卉植物。跟四有关，我看了简单的介绍，到时候它里头也会有维瓦蒂的四季音乐来做呈现。至于四季会是春夏秋冬，这我就不确定了。当然这位编舞家啊，他所崇尚的就是凡事皆有可能，当然这也是西班牙漫步南海舞团他们的核心精神。漫步南海舞团他们之前也曾经有一出舞蹈喜剧，就叫做蓬松的蓬哦，蓬蓬，那时候也拿下了在很重要的音乐节当中最受观众欢迎奖，也登上了意大利达人秀。哎，也许有机会，你如果想要看一点片段的话，也许你在意大利达人秀上，你也许可以瞧一瞧啦。与其看个片段，你不如就好好的来看这个整整有达到一小时的表演。这就是在花莲这个周末礼拜六跟礼拜天两天的演出。而演出除了他们的表演之外，另外还有中国新

老师的原住民舞蹈团，还有另外庄老师也会给大家做一个导聆。整个表演从7点钟开始，7点到8点15，户外场，欢迎大家提早把车子停好，散步过来啦。

今天大家走台九线159大清水明隧道，这里有施工，采取单线双向机动管制，这在白天才有进行，过了傍晚五点钟之后，一切就让大家可以畅行无阻。走东海岸公路台十一线，目前靠近海洋公园这里路基的修复工程，北上靠近海这里是封闭起来的，车道有做一些的调拨行驶，依照指示来通行就 OK 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赖姓男子多次在喝酒后情绪失控，骚扰伤害邻居，是地方上的头痛人物。彰化县田中警分局贯彻犯罪零容忍，依法拘提这名社区滋扰惯犯移送，并经法院裁定羁押。记者黄俊伟报道。
2: 田中派出所调查，9月30号发生赖姓男子涉嫌酒后持刀挥舞恐吓滋扰邻里案，严重影响周边民众日常生活与人身安全，秉持犯罪零容忍、守护民众安居环境的决心，接获报案之后立即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田中所徐汉伦所长表示，赖姓男子有反复实施伤害、恐吓及毁损等不法行为，积极搜集证据，敬请预防性羁押，有效遏阻违法行为延续，让社区居民重获安宁生活。
3: 针对本辖赖姓男子经常酒后滋扰邻里及持刀恐吓挥舞之违法行为，本分局非常重视，经搜集相关犯罪事证，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于10月7日持拘票拘提犯嫌到案，并经彰化地方法院裁定羁押，有效遏阻犯罪。
2: 田中警分局林鼎超分局长强调，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是警察的天职，绝不容许任何个人行为危害社区和平与挑战公权力。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北市南机场单元寺在113年花莲大地震后建筑受损，一度引发居民对居住安全的担忧。今天公办都更正式签约，预计投入近39亿元，新建2栋24层楼住宅，规划提供302户住户，希望改善居民居住安全。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南机场整宅单元四曾被列为黄灯建筑，在经过04、03花莲大地震后，因建筑受损严重，台北市政府随即成立临时指挥所，除协助住户安置，也启动建筑补强以及都市更新整合工作。台北市住都中心更在后续推动住户意愿调查，准配率更达到92.82%，显示居民强烈的整改意愿。台北市长蒋万安说：“
5: 所以我们同时召开都更说明会，我们积极的来推动我们防灾型都更整宅专案。所以短短一个月，我们就完成第一阶段的整合。短短2年半左右的时间，我们就完成整合，走到今天招商完成签约这一刻。”
4: 都美建设则表示，本案预计新建2栋地上24层、地下4层的建筑。规划提供285户一般住宅以及17户幸福住宅，并设置店铺、活动广场与绿化空间。基地临近捷运万大线 LG03 预定站，未来期盼透过都市更新改善居住环境的同时，延续南机场在地的生活特色。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屏东旅游购购节进入最后倒数，屏东县政府邀请民众把握到10月底的旅游时光，来屏东住一晚、玩一趟，享受秋季屏东丰富的山海风光与精彩活动，并参加抽奖。记者宋玲报道。
6: 屏东旅游购购节最大奖是汽车，目前已经抽出了5位幸运得主。交通旅游处长黄国伟表示，屏东旅游购购节以住一晚抽大奖为主轴，透过住宿消费登录串联旅宿以及在地观光消费活动，期间推出汽车、电动机车、iPhone、iPad

0: iPad 以及家电等多项好礼，鼓励旅客来屏东住宿旅游，也带动旅宿以及周边的观光消费。
1: 每1000块就是一个序号，所以你花3000块，你就取得3个序号，放到里面电脑去抽奖，说你有3张门票的机会了，所以中奖几率持续放大。参与这个活动的合法的旅馆民宿才有资格参与抽奖哦。
0: 民众在5月1号到10月31号期间，实际入住屏东合作的旅宿，取得符合活动规定的发票或者住宿凭证之后，可以在11月5号的晚上11:59之前完成登录，系统逾时将会关闭。相关活动可以上屏东旅游网查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西半部地区日夜温差大，午后东南部地区及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6到31度，中部地区27到32度，南部地区28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4: 最近社区公，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下车开车门看似小动作，却藏着大危险。要避免门突然开启撞击来车，关键就在于养成反向手开车门和两段式开门的好习惯。
7: 什么是反向手开车门呢？
6: 简单来说，就是用离车门较远的那只手去拉开车门把。例如坐在车内的左侧就用右手开门，这个动作会强迫身体自然反向后方，顺便观察后视镜和侧后方的来车情形。
7: 两段式开门该如何操作？
6: 转身转头确认后方无来车后，首先将车门围开，确认侧后方没有自行车或机车接近，确定安全之后再快速下车并顺手关门。
7: 下车时转身看清楚，先开车门一小缝再下车，驾驶跟乘客养成好习惯，安全一定有保障。
8: 反手开，转身看，多看这两秒，后方骑士的安全也能多一点。
6: 反向手开车门，两段式安全，平安下车最安心。
9: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41，欢迎朋友们在下午的时间持续锁定在金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今天的交通状况要走中横公路，过了中午的一点再来，一天五次的放行里面，后面只剩下两次喽。朋友们要把握时间，3点跟5点各有一次，这是太鲁阁到天祥的管制放行时间。而当然这一段太鲁阁到天祥里面，包括像是追路啦，还有宁安桥九曲洞这边都有长时间的施工，但是你只要过这一段就没问题。过了之后还是有其他的，像是霍然亭现在也是配合着，所以过了天祥继续哈，你可以继续往大屿岭移动。然而官员到天祥这一段也还是有施工的，那也包括像是新白杨同样也是配合时间，因为有一点距离哦，所以也许你正好遇到下一次放行的时间，或者顶多你就是等个10-20分钟一样可以顺利通行的。这是中横公路除了3天以上的连续假期之外，太鲁阁到天祥一天就这么5次的放行时间。当然现在的道路状况很好走，大致上是没问题的。我自己这3个月里面我就已经走了2次，在很多地方你会觉得哎，没什么有过灾害过的状况，而有部分地方小小的一小段你还是会看到哇，原本翠绿的地方变得不一样了，也来去见证一下咯。

最近的季节，大家可以看到的鸟类其实蛮多元的。当然，有一些赏鸟的部分，你必须要借助一些的设备，比如说双筒望远镜，这是最基本，或者当然有单筒望远镜，可以看得更清晰的。刚结束的周末，看到花莲野鸟学会，哇，来到花莲的七七高地还有林顶，做一个猛禽跟山鸟的观察，看到他们所统计的资料，哇，很棒耶。在这个季节，他们一共观察到了有五种猛禽，另外其他的鸟类也多达超过20种。当然有些的鸟类算是大家比较常见的，像什么绿眼画眉啦、吉林啦、灰吉林、白吉林，这都是还蛮常见的。另外像是燕子类啊，洋燕、家燕、东方金腰燕，这个也都是蛮多的。而大家熟悉的像是乌头翁啦，或是绿袖眼，还有伯劳、红尾伯劳。这一次呢，在这个周末也观察到了。另外，哇，好久没看到黑枕蓝翁了。而他们所观察到的一些比较大型的这个猛禽类的哈，包括像是灰面狂鹰，另外红隼跟油隼也都出现了。哦，鸠类也蛮多耶，有包括翠翼鸠、绿鸠。这些的鸟，也许有些你熟悉，有些没那么熟悉。好奇的话，其实真的在网络上你都可以看到这些照片。而你看，刚刚念到这些还没有全部哦，这只是部分。而这些就在我们花莲的县境，特别像是在七七高地靠近七星潭这里，还有啊，在193县这边也是可以看得到这么多种。尤其一些大型猛禽的话，像他们最近一直在花莲溪的出海口哦，也看到一些像是玉衡科的鸟，还有在193县看到凤头苍鹰，还有赤腹鹰。

这些这几种也都是雄赳赳气昂昂的，如果有机会你可以看到他们站在树枝上，甚至有的就在不远处的栏杆上面，你有可能一睹他们的风采。而花莲县野鸟学会原则上也大概一个月到两个月都会办一些免费的活动带大家来看一看啦，如果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就随时追踪他们的粉丝专页，免费的活动就可以跟着去多了解我们生活的这块土地。

这首歌曲叫做《候鸟》，来自于萧煌奇所演唱。在今天花莲对外的交通情形，朋友们，走台30线的部分，4K 跟 9K 的地方，这边都有比较长时间的施工哦，整点才会让大家通行。所以如果你有办法稍微计算时间一下，你就稍微看咯，来到这两个点最好就是接近整点，这样才不会等很久。可以想象哦，如果你到这里正好门才刚关上5分钟，你就得要等个半个小时到40分钟。这样的施工管制预计到月底。

0: 什么上新？景广的路况上新，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63.3 公里过了中坜，中线车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71公里在高架杨梅端的中线车道有铁桶掉落。南下西螺到虎尾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 294.9 公里在麻豆站被道前，内线以及中外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一号北上 353.3 公里过男子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北上王田到南屯，北上三重到台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在40-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4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篮子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15年起，交通部分阶段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以加强考照鉴别度、累犯违规回训矫正、高龄换照新制等三大面向，

0: 改革驾驶管理制度。
1: 这次改革的核心精神是以人为本，希望让驾驶人不只会开车，更要具备正确的交通观念与良好的品德，做到主动礼让，遵守规范，共同塑造更友善的用路文化。
2: 机车笔试取消了是非题，改为全选择题，并且提高危险感知情境题比例到30%，希望能增加考照鉴别度。
0: 针对无照驾驶及酒驾累犯重大违规行为，透过强制回训和增加讲习时数，协助违规驾驶彻底导正驾驶习惯。
1: 高龄换照新制是以关怀长辈行车安全为目的，换照年龄分为70岁及75岁不同驾驶人，针对身心状况建立适当的检测机制，让长辈了解自身安全状况是否适合驾驶车辆，共创安全的交通环境。
2: 驾驶执照同时承载着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安全，行经路口应该减速慢行，落实停让，平安出门，顺利回家。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在今天接下来星期二我们的聪明消费多一点的单元，在电话线的那一头是消息会的食品委员王正芳王教授。 Hello 喽，教授下午好。
1: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呀，教授，今天和大家来谈到在我们十月号的消费者报道杂志里头有一篇，哎，特别针对于这个季节大家品尝柿子的时候应该要知道的事情，有这一篇的专文秋天食柿，好吃柿子二三事，这几件事要和大家聊聊。那今天就透过电话连线的方式请教授跟大家讲一下。哎，真的确实我最近在很多的水果摊都已经看到有各式各样的柿子开始出现了，我自己是还没有买来吃了。不过秋天这个柿子的盛产期，大家对于柿子，其实在台湾柿子的品种都还蛮多种的，而里头营养成分的部分倒是特别值得民众朋友大家一起来注意的哈。是，
1: 哎，是。那我们台湾其实这个柿子是蛮在地当季一个蛮好的水果啊，所以市场上现在比较常见的就是甜柿为主啊。那柿是因为它这个涩味比较重哈，所以通常就是把它做成柿饼啊或柿干啊，就是把它脱柿之后啊，把它做成这样子的一个食品，然后来贩售。
0: 嗯，
1: 所以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甜柿最常见的就是有富有柿啊、赤壤柿、花玉锁柿。那它的这个口感比较脆，它汁液比较多，但它的甜味也是蛮甜的，因为它的甜，它里面糖的含量大概有到 12% 以上，所以是吃起来是蛮甜的。
0: 嗯，国内的柿子其实产量也算是蛮不少哦，尤其像在新竹这一带也是很多哈。嗯，
1: 哎，是。那台湾的柿子其实是蛮有一个管制啊，所以它有一个总量的控制。那柿子最多的就是在这个台中哈，那像这个梨山嘛哈，因为温差大哈，所以它这个品质品种是蛮好的。那另外像这个嘉义也有蛮多的柿子。那新竹呢也是一个蛮特殊的，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些品种。那再来它也是有一些传统上有做这个柿饼柿干的这样子，所以蛮多这个已经大家非常清楚，就会去观光旅游的时候会顺便把它当作伴手礼来买。
0: 呀，在台湾你看甜柿多方便啊哈，直接切来就吃了。涩柿的话有的就需要再做一些处理，因为像我曾经去采过这种比柿，哇，回来确实哦，经过一些的处理脱色之后其实还真的很好吃，而且也现在看到也很多柿饼也会利用这样，不管是比柿啦牛心柿来做。像教授你自己有特别偏好的品种吗？
1: 哎，是我比较喜欢吃甜柿，然后因为，吃起来很脆，然后就多汁嘛，所以这个，然后再来它的外观颜色嘛，符合这种节庆，它是比较偏橘红色嘛，所以我们常说什么事事如意啊，也是有这个道理。
0: 是，好，那我们就好好来了解一下台湾有这么好吃的柿子，而其实它的成分的部分对营养是很好的，对不对？嗯，
1: 对
0: 健康，
1: 柿子它的营养价值其实蛮高的哦。那特别是我们知道它的外观看起来就是偏橘红色嘛，所以，它的维他命 A 啊、贝塔胡萝卜素的含量是蛮多的。那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天天离不开手机嘛，所以对我们的这个视力保护很重要。所以它根据研究嘛，所以它对视网膜的健康或者是改善眼睛干涩都有蛮好的效果。那在这个水果它的维他命C 的含量是蛮高的，那我们知道维他命 C 是有帮助这个抗氧化。那在柿子的这个膳食纤维含量也是蛮高的，大概有到 1.1 到 4.4 的这个不同的比例，所以我们吃一颗柿子大概就可以补充蛮多的膳食纤维。那当然膳食纤维就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和消化。那更重要就是这十几年来也好发现柿子里面的这个单宁啊、类胡萝卜素啊、花青素啊、像这个茶树啊这些所谓的植化素的成分，其实它的量是蛮高的啊，所以它的这个健康的促进的潜力啊，现在也发现有蛮多啊。譬如说最基本的就是一些我们的氧化的损伤啊，是可以有效的预防。那再来就是什么高胆固醇血症啊，一些慢性疾病的高血压、糖尿病啊，甚至癌症啊，这些都有蛮好的一些这个预防的这些，或者是降低疾病的风险的功能。

0: 功效啊，所以也因为这些报告的出现哈，那所以现在大家吃柿子的人就越来越多啊，那产量也就越来越多了。
1: 嗯，好，所以它主要的蛮大的关键就在于它的那个可溶性的单宁咯，是不是？嗯，
0: 哎，对，那单宁是它一个蛮特殊的成分哈，就像我们喝葡萄酒嘛哈，它的葡萄里面有蛮多的这个单宁，那柿子里面单宁含量就更高啊，所以它就赋予它更重要的一些特色，也就是我们刚才讲提到有涩柿嘛哈，那涩柿它里面单宁含量啊，相对又更高嘛哈，那而且这个它的所以要经过一个脱涩的作用啊，所以否则的话我们一般是比较难直接入口，所以后来有品种改良嘛哈，有这种甜柿，那它这个经过熟成之后哈，催熟。那它的这个口感就很好，那甜味又很高。
1: 嗯，好，被你这么一说，今天晚上下班就要赶快来去买柿子吃。那既然柿子好东西，那我们台湾自己产的又好吃，但是呢，刚教授中间已经提到了，诶，柿子好吃的过程里头，里面它营养价值高，但是诶，有没有哪一些的民众朋友，尤其健康上有顾虑的，在吃柿子的时候应该要特别注意的呢？是。
0: 那是，那我们刚才提到柿子，这个尤其甜柿嘛，哦，它的糖含量是蛮高的，所以这个100克里面大概有差不多12克以上是糖，啊，所以像一些糖尿病患啊，可能就要注意它的这个用量啊，食用量啊，可能大概吃一天吃100克啊，或者是更少。那在它柿子里面的这个钾离子含量啊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肾功能不佳的患者，那也要相对控制。那刚才有提到，它柿子里面的纤维素含量是蛮高的啊，所以当然纤维素对一般健康的人来说是蛮好的。那但是对一些这个，譬如说肠道啊，或者是这个有一些术后啊，这个肠胃道功能不是那么好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注意这个用量啊，否则它会这个造成我们肠道的一些阻塞哈，或者是一些不太舒服啊。那再来这个柿子里面的单宁含量是相对是蛮高的。那单宁它会也会跟这个我们食物里面的一些铁哈，也做一些结合。那当然就会妨碍我们身体里面的铁的吸收啊。所以有一些这个缺铁的这个贫血的病患哈，那可能就要注意啊，一样这个柿子的量哈，不能吃太多。那当然，基本原则就是我们吃这个柿子的时候，要跟其他食物做一个分开，啊，特别是像高蛋白的食物哈，要避免一起吃。所以传统上，譬如说鸡蛋、牛奶啊、豆类啊，或者是我们一些海鲜哈，像螃蟹啊、虾子啊，哈，这些高蛋白一起吃的时候，那单宁就会跟高蛋白的这些做一个混合，那混合之后就会结块，啊，那严重的话，像这个胃会有那个胃结石哈。那到了肠的时候呢，当然可能会也是会造成一些这个小小的食物颗粒，那当然就会影响到肠胃的蠕动。那比较严重的话，就会肚子会痛嘛，哈，就是肠绞痛的症状啊，所以这些我们就要注意一下。好，那要么就是给空腹哈，不建议直接吃柿子。那在吃柿子的时候呢，要跟其他的这些食物做一个区隔哈，不要一起吃啊，这个提醒一下。
1: 呀，有，以前常听到人家说柿子跟螃蟹不能在一起吃，原来主要就是这样的原因。所以不止螃蟹，其他高蛋白也都要尽量避开。那所谓的避开，是指，诶，中间大概隔多少时间就没什么太大顾虑了。
0: 是，那当然最好，有个半个小时这个一个差距哈。那当然这样子的话，不会直接吃。那像一些药物的话也是一样哈，我们不要这个有一些，因为它里面的单宁哈，它除了会跟蛋白质嘛，那也有跟一些药物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产生交互作用，会影响到这个药物的吸收哈，所以这个避免不要一同时吃哈，或者所以至少间隔建议是半个小时以上。那当然吃柿子的量，我们也根据这些文献的建议哈，一天大概吃200到300克哈，大概就可以满足一般人的一个营养的需求啊。那如果吃太多嘛哈，那当然可能就要注意一下。那我们知道现在的柿子它是按照重量来做分级嘛哈，有些柿子一颗就可以超过500公克。哦，所以大概接近1斤了，啊，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分开来吃，这样，谢谢。
1: 是好，所以柿子好吃归好吃，但是量自己控制一下哈。教授提醒大家，一天大概200公克左右就好了。如果真的你买的是那种哇好大的话，就跟家人一起来分享喽。好，那吃柿子有一些应该要注意的事情，今天也非常谢谢在电话线的那头我们消基会的王正芳王教授。

唱起来一派轻松的许光汉所演唱。2:22，刚和大家谈到秋天吃柿子的好时节，记得该跟高蛋白的食品分开的时候，中间要错开咯。在今天交通状况，走台九线苏花大清水民粹到159，这边有时候会采取机动性的管制措施。

0: 胡彦斌所演唱的《你要的全拿走》。当这种分手的时候，当然最在乎的最好就是两不相欠，和平分手，不是吗？而如果你真的身边遇到的是恐怖情人，一切谨慎，需要的话就找警察来协助
1: 我离开。
0: 每个半点尽管重点新闻联播，待会立刻再回来。当然朋友们，今天走在台九线花苏花路廊的部分，大清水明隧道这里159单线双向机动管制放行。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两点半景广南台湾新闻。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第三选区市议员候选人跟庄脚涉嫌贿选案，带回28人到案说明，经检察官讯问后，向法院申请羁押张姓候选人父子3人。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桥头地检署指挥法务部调查局高雄市调查处、高雄市警局刑警大队前往涉案嫌疑人住处等共15处搜索，查扣相关证物，并传唤通知候选人1人、贿选共犯选民共23人以及4名证人到案说明。桥头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陈竹君说，
3: 桥头地检署侦办高雄市第三选区张姓议员候选人涉嫌在母亲节餐会发放高价西点礼盒，及利用父兄在渔会的资源，以协助不具资格者伪造文件取得渔民身份及相关补助作为对价，要求选民投票支持。
2: 本案经检察官讯问后，认为张姓候选人及其父兄共3人涉犯公职人员选举罢免法、投票行贿及刑法加重诈欺、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等罪，嫌疑重大且有湮灭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必要，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另外，其余共犯3人、选民10人虽有羁押原因，但无羁押之必要，均以10万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其余则请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17号正式通车，随着历史性一刻即将到来，近期很多铁道迷还有民众忙着捕捉最后的地面列车画面，警方呼吁不要侵入铁路轨道，以免触法受罚。
4: 17号通车的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工程，通车路段北起大桥车站南端，南到大林路平交道以南约0.6公里，全长大约8.23公里。随着百年地面铁道即将走入历史，近期吸引很多铁道迷还有民众前往沿线捕捉最后地面列车的画面。部分民众为了求取特殊角度或拍摄特写镜头，擅自跨越逗留或侵入铁路路线、桥梁跟非公众通行的处所。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严正呼吁，台南所副所长江玉煌说，
5: 违规侵入轨道范围不仅危险，更触犯相关法律。依据铁路法第57条第二项规定，行人车辆不得侵入铁道路线及场站及非公众通行之处所，违反者将依同法第70条第一项规定，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锾。
4: 铁路警察高雄分局所属各派出所通车前后跟切换施工期间，加强编排巡逻警力跟科技维安监控，呼吁广大铁道迷还有市民务必在安全合法的区域取景留念。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南市安南区宜中湿地重化工程完工启用，不止完善公共设施，也提升了安南区的发展机能。
4: 台南市安南区宜中湿地重化工程市府投入4.02亿元，完成了8.9亿公顷土地整体开发，开辟9条道路、2座公园，并设置地下滞洪池跟停车场等公共设施，改善安南果菜市场周边环境跟交通条件，提升区域居住品质、都市发展机能。市长黄伟哲说，
6: 可以大大的让这个地方的开发，将来的民众不会受到洪灾之苦。那所以说，不管是公共设施，不管是这个滞洪池，不管是土地充分利用，还有公司都得利。那这是最好的一个范例，也就是我们公办湿地重化宜中湿地重化工程能够顺利完工。
4: 地政局指出，宜中湿地重化工程历时3年多顺利完工，将进一步改善区域土地利用跟公共设施条件，为安南区未来人口跟产业发展提供空间。市府将持续推动土地整体开发，兼顾防洪安全、环境品质跟居民生活需求，提升都市机能。

0: 土地利用效益。经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为了及早发现儿虐的风险，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动了高风险幼儿医疗照护团队计划，结合六家医院由医师还有专业的团队主动走入家庭，截至今年九月底已经累计照护了29名高风险的幼儿，强化儿少保护网络。
2: 警广气象站，
1: 关心新闻，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午后东南部地区还有南部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气温方面，南部今天25到32度，北部21到31度，中部地区23到32度，东部23到30度，外岛则是24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有饮酒就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者是坐客轮车都是很好的选择，欢欢喜喜出门要平安顺利到处，交通部关心你。
4: 大哥，你干嘛站在那里不走嘞？是人行道又出状况了哟？
5: 可不是嘛，你看这杂草长得比我还高，人行道等于直接消失，逼得我要绕到马路上走，吓死人了。
4: 不止我们家这一条吧，整个花莲到底有多少段人行道是长这样的？
6: 这正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帮全县的人行道一条一条做健康检查。
5: 这么大工程从哪里开始查？
6: 目前从新城、花莲市、吉安三个地方先开始做，之后会一步一步扩大到全县。
4: 查什么？该不会只是走一走拍拍照而已吧？
6: 不止哦，净宽够不够，有没有被机车或杂物占用，铺面有没有破损坑洞，这些细节都要一项一项记录下来。
5: 像我脚下这丛杂草就是其中的一种问题啊。
6: 对，这种占用型的问题会跟净宽不足、铺面破损分开记录，才知道每一段路到底是哪里出了状况。
4: 所以这不是随便看看，是要建立一份完整的资料。
6: 没错，花莲这么多条人行道，要先看得够清楚、够完整，后面的改善才能对症下药，一步一步做到位。
7: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这首歌曲熟悉了吧，这来自于 Bee Gees 所演唱的曲子。2点41分，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在景广，我是妍玲陪伴大家。目前看起来在像东海岸公路啊，整个天气好好哦，海非常蓝。好，当然在这个时间点基本上车流量都还算是蛮稳定正常的。除此之外，朋友们像是现在走台十一线的大概8K 左右，海洋公园这一带现在靠海这里的路基的工程其实进行的还蛮不错的，而且道路宽度也都已经慢慢有出来了。所以虽然现在的车型的部分车道比较少一点点，用调拨车道来做通行，但是整个以这样的流量，平常的流量要走这里基本上是很 OK 的。好，所以大家依照指示来做通行就可以。除此之外，在苏花路廊的部分现在看起来也是交通状况很好，车子并不太多。而如果你在新城这一带，哇，这台湾蓝树现在开得正漂亮，有时候这种对的季节对的风景，开起车来心情就会特别好，对不对？OK 咯，大家行驶的时候转弯记得方向灯一定要打，车内的所有乘客朋友请你务必把安全带系好来。

今天星期二，美味多一点。最近你在吃什么样的点心啊？月饼应该都消化完了吧？不要告诉我还有呢，那真的要加把劲了，赶快！这种甜食的东西基本上也不要放太久，趁着新鲜赶快吃啦。我在刚结束的这个周末，我在吃的点心就是朋友去了日本的秋田带回来的一种叫做雷鱼酱烧盐烤脆饼。我自己个人是没有去过秋田，如果去过秋田的朋友，你可能就知道在这里有一种大小差不多是巴掌大小的鱼，小鱼，特别是在秋天到冬天，在秋田当地大家就会捕捞这样子的，会靠近海面产卵的所谓的雷鱼。这是秋田这里很代表性的鱼种。虽然对我而言，秋田因为曾经有养狗的关系啊，所以啊，脑海当中秋田好像跟狗的印象整个画上这个等号。好，在秋田这里这样子的所谓的雷鱼，打雷的雷，这种雷鱼一般他们捕获起来清淡可口，有的不管是用蒸煮或者是盐烤或者是做成鱼干都是可以的，甚至在当地啊，他们甚至当地的居民还会把它用盐或者是用一些的味噌来腌制，这样子呢就

可以保存的时间比较久一些些。好的，在我这次吃到的朋友带回来的雷鱼酱烧盐坎脆饼，其实它就是用雷鱼的这个形象，它的样子作为设计的图案，而且整个做成饼的过程里头，就把这个雷鱼的形象做成一个意象，然后在涂上传统的鱼露发酵做成的调味品。所以啊，这样子的调味酱的部分是很有意思的，所以这就是雷鱼酱烧盐烤脆饼。而且像这样他还特别添加了在当地附近所收获的海盐，把它加在这个脆饼上头，脆饼的口感哦，我觉得有点像我们的类似那种蝴蝶酥，但是呢又要再更扎实一点。而且比较特别的是这种酱烧的这种鱼露的调味料在其中，所以呢再加上有海盐，所以吃起来是咸咸的，就是明明眼前看到的就是饼干脆饼类，但是你入口的同时它却是带了一点咸咸的口感。说真的还蛮好吃的，对我而言就是那个脆度而言刚刚好，不要太硬，但是呢又有点清脆的口感，再加上那个酱烧的味道，还有那种鱼露的又带了那么一点点海鲜的味道，还挺不错的。如果有机会你去到这个城市，也许吧可以考虑一下哦，这种雷鱼，不管是你在当地吃新鲜的，不管蒸烤啦或是味增做成的，或者来吃一下用它的形象还有相关所调制出来的酱料做成的脆饼，也是好吃也好玩也很有当地的特色，拿来这样子当伴手礼也很棒呢。

这首歌曲原唱胖胖团他们所演唱的，你刚刚听到的则是魏佳莹所演唱的版本。要走中横公路的话，快了快了，如果你现在已经在泰鲁阁这里等待很久的朋友，马上3点即将放行，一天5次的放行，待会儿3点第4次的放行，再来就要等到傍晚的5点到6点啦。待会3点整点对时，路况整点5分钟，新闻特写再回来。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西罗到虎尾时速不到30公里，南下363.3公里过顶金系统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53.3公里过南子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的布钩绳已经排除了哦。北上274公里嘉义系统前内线车道有两块木板掉落，继续往北在273.5公里有车辆停放。北上王田到南屯，北上杨梅到幼师，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北上台北到内湖，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都是稍微多一些。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34公里过草踏交流道，内线和外线车道都有纸箱掉落，继续往南在37公里到41公里桃科交流道前到观音交流道前沿线也都有掉落纸箱。台18线西向2公里在太保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发生事故，请小心通行。以上挂设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维护治安是警察的重要任务。日前在台东市正气北路一间宫庙内的神像以及祭祀器具遭受破坏，台东警分局获报到场，迅速查获涉案的庄姓男子。这间土地宫庙被人闯入大肆破坏，不止神像被掐脖推倒，就连贡品以及花篮也都被砸毁。事后庙方调阅监视器，才发现男子疑似是偷窃香油钱失败，才会

0: 被破坏神像泄愤。中心所所长郑信阳说，
1: 经警方迅速到场发现庙内神像有翻倒情形，现场所供奉之蜡烛、花束等器具亦有遭破坏迹象，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迅速查获涉案之庄姓男子，全案后续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相关规定处理。
0: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宗教场所以及他人财物，切勿任意破坏或毁损，以免触法。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县东河乡发生一起持刀攻击案件，四名男子持西瓜刀砍伤了四名被害人，经送医救治后无生命危险。这起案件在台东成功警分局获报到场后，嫌疑人已搭车离开，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查访目击民众，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在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以及人员。侦查队队长游律文说，
2: 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于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及人员。经查，车上共有六名犯嫌，除砍人的四名男子外，尚有负责开车接应的一男一女，全数依杀人未遂、伤害、妨害秩序等罪嫌逮捕侦办，并在车上查扣作案刀械等证物。
0: 警方初步了解，是犯嫌与被害人透过社群平台互相呛杀，并约定在东河乡某处谈判。详细案发经过以及原因，警方持续调查厘清中。成功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情绪冲动而以暴力方式来解决问题，以免触犯法律。警方对于各类暴力犯罪积极查缉，严正打击不法行为，全力的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地方治安的稳定。而为了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台东警分局与邮局办理了防抢演练，演练模拟一名歹徒突然持枪闯入邮局柜台大喊抢劫，强行抢走新台币20万元现金后，随即开车仓皇逃逸。邮局行员第一时间冷静按下警铃，并通报警方，
3: 全部跑下，抢劫发动。
0: 侦查队长林一博表示，台东分局勤务中心获报后，立即根据歹徒特征、车牌号码以及逃逸方向，通报线上警力，全面启动拦截围捕机制，分区部署封锁线。
4: 民警获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依据歹徒特征、涉案车辆及逃逸方向等资讯，立即通报勤务中心启动拦截围捕机制，最终在台东大桥前成功拦下涉案车辆，并将歹徒制服逮捕，顺利完成拦截围捕。
5: 警告！
4: 本分局希望透过实际情境的模拟，与辖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共同提升治安防护及紧急应变能力。
0: 再次呼吁，无论是在交通或治安上，平时都能警民合作，共同维护，才能建构社区安全防护网，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打击毒驾，全国警察会强力执法，而且查缉毒品源头，警方对毒品、毒驾及危险驾驶绝对零容忍。内政部警政署守护您的道路与交通安全。
7: 陈小姐你好，我是外送员，你的麻辣锅到了。哎，等等，你的地址怎么改到隔壁山头去了？
8: 啊，拍谁啦，帅哥，你就按照新的地址把我的餐点送过来了，拜托喏。
7: 啊，这个地址有点远哎，可能会耽误我下一趟外送的时间哦。
8: 不管啦，餐点都在你手上了，帅哥，你一定要送过来哦。
9: 外送专法上路喽，外送员遇到顾客临时更改地址时，有权拒绝配送。平台也必须提供后续处理方式，不能强制外送员同意。只要不是外送员的责任，即使订单取消，外送员仍然可以获得报酬，而且平台给付的报酬每笔订单最低保障45元。
8: 那消费者和店

0: 家呢也有定型化契约的保障啊，包括消费者和店家的记录保存、停权及契约终止规范，以及公开透明的申诉跟救济机制。
1: 太好了，外送专法建立公平、透明且健全的外送服务环境，保障外送员、消费者、合作店家，也让外送平台保有创新空间。
0: 没错，外送新规则界限清，大家都放心。
2: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这首歌曲来自于 CP 查理所演唱三点十三分三点钟以后音符下午茶，和大家透过歌手艺人们的动态来听一些音乐。距离上一张专辑长达六年，他是田馥甄。上一张专辑无人知晓，这张专辑叫做《要去什么地方》。一口又一口吞着你也吞着我，泪偶尔的流，慢慢翻出一条大河，无光的尽头带走

一张专辑的完成，你看田馥甄这一次的作品，他一共花了大概有3年的时间来做收割。就像他的制作人说，这个过程里头啊，不管是歌曲的风格，或者到底要选择哪些歌放进来这一次新的专辑里头，其实田馥甄自己一开始就非常开放的心来面对，以他这几年的名气哦，还有他的歌迷粉丝的累积而言，说真的6年真的是有一点久，而这也是他个人第6张的专辑。然而他自己也觉得说，这张专辑几乎就是自己现在生命的写照，在过程他们有些歌不断的删掉，然后你想，如果我们今天是在收录歌曲的人，我明明找了，哇，已经感觉上歌曲越来越多，快要可以成型，可以发成一张专辑了，结果陆续的这首歌田馥甄也不要，那首歌他也不要，就开始删掉一些歌，这个过程也让他们整个制作团队其实也是有点卡关。但是田馥甄就告诉大家说，每次我们只要删掉一些歌，其实反而是离我们完成整个专辑越来越近，因为我们越来越清楚所想要的是什么，希望透过哪些的歌曲跟音符跟歌迷们来做互动，而且也来诠释自己生活的点滴。同样也是一首的新作品，这首歌就叫做《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

0: 这一出剧很有意思啊，就像这首歌曲的一样啊，它就叫做《整个世界只有你连上了我》，这是台湾的一部青春BL奇幻剧，里头的主角是邱以泰跟刘玉仁，其中有一个人是警察的角色，那他们其中另外一个人则是他很特别的可以看到跟感受到一些不同的东西，所以他们有一些不同的连结互动在这出剧里头。很可爱的一首歌曲，来理想混蛋特别为这出剧来打造的曲子。当然其实现在大家听歌曲的机会很多，管道也很多，尤其乐团们如果跟戏剧做一个结合的话，当然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管道。宇宙人，
1: 今天怎么这么快就结束？电台里每首歌都
0: 从之前的没有人像我一样，听到这首歌《Dear You》才是这张专辑的

宇宙人在这一次也搭上了戏剧，包括像没有人像我一样那首歌就是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而且还蛮洗脑的。搭上戏剧的还包括了之前有他周兴哲曾经这首以后别做朋友，让大家好好认识他。这首歌曲就是电视剧《16个夏天》里头的主题曲。

今天一服下午茶就和大家来分享这几位歌手的歌曲啦。每个半点尽管重点新闻联播，待会儿再回来。有看到任何路况，当然都欢迎您随时跟我们说一下，0800000。

0: 日韩股今天也走弱，拖累台股今天盘中最多重挫超过1200点，回测48000点关卡。中场集中市场指数下跌960点，收在48341点，成交值新台币1兆1250亿元。国军无人机采购案，投标厂商涉嫌将禁用的中国大陆制晶片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并提供不实产地证明书办理验收。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主要是发生在小额采购，且没有进行拆验，未来即使是非常小额的采购，也会严格要求。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台北市某科技厂商负责人涉嫌以含有中国原始码的软体投标外交部资讯资产管理系统采购案，取得总价超过2000万元标案，引发资安疑虑。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现在已有了解，较大的采购都没有发生问题，主要是在一次可能买2架或4架这样的部队小额采购，没有进行拆验才会产生。
2: 那我们现在会要求，就是说，即使是2架或4架。也都要进行拆验，来杜绝这样子的内藏这个可能有这个红色的供应链的一些相关，比如晶片啊在里面的问题。我想这个我们会严格来要求。
1: 此外，对于专责飞官制度，顾立雄进一步强调，飞行军官热爱飞行，对飞行任务也有荣誉感。透过专责飞行军官制度，让飞行军官可服役到58岁，维持空勤加级，可比拟民航待遇，有信心减少资深成熟飞行员中年转业的问题。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食药署公布最新边境食品检验不合格名单，不仅有中国进口的白萝卜农药超标，越南高丽菜也检出重金属镉，超过94吨公吨的蔬果全数在边境退运销毁，并提高边境抽验强度。记者尤若纯报道。
3: 重达24公吨的中国白萝卜是由强农实业有限公司进口。食药署北区管理中心主任刘方明表示，白萝卜验出农药芬普尼残留超标，已经提高进口业者还有中国进口白萝卜的边境抽验强度。
4: 检出残留农药芬普尼0.002 ppm，依据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芬普尼以检测方法的定量极限0.001 ppm 为法规容许值，这批白萝卜必须托运或销毁。食药署针对强农实业有限公司在边境采逐批查验，抽验比例为 100%。 食药署已经从115年9月22日起至115年11月12日止，在边境针对中国的萝卜采加强抽批查验，抽验比例为 20%至50%。
3: 不止白萝卜有问题，中国进口的仙草还有苦瓜干、印尼的青江菜、大白菜还有韩国的哈密瓜也被检出农药残留，越南高丽菜更被检出含有重金属镉超标，总计7项货品违规，94多公吨都得在边境退运销毁，进不了国内。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创世基金会今年启动第37届韩式吃饱30活动，爱心大使伊正化身暖心大主厨，与植物人家属共煮佳肴，号召民众响应送礼到家，募集近15000份年礼与红包，将年节祝福送进弱势长照家庭。记者任兰心报道。
5: 18年来真的精疲力尽，可以说不是能干的。
6: 照顾植物人儿子18年的陈妈妈坦言，长期照护让她身心俱疲，每个月6万元的看护费更难以负担，所幸创世基金会提供照顾服务，减轻家庭经济压力。爱心大使伊正也分享自己曾独自照顾父母，深知照顾者的辛酸与无奈，呼吁各界支持创世活动，让年历不只是物资，更传递温暖与陪伴。
7: 那种心酸无奈跟苦，虽然是一种义务责任，可到最后那种义务责任会让自己心里承受很大的压力。所以我在跟他聊的时候是直接就跟他讲，辛苦了，压力很大吧。我光这么一句话，其实他整个那个眼泪就夺眶而出。如果说我们可以将心比心，把自己那种爱一起跟着他传递给他家人的话，我觉得那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6: 创世基金会主任陈兆芬表示，第37届韩式吃饱三十送礼到家活动预计116年1月20号到2月3号送出年礼及红包。

0: 目标募集近15000份，呼吁善心企业与民众踊跃响应，让弱势家庭也能安心吃顿年饭。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半部日夜温差大，午后东南部地区及南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6到31度，中部27到32度，南部28到32度，东部26到30度，离岛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防灾紧急避难包从平日准备起，包含饮水、食物、手电筒及常备药品。内政部提醒大家，有准备更安全。
4: 交通安全很重要，尤其专心驾车是核心精神。
5: 驾驶人一旦开车上路，一定要做到专心驾驶，随时注意车前状况。行车时注意力要集中在前方和周边路况，随时保持安全车距，万一发生突发状况，还有足够的反应时间保持刹车距离。
4: 驾驶过程中会造成分心的动作必须禁止。
6: 开车不要看手机、传简讯、接听电话或设定导航，哪怕只是低头一两秒，车辆不自觉已经开了好几十公尺，稍不留神容易引发追撞等严重事故。
5: 如果前方车辆突然刹车，或是路上有坑洞，甚至有人过马路，一不留神根本来不及反应。
6: 因此车辆行进时随时要观察前车动态和周边环境，驾驶不要被任何杂事干扰，才能确保自己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4: 驾驶人请牢记，专心驾车不分心，随时注意车前状况，才能确保每一次行驶在道路上都是平安顺利。
7: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这是赵咏华所演唱的歌曲，现在整个不止花莲，全台湾大家都笼罩在很热闹腾腾的选举的氛围当中。但是啊，大家也要特别小心哦，因为我们的警政单位也已经发现有人因为所谓的投资候选人的广告而被骗。你有想过有这种方式吗？在台湾真的有的人对于选举这件事是很热衷的，但是因为法定的所谓的政治现金，就是个人对于单一候选人每年的捐赠有一个最高的额度，而且也不是太多，就没想到诈骗集团真的太厉害了。这种时候呢，就抓准了有一些对政治很狂热的人，于是透过网络认识之后，哎，聊着聊着就是说，哦，你特别支持某一个候选人哦，啊，你的政治现金你想要多拿一点，没关系，这件事情我处理。甚至告诉他说，啊，你吼就不是直接给候选人，我们可以有其他方式来支持他。于是呢，就怂恿对方这个政治狂热者来投资所谓的什么政治的广告、候选人的广告，甚至还跟他讲说：“哎，我跟你讲哦，你好好的，现在来好好支持他，而且啊，这个政治人物他操盘很厉害哦，你就跟着他一起操盘，保证获利。”哇，听到这里，我们一般都告诉大家什么保证获利啦、稳赚不赔啦，这种词句一冒出来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哈哈，这就是诈骗集团最常使用的话语。他们经常会用这样子的话术来诱骗别人，而且啊，现在搭着这个选举风潮，甚至要人家透过投资的方式来支持政治人物，甚至还跟他讲说，你现在好好投资他啊，以后哦就会回本，而且还会有一些好处。哇，这个在现在来说直接，这根本就已经是涉及了贿选，然而还真的就有人这样子受骗上当。有诶，在南台湾就有一个车厂老板因为这样还真的就拿了

陆陆续续拿出了上百万，要来支持这一个候选人，而且还透过这一个诈骗集团，用转账的方式，用本票的方式，这个前后交出去了上百万之多。结果最后，当他后来甚至还要拿他的车子，要去做贷款来做投资的时候，这时候就发现他的朋友就说：“哎，不对呀，哪里有人这样子来支持候选人的？你就用你的选票来支持他就好了，你不可以用其他不合法的方式。”所以，当他越听越觉得啊。没错，很多候选人其实他们是不能随意的对外招募投资，也不能够什么透过当选之后有实质回报这样子的话术，而且甚至像这一个车厂老板，他呢还不是候选人自己跟他讲的，而是别人跟他讲的，就是自称他是竞选总部的人员。后来已经交出去了上百万，身边的人跟他讲不对啦，没有人这样啦，你确定这个人真的是某某候选人的竞选总部的人吗？你这样做太危险了。于是呢，他就终于打电话到165来做求证，一求证，结果大家就知道啦，结果就发现他的心很失落。因为荷包失血，再加上他本来想用金钱来做支持的，基本上这本来就是不合法的事情，更何况用这样所谓的投资，说什么，哎，他当选之后你可以分红呢，就这样，当事人就被骗了上百万，所以不要让你对于某一些政治的支持的心意变成一种被诈骗的状况，所以大家留。

政机关官好像经常会在选举的时候出现，现在选举不得了啊，以前选举是会拿流行歌曲然后来做一个播放作为一个心境的阐述，现在多重原因，当然也包括你不能随便拿别人的歌来播放，这有这个音乐版权的问题，智慧财产的问题，所以现在有的候选人干脆直接请别人来写歌哦，然后作为自己个人的主打歌曲，但是这个部分确实啦，就会比较耗费比较高的成本，而且一首歌曲就可能能够播放的时间蛮有限的，再加上大家现在你说一直播一直播，有时候一个不小心反而会造成反效果。

那无你我要去佗位，我爱你不若彼当时，我今日习惯没有你。

0: 今天落空哦，高阶的时阵，花莲对外省道，不管是台九线的苏花路啦，你顶多只需要留意大清水的施工浇灌，也不会让你等太久。来到花东公路的部分，现在整个交通状况也是不错的。中横公路今天只剩下最后一次的管制放行，要走中横的朋友，请你也要把握时间啦。好，今天星期二这个时间，我们下一班的主持人进来喽。
1: 是的，我是香怡。哎，刚刚哦，我在服务台呢接到一通电话耶。呀，哎，居然有一位黄先生说他在昏蕉林
0: 哦，在宜兰粉鸟林
1: 是哦，那他说塞车了哦，那我就透过了南澳公务段，
0: 是，
1: 哦，原来是因为
0: 这边有施工管制，对，
1: 是的
0: ，OK， 好，还有更多的资讯，待会节目大家持续听下去喽，好，交给香怡喽，
1: 是的，我来了，谢谢，
0: 明天下午一点见，拜拜。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你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32公里到234公里之间，过西罗服务区到湖尾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南下的西罗到湖尾都是车多拥塞。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59.7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线车道小货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受到影响，北上的中立到中立转接道都是车多速缓。五羊高架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风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112.8公里过香山交流道内线车道看到大木头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宝山出口匝道进行半半施工，国道五号南下34公里过头城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木棍掉落，请小心闪避，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子稍微多一些，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85.7公里过蓝洋桥有散落物，还65线北上6.2公里在板桥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和两部拖吊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陈小姐你好，我是外送员，你的麻辣锅到了。哎，等等，你的地址怎么改到隔壁山头去了？
1: 啊，拍谁啦，帅哥，你就按照新的地址把我的餐点送过来了，拜托喏。
0: 啊，这个地址有点远哎，可能会耽误我下一趟外送的时间哦。
1: 不管啦，餐点都在你手上了，帅哥，你一定要送过来哦。
2: 外送专法上路喽！外送员遇到顾客临时更改地址时，有权拒绝配送，平台也必须提供后续处理方式，不能强制外送员同意。只要不是外送员的责任，即使订单取消，外送员仍然可以获得报酬，而且平台给付的报酬每笔订单最低保障45元。
1: 那消费者和店家呢？
3: 也有定型化契约的保障啊，包括消费者和店家的记录保存、停权及契约终止规范，以及公开透明的申诉跟救济机制。
0: 太好了，外送专法建立公平、透明且健全的外送服务环境，保障外送员、消费者、合作店家，也让外送平台保有创新空间。
3: 没错，外送新规则，界限清，大家都放心。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5: 哇，我中奖嘞！
6: 我怀孕了，
5: 我找到新工作了，
7: 我要结婚了，
8: 我毕业了，
5: 耶！我录取了。
9: 让我们一起享受天天好时光。
10: 听众朋友，江老师朋友，您下午好，欢迎您再次的收听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10月13号了。好，那当然呢，今天是一个我要说特别的日子嘛。那其实呢，十月份哦都是特别的日子，国恩家庆的日子哦。那当然呢，十月份接下来还有连续假期。好，那刚刚呢，我在跟也就是严玲，我们在交接的时候呢，我提

到的那个婚交林。好，那是怎么样呢？有一位先生哦，他打电话到服务台来说呢，怎么这里的车不动了啊？不是，不是不动，也就是塞车的意思哈。那我当然呢，当下我就说好，那我们跟公务段来反映哦。那我要确定他在哪里啊？好，那确定呢，他是属于南澳公务段的范围。那所以呢，我们就透过了公务段来了解哦。那这个地方呢？是我们的海角秘境，那当然呢也算是呢当然不是南区的海角七号哦，不过呢这确实一个海角秘境哦。那所以呢今天也要跟我们听众朋友共同来分享的，这不只是一个路况而已，那同时呢这也是一个知名的特色的景点。当然呢，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湘怡要跟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问候一下吼。好，咱台东台东的听众朋友，我今晚吼是我们花莲分台的湘怡，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喽。是的，今天呢10月13号啊，那我们在我们花莲地方大小事来说的话呢，随着双十连假的刚刚结束，那当然呢我们的生活脚步呢也回归了日常，那相关的艺文的展演呢仍然呢还会在进行哦，那只是呢在我们的东大门，在我们的日出大道这个会呼吸的石头，会呼吸的大大的石头呢要搬家了。他们会搬去哪里呢？哦，那当然呢要搬去光复

什么时候搬过去呢？那当然今天刚刚结束啊，那下一场的展场呢就在光复的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那所以呢也要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哈，有空呢有空没空都要来哈，来我们花莲呢看一看这个会呼吸的石头。好，我们当然是公共艺术，我们的艺术品哦。那当然呢也再次的来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在我们的花莲地区呢十月份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热闹啊。那同时呢在我们的许多的活动当中哦，还有呢国际的外籍的青农呢也会走进我们的花莲，而且呢他们就会去193县道。193县道的哪里呢？也就是我们的芝罗部落哦。那芝罗部落的部分呢，哎，这下子呢我要想一下呢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了。好，芝罗部落呢也就是在193县道这里哦。那从瑞穗过去呢并不远，而且这里呢还可以造纸。好，这个造纸呢非常的特别，这个材料呢也非常非常的特别哦。那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先听首歌曲哦。那在歌曲当中呢，湘怡还需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千凉好个秋。好，那当然呢早晚温度呢还是不太一样。今天湘怡就是从家里出来的时候4点多哦，好真的要赶火车，所以呢必须这么早出发。那来到台北火车站的天成饭店前面那个电子钟，楼上的那个电子钟，顶楼的那个电子钟呢显示的是5点42分，温度呢是21度。好，那感觉上呢体感温度来说呢还算是舒适的。好，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我们的好朋友带来的天气凉了，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早晚的温差还是有别，那所以呢我们穿衣服呢也是要适时的来增减喽。

这首歌呢，我们的好朋友路遥所带来的《天气凉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收听路况了。那首先呢，我们由南往北，我们先看看台东地区的道路状况。

是的，现在台东呢，也就是在台九线的部分哦，要提醒听众朋友了。那过了富里之后呢，来到了池上大桥，指标是310.8公里到310

11.4公里。那南下的部分呢，现在是封闭的，请您小心的变换车道。那同时呢，来到了龙过脉这个路段哦，好，指标是342.7公里到342.8公里的地方呢，那现在南下的部分呢也有工程在进行当中。好，至于在南回公路的部分，那特别注意我们的大鸟路段，还有呢也就是在上午路段，再来呢是南新路段，南新路段啊也都是呢占用了外侧，南下的外侧在施工当中，那虽然呢内侧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哦，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依然呢还是要请您呢小心的变换车道，事先的注意车前状况了。好，至于呢我们看到的也就是在南区的养护工程分局大武公路段哦，那安朔交控中心，安朔交控中心哦，那在此呢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在今天晚上呢将会呢在草埔森永隧道晚上的8点过后到凌晨总共有4个小时哦，那会有哦相关的管制措施，那在此呢要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来注意了。

呢，台二十线的部分在丽园路段，那也请驾驶朋友多加注意这些管制的时间，还有呢开放的时间都要请您多加留意哦。那至于我们看到的呢，也就是在市区的部分，市区呢刚过了连续假期，而且呢国庆假期过后哦，那我相信呢前几天的话，大家来到台东一定是不赶快，就是不赶快。那现在呢也都恢复了正常。那不过呢在台东就是槟榔外环道的部分啊，那指标在 351.7 公里到 353.2 公里呢，现在是开放通车，但是呢有车道分流，所以呢也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留意了。好，以上呢是在我们台东地区，台东地区啊，那再来呢我们接下来要先收听一首歌曲，那歌曲过后呢我们就要回到我们的花莲来看看呢我们花莲的就是相关的道路的状况。

0: 要怎么办？一小步出门就能够接到新的讯息，别说他不能办，不要不行不想待在家里，看着电视打瞌睡。现在就让我告诉你，这个消息你别躲开，来告诉一些音乐一定想听，告诉你一些事情你要关心。
1: 妈，你是走台步还是躲障碍啊？怎么一下子左闪，一下子又躲的？
2: 哎，人行道哦，不是被杂物挡住，就是宽度不够。我这把老骨头了哦，都快要学猫走路了。
1: 也是啦，每天带小孩上学，都像在冒险，一到路口就提心吊胆的。
3: 两位别慌，县府从新城、花莲市、吉安开始，帮每条人行道做健康检查，任何占用或宽度不足的问题都记录下来。
1: 然后呢？
3: 依照危险程度排出优先顺序，逐年清除障碍，让路一年比一年好走。
2: 那我孙子的上学路呢？
3: 校园周边清除路口遮蔽视线的障碍，规划连续的通学步道，搭配抬高式穿越道与彩色防滑铺面，让车辆接近学校自然慢下来，把优先权还给孩子。
1: 真是太好了，
3: 为孩子规划更安全的通学环境，也为长辈留下可以歇脚的遮阴座椅。在市中心规划花莲第一个行人友善示范区，因为我们相信一座城市最温柔的进步，就是让每一个人都能安心的走出家门。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关心在花莲啊，花莲这边的道路状况。那首先呢，就是刚才那湘怡呢提到的那个昏蛟林，好，这是属于我们的东澳路段啊。那由于呢，在指标116.1公里的地方呢，有边坡挂网，还有呢相关的刷坡的施工，那所以呢，早上的9点过后到下午的4点钟啊，将会有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情形。那虽然呢现在4点已经过后了哦，那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这几天呢依然还是有这项施工，那也就是早上8点过后呢到下午的4点钟，那每一次封闭的时间大概是20分钟啊，那所以请驾驶朋友呢耐心的等候，那同时呢也请您呢小心的通过，这是在东澳路段。

在台九线的部分呢，还有个地方特别要注意了，那也就是呢瑞北路段。瑞北路段呢，指标在253.5公里的地方哦。那全天候呢是有交通管制的情形，因为呢是要配合台铁的施工，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事先的注意车前状况。

是的，接下来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啊，在指标呢9.4公里这个地方呢，就是9公里路段，还有呢观音路段指标在39.8公里、44.3公里，还有呢奥花隧道这里哦，那都有工程在进行当中，所以呢特别提醒听众朋友多加的小心。好，至于呢明天开始在和平到和仁这沿路上的隧道，还有包含了明隧道啊，有隧道的交通设施的清理，那主要呢是60.3公里到63.3公里，那也请驾驶朋友呢多加的注意，多加的配合。这是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好，接下来继续再走一走，走到哪里呢？走到我们的台23线的富迪小天祥路段啊、那这里呢，这个工程刚结束，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配合，小心的通过。台30线的部分呢，也就是南安瀑布，在每天早上8点过后到下午5点是整点放行10分钟。好，那来到卓乐路段呢，指标在9.8公里，那这里呢是每半点放行10分钟。那再次的也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那另外呢台8线的部分呢，现在已经4点24分了，那所以呢在官员路段呢4点半以后车辆只出不进，在合欢派出所这一端哦。好，那再来呢天祥到泰鲁阁之间5点到6点呢是最后的放行时间了，在此呢也要提醒听众朋友的，那也就是说呢往东的驾驶朋友最晚呢必须在5点就要抵达天祥了，以免呢错过了这一项最后的放行时间。那明天早上的第一个放行时间是早上6点半，那所以待会呢，也就是晚上6点过后，车辆只出不进。而且呢6点半以后就会呢也就是夜间封闭，要到明天早上6点半才会再度的开放。好，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要再次的来、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好过来勾嘎撩呢就

就是来串门子哈。那当然呢，说走就走，那五四爱来的邀约和您下了这个邀请函喽。

现在开始喽。是的，说走就走啊，现在已经开始喽。那湘怡呢，也再次的来邀请我们听众朋友啊，那也就是呢，有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那虽然呢，你们今年的国庆哦，好热闹。那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呢，我们花莲也会很热闹，就是元客嘉年华。那礼拜六、礼拜天呢，在火车站附近的中山公园。所以呢，你们如果要来花莲的话呢，坐火车就可以喽。好，下了火车之后呢，火车站的右手边直直走啊，走不到几分钟就看到了，在图书馆的旁边就是我们的中山公园了。好，10月17号礼拜六，礼拜六下午的3点钟开始呢，就有一场元客嘉年华。哈哈，刚才那个伍思艾好也会在现场来献唱。那当然呢，非常非常的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不但呢你可以来，也要带上你最心爱的家人毛小孩也可以还有呢，我们的转运站呢还有电扶车，所以呢毛小孩来到我们花莲呢也是上宾。好，也可以搭我们的电扶车，也可以用我们的电扶车来载运，哈哈，也不是载运，来就是接送哦。好，我们时间来到了4点30分了，接下来我们准备呢来收听全国的新闻报道。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刑事局查获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卡片集团，逮捕了林姓男子等四人，查

0: 扣破解卡片29张，侵害国内外6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侵权市值超过了新台币6亿元。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1: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购平台卖家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 BKS 卡，还以可免费收看所有 BS 频道、NHK 频道不会出现浮水印等内容宣传。警方将卡片送交日本 BKS 公司鉴定，确认为破解卡片后，通知

0: 现国内外既有六家电视公司啊遭窃讯，出估三年侵权市值啊逾新台币6亿元。全案依违反著作权法及伪造文书等罪嫌啊，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1: 刑事局呼吁民众收看节目应选择合法来源，切勿使用侵害著作权的产品，以免触法，甚至成为侵权行为的帮凶。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侵权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提升我国国际形象。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动保团体在今天二度到中选会送交禁止山猪钓公投提案联署书，2024年相同意旨的公投案遭到了中选会驳回，后续行政诉讼也败诉，提案团体这次做出了修正，希望政府能够回应民意。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3: 根据动保团体救援统计，山猪钓陷阱过去五年来至少造成黑熊9死22伤、石虎8死1伤。2024年，由多个动保团体组成的台湾动物共生联盟首度发起公投，提案全面禁止山猪钓。当年中选会以违反原住民族基本法，立法院已有动保法相关修法草案，佐证资料不足等理由驳回。动保团体这次二度发起提案，在35天内募集1.2万份联署，送交中选会。提案领衔人柯元杰说：“
4: 这一次的提案呢，第一个，我们禁止的是金属弹簧套索陷阱，而不是原住民传统的狩猎的那种击踏陷阱。第二个，我们并没有反对去农损防治。”但是政府并没有做很好的预防、驱赶、阻隔的措施。
5: 我现在示范一次，它的作动，假设这是动物的脚，后面一点，1、2、3。
3: 动保团体在中选会大门外现场示范山猪钓如何以金属绳索搭配弹簧蓄压装置束缚动物，并指出改良式山猪钓仍然有强大杀伤力。动保团体这次分别从立法和修法角度提出2版公投案，期盼能顺利通过。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台东县政府整合了台东关山、成功还有大武四处的亲子馆资源，推出了30场的活动，内容涵盖了亲子游戏、亲职教育、儿童发展筛检等等，邀请0到6岁的幼儿家庭一同玩，让家长从中能够获得实用的育儿资讯。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台东县政府社会处长陈淑兰表示，四处亲子馆依各地特色以及家庭需求规划活动，让孩子玩得开心，也把儿童发展、亲子支持、文化学习以及社会服务融入其中。
7: 四个县区其实都有一个亲子馆，我们希望透过这四个亲子馆成为我们家长育儿的神队友。其实每个月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活动，那十月份大概30场的活动在四个县区的亲子馆陆续的开展。我们希望透过亲子馆的活动，不只是亲子教育，也让家长透过亲子活动可以了解啊，怎么样照顾孩子，包括育儿的筛检，我们也会做一些外展的服务。
6: 台东亲子馆推出实用化创作跟体验，关山亲子馆结合客家文化与自然探索，推出客家花布米、缤纷伞、亲子花布彩染等等。成功亲子馆除了儿童发展筛检以及家庭支持团体，也有直管坦克、旋转飞盘以及音乐律动等活动。而大武亲子馆搭配秋季与万圣节氛围，规划了秋天的小树、绘本万圣节、秋天的颜色等主题活动。活动时间、报名方式及相关育儿资讯，可上台东县政府社会处或四处亲子馆脸书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王品祥。王预报员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东北季风稍微增强，北部跟宜兰地区天气会转凉一些，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跟东部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各地为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受到东北季风增强的影响，在北部大台北地区还有宜花地区，明天白天高温会比较下降一些，高温大概来到27至28度。其他地区像台东的话，温度大概还有在将近30度，中南部地区感受会再更暖热一些，还有大概在32、33度。而中南部的局部内陆地区还是有机会来到34度以上。在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方面，大约都是在23到25度左右。在中南部地区要留意日夜温差会比较大一些，早出晚归记得添加衣物，以免着凉。 而整体因为受到东北风影响，明天开始

0: 在桃园至台南、恒春半岛、还有台东、韩南与绿岛以及澎湖、马祖的沿海空旷地区，可能会有局部六级以上或阵风八级以上较强阵风发生的机会。前往海边活动，请多留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玉成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家中有高龄长辈吗？长辈是我们家中的宝，家人的用路安全需要全家一起来守护。根据交通部统计，高龄长辈在清晨或夜间出门散步运动，如果穿着深色的衣服，驾驶人往往不容易看清楚。
3: 提醒家中高龄长辈出门在外，请记得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外出一定要穿着颜色鲜艳的衣服，或者戴上亮色系的帽子，不要任意穿越马路，一定要走在斑马线或天桥地下道。
4: 过马路时停看停，确认左右没有来车再举手让驾驶看到您。还有啊，清晨或傍晚出门要穿亮色衣服，戴帽子让自己亮起来，车辆远远就能注意到您，安全更加倍。
2: 在无人行道的巷子里，要面向来车靠边走，随时注意状况。
3: 对家中长辈多一份叮咛，就是对家人多一份安心。
4: 提醒所有用路人，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啊，每天坐在办公室，周末真的该出去户外呼吸新鲜空气了。
6: 哎，学弟，我知道十月要去哪里了。今年的10月17日，在台东森林公园有一场云端发票向前行森林健走好心情的活动哦。
5: 哇，台东森林公园风景超赞的，有琵琶湖，还有满满的芬多精。活动有什么特别的吗？
6: 主办单位准备了健走三好礼，有参加礼、闯关礼，另外只要边欣赏风景边走完全程，还能把完赛礼带回家哦。
5: 听得我都心动了，这一定要冲一波的。
6: 没错，捐发票做公益，又可以去台东森林公园拿三好礼，太划算了。想参加充满活力的步行活动，请记得以下资讯：10月5日到13日的上班日，请到国税局台东分局3楼临柜报名。另外，活动当天下午2点到2点半可以现场报名，请携带今年9月到10月单张消费10元以上的发票，云端发票10张或纸本发票20张就可以参加报名。
7: 10月17日，我们在台东森林公园不见不散。
6: 以上广告由国税局台东分局提供。
8: 哦，真的呢，到今天报名到今天，对不对？不过呢，还是有开放那个现场报名哈。那所以呢，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哈。好，那当然呢，哎，相宜礼拜天的时候呢，哎，早上呢我也去了一趟池上。好，那当然呢，这样也算我有到台东，对不对？好，说到池上呢，那当然呢就要请王宏恩来告诉我们，因为呢他一次要吃2个便当。好，这个便当呢，那当然叫池上便当，共同来收听。

是的，慈善便当哦，那慈善火车站呢，真的是会让人感动的哦。那它是呢，我们台铁哦，也就是台东线的著名的三等站。好，既然叫三等，可是呢，却是让我感觉到呢，蛮高等的哦。那这一座这个车站呢，不仅呢是进入了这个鱼米之乡的重要的门户，那同时呢，只要呢出了这个月台，那要到出口这一段路呢，你就好像到了一个美术馆哦。那当然呢，从月台这边呢往车站这个方向看呢，它就是一个谷仓的一个意象，而且呢是一个美学的建筑啊。那当然呢，这个感觉呢就是日光穿透了这个木造的谷仓，那整个来说把车站呢打造成一座呢巨大的木构的谷仓。那所以呢走进了候车大厅的时候，哇，挑高的这个木构的，而且呢是有点拱门型的啊，那所以呢它是属于一个圆弧的造型，而且呢有大面的玻璃帷幕。所以呢那一天其实就是前天啊，前天上午的时候呢，相宜经过的时候，让这个温暖的阳光呢自然的洒落，所以呢相宜呢也顺便好，反正呢就是要出站嘛哦。好，看着这个呢非常具有人文气息的艺术的廊道，那所以呢一下火车我们就可以开始呢感受到属于池上的一个艺术的空间，而且呢展示着许多在地的书法家还有艺术的画作啊。那搭配着呢背景，而且呢播放着古典音乐，所以说嘛，这真的是不用门票的就是美术馆。

其实礼拜六的礼拜天哦，那湘怡呢是先到了富里，然后呢在富里搭1:50的东台湾客运，所以呢一上车出不到10分钟吧，就池上就到了耶，就到了池上火车站哦。那所以呢，那后来湘怡看一下呢，3:20哦，3:20呢，那所以我可以停留将近有也就是1个钟头的时间。那当然呢要走去那个福源吃豆花。好，那经过那个福源国小，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蒋勋老师的蒋勋书房。那绕了一大圈之后呢，那再回到火车站准备搭3:20的火车。好，就在出站前呢，我临时的捕捉到好几个我觉得很棒的一个空间意象哦。那就在呢要出站之前的那个艺文廊道里头呢，我看到就是被我瞄到呢一幅这个书画哦，那写的呢很简单哦，那但是呢意义却很深长，所以呢我来不及的赶快把它拍下来。好，它这个呢我觉得是蛮富有哲理的一句话。他说，10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不怕别人看不起，就怕自己不争气。

在这一段话里头呢，他是用那个就是书法写的，那是一个长轴，那所以呢，哎，我就觉得我很幸运，在上火车之前呢，就是在那个要上月台的那个廊道哦，被我拍到了这句话。我觉得呢，真的蛮让我们觉得生活可是要做到呢，确实要一番努力的。十个指头有长短，荷花出水有高低，不怕别人看不起，就怕自己不争气。所以呢，要争气一点，就是呢，自己要和自己比赛咯。

是的，这首歌曲呢是范丞丞所带来的《一头发哈给故事》，日头下的故事，《一头发哈给故事》哈。人家说呢，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哦。那其实呢，我觉得在我们花莲，尤其我们花东地区哦，只要拿着一张 T pass 呢，走过路过，有很多呢会令你感动的。所以呢，《一头发哈给故事》懂得哦，有很多哟。好，那当然呢，接下来呢，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今天的单元防疫来冲狗。

欢迎来唱歌的时间呢，那当然呢，我们呢，哎，就是一起来唱歌哈，穷哈来唱歌。那希望呢，我们一起透过现代的客家流行音乐啊，这个迷人的旋律呢，来感受不一样的客家文化的温暖，还有呢，生活的百态。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呢，就是曾经入围了金曲奖最佳客语歌手的徐世慧老师所创作的歌曲《给饼茶》。好，《给饼茶》这首歌曲当中呢，常常像湘怡今天一早就搭火车，那我相信呢，在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花莲地区的听众朋友也应该呢有机会搭火车，对不对？哎呀，说到我们台东的这个火车站哈，真的是很棒哦，前面呢还有一个那个船，对不对？所以呢成为了一个地标，那不管呢要进站要出站，我看呢每次好多都有人在那边拍照哈，那是来自于我们的绿岛吧，绿岛的这个木船哦。好，那当然呢多元文化都是呢值得我们好好的来欣赏，而且呢共同的来发扬。好，那今天这首歌曲呢，《给饼茶》，其实呢是徐世慧老师当年在荣获了全国的童话歌曲创作大奖当中的这个经典的代表作啊。那这首歌呢，就像是一部呢相当温暖的公路电影。那当然呢，背后藏着一段呢浪漫的，哎，就是呢我们的老师和师长。好，这个师长呢也是老师，就是我们的赖盛平老师哦。好，这是这首歌呢正是徐世慧老师呢表达对赖盛平老师一路走来默默的支持陪伴他逐梦的感谢来写的。所以呢他的歌词里头呢就写到了人生的前后基金默默的意义，重要的是坐在时间的饼茶有恩量洒。他说呢，人生的前后呢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重要的是呢我们共同坐着那班车，有那班车上呢有我们两个人。好，那也就是呢他用平实而真挚的词句呢为他们的爱情呢写下了最好的注脚。那当然呢也让我们知道啊，其实呢在生命的过程里面呢何尝不是呢

好像是坐火车一样哦。那不管呢前面的风景如何的转变，只要呢能够和心爱的人并肩坐在时间的列车上面呢，就是最最完美而且是幸福的日常。好，我们共同来收听徐世慧老师的《给饼茶》那班车。那同时呢，在歌声当中呢，准备来收听地方新闻。那湘怡呢，也要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地方新闻过后呢，继续的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继续的陪伴您，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下午5点，再多话都赶不上电话，不如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跟我一起在安全的路上 TikTok。 大家好，我是徐怀钰。

0: 预知天下事，请先关心花莲地方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傍晚好，欢迎您收听这节地方新闻，我是湘怡。首先，我们共同来关心的是国军单位无人机的采购案，投标的厂商涉嫌呢将禁用的中国大陆制晶片以及镜头组装到无人机，并提供不实产地的证明书办理验收。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主要是发生在小额的采购，并没有进行拆验，未来即使是非常小额的采购呢，也会严格要求。请听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台北市某科技厂商负责人涉嫌以含有中国原始码的软体投标外交部资讯资产管理系统采购案，取得总价超过2000万元标案，引发资安疑虑。国防部长顾立雄表示，现在已有了解，较大的采购都没有发生问题，主要是在一次可能买两架或四架这样的部队小额采购，没有进行拆验才会产生。
3: 那我们现在会要求，就是说即使是两架或四架也都要进行拆验，来杜绝这样子的内藏这个可能有这个红色的供应链的一些相关比如晶片在里面的问题。我想我这个我们会严格来要求。
2: 此外，对于专责飞官制度，顾立雄进一步强调，飞行军官热爱飞行，对飞行任务也有荣誉感，透过专责飞行军官制度，让飞行军官可服役到58岁，维持空勤加级，可比拟民航待遇，有信心减少资深成熟飞行员中年转业的问题。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有关在台南的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17号呢正式通车，随着历史性一刻即将到来，近期许多的铁道迷以及民众呢忙着捕捉最后的地面列车的画面，警方呼吁不要侵入铁路轨道，以免触法。那同时呢，也要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尤其呢是在安全合法的区域内取景留念。请听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17号通车的铁路地下化第一阶段工程，通车路段北起大桥车站南端，南到大林路平交到以南约 0.6 公里，全长大约 8.23 公里。随着百年地面铁道即将走入历史，近期吸引很多铁道迷还有民众前往沿线捕捉最后地面列车的画面。部分民众为了求取特殊角度或拍摄特写镜头，擅自跨越逗留或侵入铁路路线、桥梁跟非公众通行的处所。铁路警察局高雄分局严正呼吁，台南所副所长江玉煌说，
5: 违规侵入轨道范围不仅危险，更触犯相关法律。依据铁路法第57条第二项规定，行人车辆不得侵入铁道路线及场站及非公众通行之处所，违反者将依同法第70条第一项规定，处新台币10,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锾。
4: 铁路警察高雄分局所属各派出所通车前后跟切换施工期间，加强编排巡逻警力跟科技维安监控，呼吁广大铁道迷还有市民务必在安全合法的区域取景留念。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在花莲有一名赵姓女子酒后骑车，连人带车摔倒，好心民众将她扶起，劝诫她不要酒驾，并要代驾计程车。赵姓女子却执意要骑车返家，民众只好报警求助。远警到达现场之后呢，依规定酒测值高达 0.95 毫克，依公共危险罪呢来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6: 60岁的赵姓女子骑乘电动车在花莲县吉安乡中华路二段跟宜昌七街口蛇行，不久便连人带车摔倒在地。热心民众见状上前搀扶，却发现赵姓女子浑身酒气，劝诫她别再酒驾，并好心要帮她叫计程车送她回家。赵姓女子完全不听劝导，执意要骑车回家，民众只好报警求助。警方到场后依规定酒测，赵姓女子不愿配合，最后被押至上铐。测值高达 0.95 毫克，被依公共危险罪行送办。吉安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7: 在中华路二段有民众疑似酒后驾车并倒卧路旁，远警获报立即赶赴现场，现场为赵姓妇人身上有浓厚的酒味， 经实施检测，酒测值已超过法定标准值，同仁随即将其带回派出所，后续调阅监视器画面，确认赵女有骑乘电动车的驾车行为，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6: 检警分局呼吁，酒后驾车害人害己，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警方将严正执法，加强巡逻跟取缔酒驾作为，共同维护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一般人如果听到了，也就是罹患了癌症的第四

0: 息，很容易呢就会陷入到了绝望。阳明交大医院的医师澄清，现今的医疗是进步的，对用药呢仍然是可以存活多年。不过他提醒，面对突发状况，病友要掌握四大病史的关键资讯，避免盲目的跑急诊。请听记者罗佳慧的报道。
1: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血液肿瘤科医师高云杰表示，曾经有射护腺癌第四期患者因为化疗引发肿瘤溶解症，幸亏及时向急诊医师精准诉说病情才迅速获救。高医师建议，癌症病友就医时应主动说明癌别、期别、近期治疗项目、使用中的药物和治疗目标等四大关键资讯，才能够帮助医师快速判断。
2: 通常化疗后第7到14天是白血球下降感染风险最高的危险期，若仅仅是单纯虚弱，千万不要盲目的跑急诊，以免免疫力低下的患者长时间暴露于急诊室病菌中，引发致命的院内感染。
1: 他提醒家属应牢记四大绝对红灯指标，就是发烧超过38度、半天以上无尿、呼吸喘胸闷或意识不清。而饮食上则要避免生食，蔬菜要煮熟，水果需削皮，以降低感染风险，让抗癌之路更平稳。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在台东县政府整合了台东关山成功以及大武四处的亲子馆资源，推出了30场的活动之后呢，内容是涵盖了亲子的游戏、亲子教育、儿童发展筛检等等。同时呢，也邀请了0到6岁的幼儿家庭呢一起来玩，让家长呢可以从中获得实用的育儿资讯。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台东县政府社会处长陈淑兰表示，四处亲子馆依各地特色以及家庭需求规划活动，让孩子玩得开心，也把儿童发展、亲子支持、文化学习以及社会服务融入其中。
4: 四个县区其实都有一个亲子馆，我们希望透过这四个亲子馆成为我们家长育儿的神队友。其实每个月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一个活动，那十月份大概30场的活动在四个县区的亲子馆陆续的开展。我们希望透过亲子馆的活动，不只是亲子教育，也让家长透过亲子活动可以了解，怎么样照顾孩子，包括育儿的筛检，我们也会做一些外展的服务。
3: 台东亲子馆推出实用化创作跟体验，关山亲子馆结合客家文化与自然探索，推出客家花布米、缤纷伞、亲子花布彩染等等。成功亲子馆除了儿童发展筛检以及家庭支持团体，也有直管坦克、旋转飞盘以及音乐律动等活动。而大武亲子馆搭配秋季与万圣节氛围，规划了秋天的小树、绘本、万圣节、秋天的颜色等主题活动。活动时间、报名方式及相关育儿资讯，可上台东县政府社会处或四处亲子馆脸书查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湘怡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请您继续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呢继续的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情。

0: 哎，你有看到吗？
1: 马太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50公尺这么宽哦？
2: 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哇，
0: 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得怎么样啦？
1: 大家都超拼的，进度

0: 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1: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
0: 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页，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2: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
1: 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山分署提供。
3: 是的，就在地方新闻呢过后，湘怡呢再度的来邀请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啊。那同时呢要提醒您了，也就是呢目前台东在市区的部分啊，那也就是呢现在有施工的地点呢，主要是在贵阳街啊，贵阳街还有呢五权街跟根生路口，那再来呢也就是中华路二段跟中华路二段的227巷的巷口，还有衡阳路到衡阳路37号之间。那由于呢这个是也就是人孔的这个收足还有路面的这个维护啊，那所以呢请驾驶朋友在经过的时候呢，也请您多加的注意车前状况，那也多加的留意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至于在市区的部分呢，在槟榔的外环道啊，那也就是台九线呢来到了指标351公里到 353.2 公里呢，已经开放了通车啊、哦！那当然呢，湘怡呢也真的要恭喜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有新的道路可以走了啊、哦！不过呢，这个台九线上呢，跟我们整个的一个台东县道，也就是东49之一的这个路口啊，那现在呢是有车道分流的情形，所以呢，机慢车和汽车呢，请您依照这个号志哦来做通行，那一定呢要注意车前状况，这是在市区的部分呢，湘怡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的。在我们台东地区，接下来这首歌曲呢，林隆璇所带来的《为爱动了心》。

0: 奶奶，不要穿那么黑的衣服出去了，穿我送你的那件黄色大花衣服比较亮啊。
1: 哎呦，奶奶都老了，穿黑色衣服啊比较适合。我去散步又不是去约会，随便穿随便穿。
0: 不是啦，奶奶，年纪大衣服穿鲜艳一点是给骑车还有开车的驾驶人看的，这样子才不容易被撞啊。
1: 哎呦，这孩子穿那样子我会给人家笑啦。
0: 快一点啦，穿我送的衣服别人都会羡慕哦，而且比较安全。
2: 为防止高龄者交通事故的发生，老人家出门请穿较鲜艳的衣服，路上汽机车驾驶人行经行人穿越道时也应减速慢行，礼让老人家先行通过。交通部关心您。
3: 停看听，大家听好了，现在出门行人最大，只要走在斑马线你就是老大。
4: 没错，驾驶开车到路口通通减速要停让，不可以装傻。
3: 还有到鞍山之箭，安全看得见。
4: 第一箭，停止线退后2到3公尺，拉开距离，安全有缓冲。
5: 第二箭，路口改白光，夜间照明相相许。
4: 第三箭，隔热纸要透光，太黑验车绝对惨。
3: 哦，原来如此，难怪最近路口变得很耀眼呢。
4: 那行人自己是不是也该注意点？
5: 行人要穿亮色衣，只要我看得见你，你也看得见我，这是最保险的。
3: 不过还是要提醒行人过马路不要滑手机，头抬高高向前看，
4: 车辆慢看停，行人有保障。
5: 道安三支箭，行人更安全。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是的，各位乡亲好朋友们，以及行驶在各条大道上的驾驶朋友，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19了哦。那现在呢秋冬季节，那尤其呢在山区的部分呢，天色已经渐渐暗下来了。那当然呢，不管您现在是在台九线的花东纵谷，还是台十一线的海岸公路，或者呢现在你在市区哦，那都再次的提醒您。您事后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呢，请您适当的开启大灯哦。那不止呢照亮回家的路，同时呢也让对向的车辆呢可以看得到你。好，那目前呢在我们花莲的中正、中华、中山还有中央路的南下的部分呢，车流量是大的，所以请驾驶朋友呢务必注意车前状况，那也多加的礼让。时间来到了5:20了。

是的，今天礼拜二哦，那照例呢，香怡要跟听众朋友呢来分享在秘密花园当中的拈花惹草好手艺。那前几个礼拜呢，从这个冷水草啦，或者呢是这个鸡屎藤啦，那当然呢名字不好听，但是呢却

是有很大很大的这个生活上的这个应用啊。那今天呢，我相宜呢突发奇想哦，那我想呢把十二生肖呢都请到这个秘密花园当中啊。那首先呢进场的，那今天呢大概只有他先进场，那就是跟老鼠的鼠有关的植物。是的，在现在呢繁忙的这个车流当中呢，想也希望能够让轻松的音乐和您呢就是共同的走向这个回家的路。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的呢，就是有一种名字，那有一个植物，好，它的名字里面呢有老鼠的鼠这个东西，而且呢它是属于极度的疗愈的可爱的多肉植物。

这个多肉植物呢，就叫做米老鼠仙人掌。好，它当然呢，就是以它的外观取胜哦。它看起来真的很像是一个米老鼠。米老鼠的特征是什么？就是那个耳朵，对不对？好，它确实呢可以长出耳朵的多肉植物。那通常呢，它的名字叫做白乌帽子。那它是呢原产于墨西哥，而且呢是属于团扇仙人掌的一种哦。那它最迷人的特色呢，就是它那个扁扁圆圆的绿色的这个枝脉上面呢，会随着生长在顶端冒出两个就像经典的卡通，就是米老鼠的耳朵。

是的，现在想起来的话呢，哎，有没有有一点概念了哦？它长得不大，但是呢，它就像呢是这个本来它的仙人掌的特性呢，多肉植物呢就是有强韧的生命力啊、哦，所以照顾起来的话呢，并不费力，而且呢，非常的适合哎像香怡这一种，好，就是呢那个冷水草哦，被我养了快一个月了，居然还可以亭亭玉立，让我呢信心大增哦。所以呢，今天这个米老鼠仙人掌呢。那香怡呢也是有相当的把握的哦。好，那当然呢要有阳光充足，因为呢本来多肉植物就是标准的阳光植物啊，它非常的喜欢明亮的环境，而且呢适合摆在那个窗边哦，那或者是比较通风比较晴朗的这个阳台。那当然呢，那您现在有没有想到了您家里头哪一个地方呢可以容得下它呢？好，那当然再来呢就是要提醒听众朋友的，我们的仙人掌呢是不需要天天浇水的哦。那我相信呢这个国小的小朋友都知道了哦，而且呢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还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多品种，不过呢我们都好喜欢玩落地生根，其实呢就是仙人掌，就是我们多肉植物啊。那当然呢你就会感觉到说在秋冬的季节当中哦，那尤其呢像现在啊、这种天气微凉而且呢稍微的干燥的时候呢，那也就是今天我们的米老鼠仙人掌呢最爱的生长季节，所以呢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那如果呢你现在手边哦刚刚好呢有这个机会呢，那不妨呢就是好好的照顾它，它一定呢会长得好好的给你看，而且呢它会圆滚滚的毛茸茸的、哎、然后呢让你呢看起来心情都会变好。但是呢香怡在这里还有个良心的建议，就是看起来呢它虽然是软绵绵的有点白点哦，那其实呢那就是它非常细小的芒刺，好，千万不要被它骗到了、哦、所以呢你在动手进行这个圆

翼公式的时候呢，或者是你平常要移动它的时候呢，哈哈，还是要小心一点哈。那戴手套呢，大概也不必这么大费周章，但是呢，使用工具把它夹取，或者是稍微怎么样，把它拨动一下哦，那就是千万千万不要用你的手直接去触摸它啊，那才不会呢被这个热情的米老鼠给暗算了哈。米老鼠有时候也是很奸诈的哈。好，所以呢，今天跟大家分享，在秘密花园里头呢，我们已经请进了一种呢跟十二生肖有关的这个植物了，就是米老鼠仙人掌哦。

是的，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28了。接下来在音乐声当中呢，我们准备来收听中部地方新闻。在新闻过后呢，继续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回到天天好时光，由湘怡陪伴您，关心我们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一名男子十二号晚间酒后骑机车误闯国道一号台中省纲路段，还逆向行驶。国道警方获报后拦查，发现男子酒测值高达每公升0.5毫克，讯后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请听报道。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公路警察大队指出，张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误闯国道一号北向169公里台中省纲路段，并逆向行驶，警方随即上前拦查。经实施酒测，张姓男子酒测值达每公升0.5毫克，已涉嫌公共危险罪，警方除了依法制单举发，也将他移送侦办。泰安分队长陈世浩说，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第一项第六款，在高速公路或快速公路回车倒车逆向行驶，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6000元以上36000元以下罚款。酒后驾车，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36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吊扣车辆牌照，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将没入车辆，以及面临10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国道警方呼吁，用路人行经高速公路匝道入口时，务必留意指示及禁制标志，不要误闯国道。饮酒后更应避免驾车，应改搭大众运输、计程车或请亲友接送，切勿心存侥幸，

0: 机会在三楼女生厕所装设针孔摄影机，因女友怀疑男子劈腿，翻查对方手机档案，才发现相簿内有大量厕所偷拍画面，连自己前来拉面店探班也受害。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李俊玉表示，检察官声央男子获准依妨害秘密罪起诉，一审法院裁定羁押。
1: 许姓被告涉嫌利用在某拉面店工作负责清洁厕所的机会，在厕所内装设针孔摄影设备，未经同意摄入女性如厕影像，拍摄女性裙底隐私部位。检察官侦查终结，任被告涉犯刑法第319条之一第一项未经同意无故摄入性影像罪嫌，提起公诉。
0: 由于许姓男子手机内至少有40段以上的偷拍影像，但目前只有查出2名被害人的身份，检警呼吁曾经在三民路连锁拉面店用餐的女性顾客与第二警分局联系指认，维护自身权益。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2026新竹市巨星演唱会将于10月17号在大南亚公园登场，邀请历届荣获金曲奖肯定的歌王歌后齐聚竹倩，七组实力派卡司带领市民感受跨越国语、台语、客语的多元音乐魅力。曾佩蓉报道。
3: 本次演唱会卡司阵容坚强，以精彩新竹为主轴，邀请创作鬼才卢广仲、实力派唱将李圣杰、金曲歌后孙盛希、新世代歌手李子森、风格鲜明的歌手白安以及客语创作歌手黄雨涵，人气歌手谷谷、吕思伟也将带来充满节奏感与舞台魅力的演出。市长高虹安说，
4: 在10月17号的下午呢，充满着一场非常棒的音乐盛宴，所以希望说能够让音乐、让歌声可以充满着新竹市，成为说大家呢在工作啊或家庭忙碌之余呢，也能够用音乐来调剂彼此的身心。欢迎大家10月17号一定要到我们的大南亚公园来参与我们的巨星演唱会。
3: 2026年新竹市音乐活动从封神榜原创音乐大赛揭开序幕，到金曲传唱音乐会，文化局接着举办新竹市城市新生歌唱大赛，最后迎来巨星齐聚。新竹市政府期许让每一个世代都能在音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金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5: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现在台北新竹晴天27度，台中、台南晴天29度，高雄、台东晴天28度，宜兰晴天25度，花莲多云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仁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以前开车来中横，两边都是大理石岩，经过天祥和九曲洞，那景色真是壮观啊。但是地震过后，尤其是山壁的伤痕，心里真的很舍不得。
7: 这片山水受伤了，大自然遭遇了大灾难，也正在慢慢的好起来。世事无常，只要山还在，希望就在。
8: 公路养护单位为了大家的安全，白天复建抢修，在中横东段开放5个时段通行，晚上6点半过后，隔口到官员全线封闭，大家出发前一定要先查询放行时间，
6: 算好时间再出发，不急不赶，也是我们对这座山和工程抢修人员的一片心意。
8: 山还在，这条路也一直在，给他一点时间，他会把最美的样子还给我们。
7: 重生的中横，我们慢慢的走。
9: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0: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11: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10: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11: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10: 所有的

0: 这也是安全最重要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1: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2: 时间呢来到了5:38了，您现在呢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自然交通网花莲分台天天好时光节目，我是湘怡，再度的邀请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今天呢是由花莲分台的湘怡在空中陪伴您，共同的来关心生活当中的大小事。

接下来呢，在听歌之前哦，那湘怡呢还是要提醒听众朋友的，那也就是在我们台东这里呢，在台十一线哦，东河乡，哎呀，东河乡。东河包子吼，肚子饿了没？不过呢要注意哦，在东河乡的小马路段哦，指标在129.6公里到126.1公里呢，有限速哦，限速是60公里，所以呢把钱省下来再去买包子哦。那当然呢，这里呢很严格的，那当然呢经过这个地区哦，平均的速率呢低于3分26秒呢，就算是超速违规，所以嘞，这个算数啊，我们真的要算一算，要哎合计合计啊。好，在东河乡小马路段，指标129.6公里到126.1公里，哎，这里就是有很多。

0: 秋冬的花莲，客家文化和艺术的氛围很浓厚呢。
1: 是呢，2026花莲客家文化风华跟纵谷客运季活动都精彩丰富，像是客家文化风华活动
0: 规划了回顾客庄、行走客庄、阅读客庄、客语客庄、产业客庄等主题内容，带领大家好好认识花莲客家文化的发展轨迹。
1: 另一个重头戏纵谷客运季系列活动已经逐步成为串联整个花莲客庄文化、地方产业跟观光旅游的重要文化品牌。
0: 纵谷客运季的压轴是10月31号锣鼓闹棚收东西，更是集结创意彩街、客家艺文展演、特色市集以及国内知名的荣兴戏剧团，带来传统客家采茶戏，精彩可期呢。
2: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精心筹划丰富的艺文展演，相关活动内容可以在脸书粉丝专页了解及参与。
3: 以上广告，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提供。
4: 好，时间呢已经来到了5:46了。那湘怡呢要再次的来提醒听众朋友，那也就是呢在台九线的部分，在花莲这一头，花莲这一头啊，那再来呢就是在瑞穗啊，瑞穗这一段呢指标在253公里这里啊。那为什么要特别提醒这里呢？因为配合台铁的施工，所以呢全天候的北上的车道呢是封闭的。那所以呢这前前后后啊都要提醒我们听众朋友注意车前状况，那尤其呢夜晚视线不良，也请您呢

事先的注意，指标呢在253公里的地方，请您注意车前状况，小心的变换车道，同时呢，那也要多加的留意啊。那在这里施工的工作人员的安全。好，这是呢在瑞穗路段的部分。好，再来要提醒您的，也就是呢在东澳路段啊，指标116.1公里的地方，这里呢是宜兰的东。那因为呢进行边坡的刷坡还有挂网的施工，所以明天早上的9点过后到下午的4点呢，将会有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情形。那每一次管制的时间哦，那都会呢就是封闭20分钟哦。那所以呢也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请您保持耐心哦，那注意车前状况，那小心的通过。那当然这20分钟的时间呢，对我们的工作人员来讲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那所以呢也请驾驶朋友多加的保持耐心哦，多加的配合。好，这是呢在我们的东澳路段，指标在 116.1 公里，有边坡的刷坡还有挂网的施工，早上的9点过后到下午的4点钟，请您多加的配合，那也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哦。好，至于呢在马太安西便桥这里呢，指标来到231.6公里，北上来到233公里，都也请您多加留意，因为呢这里有限速40公里。好，再来我们看看呢，花莲大桥呢有限速30公里，同时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那由于呢路基的掏空的修复，所以全天候呢北上的部分呢也是封闭的，车道减缩，也请您多加的留意。那尤其现在暗摸摸的哦，那您经过的话呢，也请您务必多加的小心。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又是肚子饿了。好，我们的余台烟带来的阿布的手露菜秋露菜。

好，听完这一首呢，于台烟所带来的《阿不为青楼采》哈，大家有没有觉得呢？哎，突然吓一跳，眼睛为之一亮哈。哎，大家对于台烟的印象呢，是不是呢？哎，这首歌好像印象比较深刻一点啊，《化妆舞会》。好，我们接下来呢，共同来收听。

0: 是的，其实呢，翻转了对于于台烟的印象哦。那刚才呢，那一首也就是我们的闽南语歌曲哦，阿布为秋楼才哈。那其实呢，还有个小秘密，其实我们的于台烟呢，她就是我们花莲的女儿哦。好，那当然呢，这就是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要讲给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啦哈。台东呢，也有很多台东的女儿。对不对？譬如呢，像阿妹呀、好，那我们花莲呢，譬如啊，于台烟呢、好，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呢以她为荣，说的也就是这个样子喽。好，我们时间已经来到了5:58了。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号角响起，
1: 接到可疑的电话，请打防诈骗专线165，防诈骗专线165报案。
2: 让我们共同打击不法，营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您现在收听的是

0: 好，这天气呢还是多变的哦。那尤其呢，现在来说呢，就是一个过渡的这个时间哦。那早晚的温差呢是明显的非常的有差别了。那当然呢，秋天的早晚温度是下降的，日夜温差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就是要提醒听众朋友选择适合自己的这个生活步调哦。放慢生活的节奏呢，好，那睡觉呢，好好的睡觉，吃饭好好的吃饭，那当然呢，我们都要生活的好好的。那当然呢，时间已经来到了5:59了，接下来我们要准备6:00的对时。
1: 傍晚6:00，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2: 831，
1: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2: 警察广播电台。

0: 情况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五股到林口，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车速在2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南下231公里到234公里过西罗服务区到湖尾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先前在南下 354.8 公里南子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有回堵3公里的车流。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道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以及西武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土城，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是车流平景点，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都是车多不好走。

0: 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92公里，在王宫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黑色掉落物，请小心闪避。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2: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1: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2: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3: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4: 我是门诺医院及东区视力保健中心的许明武医师啊，人类就是我们啊，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的视力状态会自然的退化老化，所以临床上呢，常见的像是老花眼啊、白内障啊、老人性黄斑部退化、这些都是会影响我们视觉的清晰度，所以建议熟龄以及高龄的驾驶朋友，一旦有明显视力退化或眼部的疾病明显影响视力的话，为了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请尽量视力不好的时候避免驾车上路。
5: 年纪的改变经常是影响视力的关键，尤其骑车开车都是不容许有任何半秒钟处在视线模糊的状态，另外还有反应能力降低及服药的副作用都会影响安全。高龄长者外出时，请多利用社会福利政策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尽量避免自行驾车上路。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6: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不通开车，可以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不要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7: 是的，这个就不需要翻译了哈。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间来到了6:05了，接下来呢，在音乐声当中，我们要来关心天气的概况。

0: 好，接下来呢，连线到中央气象署，今天我们的预报员呢是王品祥，品祥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来说东北季风稍微增强，在迎风面的大台北山区、基隆北海岸跟宜花地区雨量较多，偶尔有局部降雨。白天在桃园以南是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气温方面，白天各地舒适到偏热，在桃园以北跟宜兰花莲会比较凉，高温大概27到29度。新竹以南跟台东大约31到33度，在中南部的内陆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夜晚清晨各地低温还是比较凉，大约在22到25度。夜晚跟清晨如果要外出，请适时调整衣物，以免着凉。而明天开始，东北风偏强，在桃园至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的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机会，听众朋友请多加留意。而轻度台风小熊位于日本东南方海面，持续往东北移动，也将变性为温带气旋。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是，谢谢，谢谢品祥呢详细的分析和提醒哦。那也祝您晚安。
1: 好，晚安。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这几天呢，天气的转折很大哦。那秋冬呢，是一个过渡期，早晚的温差呢，明显的也就是逐渐的加大了哦。那所以呢，再次的提醒听众朋友，早晚呢温度是下降的，日夜温差大，那应该注意呢，随时的适时的来增减衣物。那当然呢，要适时的呢调整一下自己生活的步骤啊。那毕竟呢，一年四季呢是不一样的。好，就像呢我们的台湾栾树啊，那一年四季呢有不同的颜色。那甚至呢，现在台九线上呢，从指标178公里到176公里到七星大道这个路口，好，这沿路上的台湾栾树有够美丽的。所以呢，我们听众朋友如果刚好走过这个路段的话呢，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那当然呢，还方向盘呢还是要把握好哦。那可以的话呢，安全无虞的情况之下，瞄他一眼哦。好，这个时候

热爱音乐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凤阳书堂欢喜来唱歌，我是雄宇。在花莲呢，音乐它是在我们土地呢会呼吸，而且呢是属于我们族群历史的灵魂，推动深具文化。

0: 文化意义还有高规格聆听享受的音乐节庆呢，真给某安改呢，不容易的。而且呢，这个背后啊，一定呢要有一位非常懂音乐，而且呢要懂音响舞台结构的总指挥。那今天湘怡呢，非常的荣幸邀请到了在我们花莲呢重磅级的音乐教父，也就是我们的赖生平老师。第六届的元客嘉年华，那即将呢就在10月17号到18号在中山公园要盛大举行了。歌手哦都是看老师的面子才来的，而且呢都是老师千挑万选才让他来的。那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特别请老师来介绍这样的一个活动。
1: 这一次呢，就是很高兴有这种机会哈，就是说在花莲市。好，他们每过去的这段时间呢，这是第六届举办的这个元客嘉年华。那元客嘉年华其实主要的就是有元闽跟客家的一个意思。过去他们的做法呢，他们可能对客家的部分呢，可能会比较不熟悉啦。那因为在元闽的部分，我想在花莲本来就是就是我想不是也不是花莲，我们全台湾经常有时候会把这个就是台湾到底有什么音乐，他把原住民推在第一个位置上面去。那相对我们客家的部分呢，我们会比较看到就是比较没有地标性的一个人物，或者是说一个音乐性这次我有机会承揽这个活动，那因为自己的太太就是我们的徐世慧齁，那透过他的就是影响力，然后呢把我们历届来非常知名的，比如说金曲奖的这个黄子轩，好，还有我们的创作大师罗文玉齁，现在很红的，好，还有黄延玉，还有这个也都是金曲歌手齁，还有林依婷，那像这样子的一个规模性的客家，我想把它整合之后呢，让他们到花莲来介绍给花莲的所有的朋友，好听听看，知道我们客家现在流行什么。那也借助原住民的知名度，像洪恩啊、戴爱玲啊，好像在阿布斯，这些都是在原闽部分是非常高知名度的哈。像那个黑旋风也是都相当不错。这样，那这些呢，我们把它希望借助音乐的一种交流，能够提升客家在音乐上面的知名度。让大家只感受到这种音乐的性的跟各传统性的有所不同。
0: 嗯，其实呢，站在就是说您这个音乐的专业，而且呢是音乐总监的这样的一个角度啊，那这样子的一个搭配，就是它横跨了民谣、摇滚，还有流行音乐，当然呢也包括您刚才提到的原住民朋友他的甚至是一个古调哈。
1: 对。
0: 那所以呢，在音乐的这个编排上呢，还有呢，也就是舞台的设计、音响的工程的部分啊。那您是如何呢来到这个中山公园呢量身打造，那好让这些金曲歌手耶那可以在这个舞台上，而且是户外的场地。
1: 过去在花莲的客家的活动来讲哈，舞台的规模基本上都会比较小，好，大概就是6米左右的一个舞台，好大一个。那这次我承办这个活动，我自己深深有个感觉哈。那原民的话，我们会看到他们原住民在丰年祭什么，就是可能一个草皮，他也不用什么舞台，他们就可以这样子的跳起来。所以我要如何把它结合起来，然后又有一个就是要有规模性，然后又不会失去到他们原来原民的感觉。那我也希望客家的歌手站在这个舞台上面是倍感荣耀。这是我一个做音乐的人，我自己觉得我要把这个事情强化的。那当然我这边强调，融入本身并不是这个部分的一个生意人，协会本身来讲，哇，我现在在经营协会那在经营协会部分呢，我们就是一个非盈利单位，所以我们有多少预算，我们尽量把它发挥到极点。好，那不考虑到盈余的问题。那因此呢，我在这个舞台部分呢，我就设计了像做到14米的宽度。屋顶的部分呢，我就做到像跨年晚会这种吊顶的那种大型的这种吊顶方法。好，那因为有贵就是因为经费有限啊，所以我没有办法做电视墙，但是我尽量把它做到这样子的氛围，让我们上来的歌手，好，我请来的这些歌手啊，不论是原闽的歌手，或是我客家的歌手，好，或者我在地的一些社团，好，在地的一些音乐人，他在这个舞台上倍感到被尊重。好，那我让这样也让现场的朋友来看的人感到无比的荣耀跟参与感。

0: 这样。
1: 所以呢，这就是哈、哦、赖嗓哦，让我觉得呢非常的安心。那我相信哦，那所有当天来到的歌手呢，也会觉得与有荣焉。不管呢，在这个音响、音效还有灯光，那在现场来说的话呢，绝对都是我们业界最高的标准哦。而且老师真的是不惜成本哦。这两天当中哦，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真的千万不要错过哈、哦。那接下来呢，我们是不是就来先收听这几位歌手里头啊、哦、最具代表性的？那也就是呢，罗文玉。
0: 对对对。
1: 那我们现在就来收听他。

是的，这个呢就是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哦，在花莲市的中山公园呢将要盛大举行的原客嘉年华。那当然呢，来到现场的歌手呢，除了就是客家的歌手，再来呢就是我们的原住民朋友哦。那原客本一家，那当然呢也欢迎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来花莲玩一玩，走一走，逛一逛，搭火车来就可以了。搭火车呢，火车站下车之后呢，往这个图书馆这个方向，那也就是国联一路啊，看到图书馆呢就看到中山公园了。好，那当然呢也可以带毛小孩，因为呢我们的转运站呢还有电扶车，所以呢毛小孩也是我们的贵宾哦。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到中山公园这个大草地上面哦，那享受最惬意的周末时光。

是的，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呢，就在花莲市的中山公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共襄盛举。那时间呢已经来到了6:26了。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非常的感谢我们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和湘宇呢又在空中结缘了哈。好，那明天呢我们会休息一天，后天大后天都是湘宇会在空中陪伴您。好，今天我们的秘密花园当中呢，我已经把那个这个植物呢，就是名字里面有老鼠的鼠的这个植物呢，请进了我们的秘密花园了哈。那我相信呢，有很多的朋友会想，哎呀，下一次呢，湘宇又会把什么有动物的名字的植物呢，请进秘密花园呢？当然，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好，秘密花园当中的拈花惹草，好手艺。

好，接下来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歌曲了，戴爱玲所带来的 Our Dream。 好，那有梦最美哦，那我们要逐梦踏实。那同时呢，香怡也在这首歌曲当中呢，要跟大家说晚安了，那也要跟我们的台东地区的听众朋友说，明天休息一天，后天我们又在空中相会咯。好，祝福大家有个平安美丽的夜晚，花莲地区的听众朋友，我们明天见。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九月证交税连十四红，连减三个月，但仍创同期新高。跨境政洋频传，竹葵提修反渗透法追究刑责。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黎程，欢迎收听今天10月13号星期二金广晚间新闻。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九月实征净额年增 19.6%， 至于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交税则连续三个月减少，不过依然创下连续14个月正成长。记者游淑燕报道。
1: 九月全国赋税收入实征金额为4965亿，比去年同月增加813亿。增加较多的税目包括营业税、营所税和证交税。其中营业税因为内需消费稳定以及电子零组件、资通视听产品进口增加，带动九月实征金额达1414亿元，创史上新高。至于证交税，则因为台股续成量缩格局而连续第三个月缩减，不过实征金额还是比去年增加220亿元，来到534亿，年增71.2%。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说，
2: 整体来观察，九月台股还是呈现了价涨量缩的格局，上市上柜股票日均成交值续降至1.0317兆元，月减幅为5.8%。因此九月证交税实征净额续降，不过减幅明显趋缓。
1: 累计今年1到9

0: 九月整体税收达3兆5714亿，比去年大幅增加704亿元，年增24.4%。目前预算达成率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进度，占全年预算的78.8%。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中国对台跨境镇压案件频传，主张修法补足法治。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将加强反渗透法中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

0: 港人报仇，监控立委沈柏阳家人等对台跨境镇压案件层出不穷。立委关切相关行为的因应法制作业不足。行政院长卓荣泰对此表示，相关行为对各国司法管辖权造成侵害，不能再沉默以对，希望能在反渗透法中来加强，
1: 就是加强接受境外敌对势力，凡是有指示、委托或资助，尤其他来从事跟监、骚扰、从事威胁这些行为。渗透的来源，这主体，你为了他来从事跨国镇压，那必须要罪责；来从事跟骚，也必须要罪责。另外，对境外敌对势力，你为他来针对他检举，或者是说配合他来进行监控，或者配合他来调查任何的国人，这个都应该有罪责。
0: 此外，对于酒毒驾被吊销驾照者，只要买免考照的微电车就可合法上路，被戏称为酒驾专用车。卓奎强调，酒驾、毒驾导致驾照被吊者转而使用微电车的罚则必须加重。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进一步指出，会马上检讨，并在3个月之内提出报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电视台前主播薛凯丽涉嫌诈骗富商男友420万后隐匿款项，被依洗钱罪判刑1年8个月定验。台北地检署传唤薛凯丽到案执行，但他疑似已潜逃美国，今天正式对他发布通缉，时效到2046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曾在多家电视台担任新闻主播，拥有不小知名度的薛凯丽，被控2022年间得知富商前男友与他人发生财务纠纷，涉嫌谎称可以透过电视台主管或记者找黑档帮忙处理为由，要求对方支付420万元的处理费，却将这笔款项存入未成年女儿账户，并陆续转汇投资基金或汇往国外，制造金流断点，隐匿犯罪所得。富商男友事后求证，发现被骗，报警处理。检方侦查后也依诈欺取财、洗钱等罪嫌提起公诉。台北地院审理时，薛凯丽否认犯行，但法院根据警方互抄记录还有双方的通讯对话，不采信他的辩词。今年4月依洗钱罪判刑1年8个月，并科罚金10万元，420万的犯罪所得宣告没收。由于检辩双方都没有上诉，就此确定薛凯丽必须入狱服刑。台北地检署今年8月传唤他到案执行，但薛凯丽并没有现身。检察官怀疑，在美国担任护理师的薛凯丽已经潜逃回美国，由于具体不着，正式发布通缉，时效长达20年，到2046年为止。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沙乌地阿拉伯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到袭击。路透社报道，与伊朗结盟的也门青年运动持续发动攻击。沙乌地阿拉伯利雅得上空已不见航班踪影。当局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关闭期限延长到周六，也就是10月17号。各航空公司也纷纷取消航班。外交部今天表示，一名台籍民众受到波及受伤，台湾驻处已经前往探视及提供协助。外交部也对沙国边界地区旅游警示提升到4级，红色禁速离境。日本政府规划修订安保三文件，并讨论是否引进核动力潜艇。外交部台湾日本关系协会秘书长洪英杰表示，我国政府欢迎日本关切印太区域安全，但因修订方向与内容尚未定案，外交部将密切关注该文件的后续发展。记者朱瑞森报道。
0: 日本媒体报道指出，日本政府今年将修订安保三文件，打算研究与讨论引进核潜艇。日本政府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可能因此改变。对此，外交部台日协秘书长洪英杰表示，我国政府持续关注此事动态与发展。
4: 关于日本关切这个印太的安全的话，我们也是表达欢迎之意。目前这个日方持续针对这个草案的修正方向还有具体的内容呢，还在进行讨论之中哈，而且还没有定论。那我们外交部会密切的关注相关的发展。
0: 洪英杰强调，台湾与日本共享自由、民主、人权与法治等基本价值观，也同在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节点，彼此互为极重要的伙伴及珍贵友人。面对日益复杂的区域情势，外交部将持续秉持总和外交理念，深化跟日本及其他理念相近友盟在区域安全、防卫韧性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促进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军署携手台南市政府相关单位，在将军渔港查获超过10万包走私烟品。记者魏金妮报道。
1: 今年8月，海巡署携手台南市政府相关单位，在将军渔港查获了超过10万包的走私烟品，市价超过新台币1300万元，是今年下半年全国查获首起的渔船走私案。记者会上，市长黄伟哲特别致赠海巡署第11案巡队慰劳金3万元，加冕并感谢第一线查缉同仁的辛劳跟付出。他说：“
2: 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就是看。”我们的执法人员跟这些毒枭或是说私枭的一个斗法斗智，在这一仗我们斗赢了，那感谢海巡署那感谢我们所有的协勤的，包括警察局包括我们这个财税局配合联合稽查的各位同仁。
1: 市府指出，持续强化私烈烟酒查缉，跟海巡警察以及中央相关机关建立联合查缉机制，8年来累计查获重大私烈烟酒案件14件，在财政部全国同步查缉私烈烟酒专案中6次获得全国第一名，年度私烈烟酒查缉考核更连续8年获得全国第2，展现跨机关合作跟查缉的成效。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曾任宜兰地院法官的张姓男子，前年因酒驾被判刑，遭惩戒法院免除法官职务，转任司法事务官。今年初，他又再度酒驾还肇事，惩戒法院审酌他未汲取教训，有惩戒必要，再判决休职1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3: 司法官37起结案的张姓男子，原本在宜兰地院担任民事庭的法官，今年1月间他因酒驾被判刑4个月，确定一颗罚金执行完毕，惩戒法院认为他违事情节重大，判决免除法官职务，并转任台北地院司法事务官。不过他今年2月间喝酒后搭乘客运返回宜兰后骑车回家，期间又因喝酒后无法安全驾驶撞伤了路人，法院再以酒驾肇事判刑6个月。由于男子坦诚犯行，又赔偿被害人3万多元，没有被追究伤害刑责，台北地院主动移请司法院交付惩戒，惩戒法院开庭审理，男子未到庭答辩，合庭认为他在侦审过程中都坦诚酒驾肇事，事证明确，审酌他先前就因酒驾被免除法官职务，还是没有得到教训，又再次酒驾，还从后方撞击路人，危害不轻，有惩戒必要，但考量他事后认罪，并和被害人达成和解，依法再判休职1年。据了解，男子原本有意申请退休，台北地院先将他停职，等1年期满后再办理退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有一名假币商从花莲奔波300公里到高雄面交取款，警方获报，将计就计，成功逮获。记者徐俊秀报道。
4: 64岁林姓女子听信男网友介绍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的赚钱管道，因而心动投资虚拟货币，没想到却是一场骗局。警方获悉后立即与被害人合作规划诱捕行动。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龙华派出所洪子堂所长说，
5: 警方获报后决定将计就计，与林女配合实施诱捕行动。适逢双十连假，诈骗集团成员人不打烊，一名诚信假币商于当日12时许从花莲租车出发，奔波300多公里抵达高雄取款，埋伏远警见时机成熟，立即上前逮捕。
4: 远警当场查扣新台币13万元及工作手机等证物。不过好笑的是，自称币商的男子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虚拟货币。
6: 双十国庆两休节，那你蛮好啊，
7: 你休什么病？休什么节？什么节啊？
6: 币商
7: 哦，
6: 你知影啥有叫币商无？你拢唔知你两手哦。
4: 全案警讯后，依涉嫌诈欺等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韩国仁川一家量饭店今天下午发生持刀攻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1人心肺功能停止。这名59岁嫌犯曾经在2015年8月因杀人未遂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服刑，遭逮捕时仍佩戴电子脚镣，并被发现身上携带大量药物。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公布游戏宜居城市倡议成果，提出3大政策改善儿少游戏环境，并呼吁候选人将游戏权纳入市政规划，也提醒家长透过选票为儿

0: 子的游戏权益发声。记者任南星报道。
1: 还我特色公园行动联盟指出，目前已有超过1100位民众、26个民间团体以及近200位各级候选人响应游戏宜居城市倡议。根据调查显示，有67%的民众认为住家步行10分钟内缺乏适合儿童的游戏空间，另有85%认为青少年户外活动空间不足。特工盟理事长王秀娟表示，儿少游戏权益是市政治理的重要一环。
2: 儿少的游戏权益这件事情一直以来都不是只有家长的事，它是市政的一环。我们希望在选举后，我们会继续监督这些愿意承诺的候选人、当选者，我们一直会去监督他们确实好好的落实他们在这个游戏宜居城市里面中所许下的承诺。
1: 智能治疗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副秘书长陈柏如指出，户外游戏空间场域如何建置得更可进、更普及，对孩子到青少年的发展非常重要。联盟提出打造10分钟游戏圈、两感公园及青少年户外游戏空间三大政策，呼吁候选人将承诺纳入都市规划预算编列，并接受选后监督，落实儿少游戏权。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林口、南下西螺到湖尾，以及国道1号北上的中立转接到1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南下102.8公里，在茄东交流道前，新前占用中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3公里。国道3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3甲往东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2号往东桃园机场到南桃园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18线往东3公里过太保的机车道有散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接近世界，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国际交流合作。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曾从事物理治疗工作的赖清德总统指出，日前在台北登场的物理治疗人工智慧全球高峰会是世界物理治疗联盟首度来台举行理事会议及全球高峰会。他要感谢世界物理治疗联盟不仅长期大力支持台湾，更在成立75周年之际与台湾物理治疗学会携手推动这场盛会，创下台湾物理治疗国际交流的重要里程碑。
3: 台湾会持续运用人工智慧、数位科技以及远距医疗，来提升医疗服务的可见性以及效率，同时也会兼顾科技与专业之间的平衡。对政府而言，病人安全以及医疗品质始终是最重要的核心原则。
2: 总统也希望透过这次高峰会，台湾能截取各国关于物理治疗的 AI 应用经验，一起促成更多交流合作，让科技创新发展与专业需求能够相互结合，为民众带来更完善的健康照护，也为全球健康福祉做出更多具体贡献。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湾青年学子在2025及2026年11项国际发明展上横扫106面金牌。教育部今天接见获奖学生，鼓励持续创新，促进社会进步。记者吴怡妮报道。
4: 高雄市立龙华国中郑辉汉、黄佑胜、徐凯燕同学研发的专注力大师，是一套专为 ADHD 儿童设计的电脑游戏训练系统，将视觉反应、记忆、意志控制、情绪调节等训练目标设计为多个小游戏，提高儿童参与动机，荣获2025年韩国首尔国际发明展大会首奖。
5: 因为我们在学校会遇到一些同学，

0: 他们上课不专心，常常聊天，跟同学常常吵架，然后老师教的事情做到一半就忘记，这就是 ADHD 儿童他们会每天要面临的挑战。这个发明很有趣，也真的能进步他们的专注力。
1: 教育部次长刘国伟接见91位在2025及2026各大国际发明展获得金牌的青年学子，感谢大家为国争光。
2: 教育部向来鼓励各级学校的学生创新创业以及发明，你的发明不一定要是上太空或什么，但是最起码解决我们生活上周遭科技生活等等等等的一个问题，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明。
1: 带领台湾代表团出国竞赛的组织协会不约而同提到，全球发明展掀起 AI 浪潮，台湾具备硬体优势，更是不可忽视的存在，期待未来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俄罗斯近日疑似爆发鼠疫，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两周前已要求卫福部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对于中国也传出相关疫情，则已要求全面检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记者朱瑞森报道。
4: 俄罗斯西伯利亚近日传出一名实验室研究员疑似因鼠疫而死亡的消息，中国内部也传出感染病例，引发国际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卫福部长石崇良已于两周前的行政院会中就肺鼠疫进行报告，当时他便要求卫福部必须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且展开必要的监测。对于中国也传出相关疫情，行政院则已要求全面监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
5: 因为台湾跟中国之间密切的往来的小三通还是有相当的人数，已经要求就全面的检控所有往来的状况底下，提前防范的
6: 未来。我们要检控
5: 到目前
6: 他会有体温异常呢，还是什么异常？就你们要
5: 所幸啊，到目前还没有具体的事迹发生，但是这个加强监控的这个方式。监测的方式一定会持续进行下去。
4: 石崇良表示，卫福部上周透过外交部与世界卫生组织联系，到目前为止因没有检验出病原体跟相关检体阳性发现，所以无法确定绝对是鼠疫，卫福部会密切关注与监测国际疫情变化。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流感疫情连续三周缓慢下降，但上周仍造成46人死亡，创下新高，预估11月中下旬才会脱离流行期。因应流感新冠疫苗打气旺，疾管署宣布加码采购至少 37.4 万剂疫苗，15万剂 Novavax 新冠疫苗下周开打。记者尤若纯报道。
7: 流感疫情缓降，新冠预计下周脱离流行期，但流感新冠的重症死亡风险仍高，仍发生四五十岁有多重慢性病的壮年男子没有打疫苗重症死亡事件。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说，接下来流感疫情会不会如期在11月中下旬脱离流行，有两个关键。
8: 流感的疫情的话，我们预估大概最高已经过了，好，但是现在高点上下来的速度要看民众的防疫还有接种的速度，预计的话大概十月中旬现在就开始往下了，好，那有机会在十一月中下旬会脱离流行，但是就看快或慢，看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降下来速度越快的话，对民众的健康威胁是比较小的。
7: 今年公费流感新冠疫苗打期望，疾管署盘点经费后宣布将加码采购至少20到30万剂的流感疫苗，17.4万剂的 Novavax 新冠疫苗，首批到货的15万剂 Novavax 新冠疫苗已经完成封签检验，10月19号开打，呼吁高风险族群把握接种，还能赚健康币。经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3: 116学年度高中英听测验将在本周六举行，今年报考人数约9万人，创历史新低。大考中心今年公告应试号码及考场位置供考生提前查询，也提醒竞选宣传活动应避免干扰考试进行。记者吴依妮报道。
1: 116学年度高中英语听力测验第一次考试，全国报名人数总计90,914人，分配于33个考区、2647个考场。大考中心官网公告应考资讯、市场分配表及身心障碍应考服务审查结果，并从即日起开放突发伤病应考服务申请。大考中心副主任严庆祥建议考生当天提早出门，接送亲友及各县市竞选团队，也避免在校园周边逗留，共同维护。

0: 户考场秩序与安宁。
1: 敬请各县市候选人及相关的竞选团队，以考试期间避免离考场周边进行宣传广播、游行造势、集会活动等其他可能影响考场之活动。
0: 大考中心也提醒，考试当天务必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并且不能带智慧装置、课本跟不必要的物品到座位上，必要时会进行电子及金属探测。另外，考试期间全部考场都会开冷气，可自行携带外套保暖。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为协助企业投入自然碳汇及生物多样性保育，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建制自然碳汇与生物多样性专案媒合平台，透过专业评估及专案管理，将 ESG 资源导入需要长期经营与保育的森林及自然栖地。林保署媒合中华电信投入桃园市复兴区竹林经营计划，已经通过环境部碳汇审查并公告，成为全台首件完成注册的竹林经营碳汇自愿减量专案。创世基金会今天启动第37届韩式吃饱30计划，爱心大使伊正化身暖心大主厨，与植物人家属共煮佳肴，号召民众响应送礼到家，募集近15000份年礼与红包，将年节祝福送进弱势长照家庭。记者任兰心报道。
3: 这8年来真的精疲力尽，可以说不是能干的。
4: 照顾植物人儿子18年的陈妈妈坦言，长期照护让她身心俱疲，每个月6万元的看护费更难以负担。所幸创世基金会提供照顾服务，减轻家庭经济压力。爱心大使伊正也分享自己曾独自照顾父母，深知照顾者的辛酸与无奈，呼吁各界支持创世活动，让年历不只是物资，更传递温暖与陪伴。
5: 那种心酸无奈跟苦，虽然是一种义务责任，可到最后那种义务责任会让自己心里承受很大的压力。所以我在跟他聊的时候是直接就跟他讲，辛苦了，压力很大吧。我光这么一句话，其实他整个那个眼泪就夺眶而出。如果说我们可以将心比心，把自己那种爱一起跟着他传递给他家人的话，我觉得那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4: 创世基金会主任陈兆芬表示，第37届韩式吃饱30送礼到家活动，预计116年1月20号到2月3号送出年礼及红包，目标募集近15000份，呼吁善心企业与民众踊跃响应，让弱势家庭也能安心吃顿年饭。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2026新竹市巨星演唱会10月17号在大南亚公园登场。记者曾佩蓉报道。
6: 本次演唱会卡司阵容坚强，以精彩新竹为主轴，邀请创作鬼才卢广仲、实力派唱将李圣杰、金曲歌后孙盛希、新世代歌手李子森、风格鲜明的歌手白安以及客语创作歌手黄雨涵，人气歌手谷谷、吕思伟也将带来充满节奏感与舞台魅力的演出。市长高虹安说，
7: 在10月17号的下午呢，充满着一场非常棒的音乐盛宴，所以希望说能够让音乐、让歌声可以充满着新竹市，成为说大家呢在工作啊或家庭忙碌之余呢，也能够用音乐来调剂彼此的身心。欢迎大家10月17号一定要到我们的大南亚公园来参与我们的巨星演唱会。
6: 2026年新竹市音乐活动从封神榜原创音乐大赛揭开序幕，到金曲传唱音乐会，文化局接着举办新竹市城市新生歌唱大赛，最后迎来巨星齐聚。新竹市政府期许让每一个世代都能在音乐里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金广记者曾佩蓉新竹报道。
2: 高雄市劳工博物馆推动劳动绘本种子培育计划，培育12名种子师资，并推出2026劳博同乐会系列活动，透过听故事、玩互动、做中学的方式，带领学龄儿童从绘本认识劳动文化，学习同理与尊重不同职业的劳动者。记者黄义豪报道。
8: 高雄市劳工博物馆首场绘本活动《深夜的铁道英雄》获得小朋友的热烈回响，家长也肯定讲师的专业表现。馆方希望将绘本中的劳动议题转化为生动有趣的教案，让孩子从生活经验出发，理解不同的职业工作样貌与劳动价值。 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李应轩说，
9: 劳动其实深刻存在于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劳工博物馆呢希望透过这次的这个劳博同乐会的系列活动呢，利用我们

0: 的这个馆藏绘本故事，结合老师们开发的这个互动体验，让孩子在听故事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也能认识不同的工作，那也借此学习同理与尊重每一位劳动者，让小朋友都能从小建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1: 2026劳博音乐会系列活动将持续每月举办一场，兽医黑噜噜的医院绘本活动免费开放报名，相关的资讯可至劳博馆官网或社群平台查询。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22到29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0到30度，离岛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7点钟，转眼入夜了。如果常常加班到路上人车全无踪影，偶尔也要准时下班，现在就带着公事包回家，把脑袋清空放松一下吧。大家好，我是吴良海，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车多，国道三号北上的木栅休息区路灯没有亮，国道一号北上的安定入口小客车撞护栏占用入口匝道，国一南下46.6公里桃园前的路间有货柜车抛锚停放。省道的消息，台18线东向3公里太保路段机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林口更正，桃园到泰山转接道、中立转接道到机场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都是车多。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路段走走停停的。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定点，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的大园到南桃园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归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国三南下的新

筑系统到加东车子多。中部的台汽四线潭子系统往太平不到50公里，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西螺到虎尾不到40公里。右往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获准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红啊，今天公务南下外侧车道怎么封起来了？
1: 老张，你不知道哦，那边在做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及边坡补强工程啦。
0: 哦，难怪，我刚从石碇匝道上来，前面一直在引导大客车动线，我差点开错了。
1: 现在封闭的是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大客车都要依照交围线行行驶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刚刚看到路肩标志亮绿箭头。
1: 对呀，开放通行时才能走，而且还是要照现场指示慢慢开，安全第一啦。
0: 嗯，看来我之后跑国五得多注意路况了。
2: 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办理高速公路后续路段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国五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施工，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动线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2: 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一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2: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3: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晚上的7点12分，在尽管全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我是卡尔，来自 David Guetta、Florida 还有 Nicki Minaj 的单曲叫做 Where the Girls At。好，上线来看国一的南下97，国一南下97.1公里过新竹 B 的外侧两个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北上86公里的湖口服务区外线是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国道1号南下的231到234公里西罗到湖尾的内侧

两首音乐作品 Pitbull 还有 Kesha 的 Timber 以及 Britney Spears Hold It Against Me 7:20，在国道一号北上的44公里林口 B 出口前的外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三南下的14.5公里南港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在国一的哪里啊？国道一号南下的46.6公里桃园前的路间有货柜车抛锚停放。省道的部分呢，台十线的西行清水路段、中清路九段、高架桥上的内线车道呢，大根的木头掉在这个地方。刚刚都是英文作品，现在来听华语歌曲了，阿妹张惠妹。

天职面专辑阿妹张惠妹歌曲跳进来。国道十号的西行30.2公里过旗山端外侧路间有故障车，台十线的西行清水中清路九段的高架桥上内线有大根的木头掉在这里。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林口到泰山，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三重到五谷一路到林口都是车速缓慢。国三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谷路段不到60公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哟。好啦，最近的这个天色暗的比较早，基本上4:30-5点，用下的朋友啊，行车灯就要赶紧打开来了好吗？它是九零蔡依林 Pleasure 专辑 DIY。

90蔡依林 DIY 台61线北上303到301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路间有散落物，台61北上的淡江大桥往淡水下桥处的汽车道有事故发生，台10线的西行4公里中清路9段的高架桥上的内线有大根的木头掉在这里。继续听到的是朱新东硬扛，待会来听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资深艺人班铁翔今年五月到西门町出席活动，在徒步区一处斜坡摔倒，造成腿部骨折，控告土地所有人过失伤害。台北地检署今天开庭，班铁翔欲请政府重视行人安全，不要再因隐藏陷阱受伤。吕明宗报道。
2: 现年68岁，曾参与《影后》《一把金》等戏剧演出的资深演员班铁翔，今年五月间到台北西门町出席新电影的特映会活动时，行经徒步区因无障碍斜坡和阶梯的高低落差不慎摔倒，当场造成腿部骨折，经到医院紧急手术并住院了10多天，目前尚未复原。班铁翔对事故地点的土地所有权人提出了过失伤害告诉。台北地检署开庭传唤他到庭说明，班铁翔说，事发4个多月来，不仅生活受到影响，活动停摆，身心灵都遭受冲击，希望相关部门多加重视，保障行人安全。
3: 政府能够看到这个行的安全，我希望我是最后一个呼吁，不管是建管署或者是所有权人，能够把这个地方确实要改善。
2: 班铁翔说，当地里长表示，同一个地点曾有10多人受过伤。台北既然是首善之区，观光热点的西门町每个月有30多万人出入，不应容许这种隐藏陷阱存在，造成行人安全威胁。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高雄一名机车骑士遭警方拦查，情绪激动，原警发现他的驾照被注销，进一步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凯他命的阳性反应。原来他毒驾怕被抓，没想到大闹一场，还是被警方识破，依法送办。徐俊秀报道。
4: 原警巡逻行经前镇区康和路和镇东一街口时，发现年约44岁的龚姓男子骑机车闯红灯，还边骑边使用手机，立即上前拦查。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芽所副所长杨松化说，
5: 警方进一步查证，后来发现龚男驾照早已遭注销，如今竟再度违法骑车上路，经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凯他命阳性反应。全案调查后，依触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函送高雄地方检察署侦办。
4: 龚姓男子一度情绪激动，还大声咆哮呛警，说是怕闯红灯被抓，反而让原警察觉事情恐怕没那么单纯。进一步追问，龚姓男子才坦承曾吸食 K

烟，因为害怕快筛成毒品阳性反应才会情绪激动。警方另外针对他无照驾驶、吸食毒品后驾车、骑车手持使用手机以及未依规定佩戴安全帽等四项交通违规开单，合计最高可处新台币12万7700元罚锾，并依法移至保管车辆查扣车牌。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周庭文化园区里面，除了例行展演跟展览之外呢，我们要首创台中市长邀请展。那另外我们还有另外一档，就是台中周庭的前世今生特展。
1: 文化局长陈家军指出，市府八年来投入超过68亿元新建九座图书馆，数量居全台之冠。
0: 此外，绿美图开馆之后，我们获得了各界的热烈回响。统计至10月11号，就是上个礼拜天，我们已经有超过209万人次来参访。
1: 除了场馆建设，市府也持续推广阅读与艺文活动。八年来新增263万册图书馆藏，并举办台中爵士音乐节、夏日马戏节等活动。文化资产保存方面，投入超过28亿元修复古迹，并透过老屋再生、活化复兴工厂、南园酒家等空间。文化局表示，未来将持续推动文化资源均衡发展，结合艺文活动与历史建筑活化，提升台中文化能量与城市宜居品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明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22到29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0到30度，离岛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成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上路前，我一定会检查车况，不是为了跑多快，而是确定今天能平安到家。
2: 你可是号称开车最稳的男人呢，还需要检查车况吗？
4: 哎，越是熟悉的车，越不能大意啊！胎压不对，刹车不灵敏，下坡再快，也只会演变成失控悲剧。
5: 哎，没错没错，我当修车师傅十年了，没看过轮胎、刹车、灯光、油水哪项出问题，方向盘有办法救的。
2: 原来真正的高手不是只会踩油门，而是做好行前车况检查。
4: 嗯，车况好，路才跑得完。这不是比赛，是每天都要回家的路。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行车前检查车况，确认轮胎、刹车、灯光与油水是否正常。真正的赢家是安全抵达的那一刻。开车上路，先顾好你的车，才能顾好你的命。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哎，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了好了，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秋暑柴休宿散，吴征某藏的新 EP， 他的个人首场的小巡回演出在这个礼拜五台北场要登场了，他会去三个地方演出，当中的歌曲叫做 Q。休息回来7:45，国道三号北上31公里安坑交流道的内线有三台车事故。国三北上31公里安坑交流道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刚刚本来是这个逆向行驶的车辆。在台61线北上303到301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路间有散落物。台61北上的0.2公里淡江大桥往淡水的下桥处汽车道有事故发生。台10线的西行4公里中清路9段的高架桥上内线有大坑的木头掉在这边。他是 Sophie 王嘉怡，没所谓。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 Sophie 王嘉怡的《没所谓》到许仁杰的新歌啊377。好，377是个数字谐音梗，我们会说520等于我爱你，那377什么呢？37就是生气气，就是生气气。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找谁聊天呢？我相信应该都是比较亲密的对象吧，家人、朋友、另外一半。如果你跟家里的长辈、父母亲、阿公阿嬷感情好，应该也会。

会做相关的分享喽。国三北上的31.6公里安坑前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北上的32.3公里过安坑隧道的这个内线车道也是有两台车的事故。

57分，来自袁咏琳跟周杰伦《画沙》。待会8点钟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今天有法律1.0的连线呢、哦。在进到第二个小时之前，我们先来听王力宏《Evolution》当中歌曲叫《爱你等于爱自己》。待会见喽。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为了符合外界的期待，或许我们会想要隐藏自己，结果变得像芭比娃娃，微笑都像演戏，藏太多的假欢喜。不过什么适合你自己才知道哦，不妨跳脱一切，创造想要的未来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的29.2公里五股转接道前外侧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108公里香山前的内线车道帆布掉在这边。北上的31.6公里安坑前的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北上的32.3公里内线车道过安坑隧道也是有两台车的事故。省道消息，台三线南下的16.1到16.7横溪前的右线车道，南下的26到26.5过大埔的右线车道都是施工。台十线的西行4公里中清路9段高架桥上的内线有大木头掉落。台六一的北上303到301公里七股交流道路段的内侧路间有散落物。路网图，国一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国三北上中和到安坑都是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0: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不再问别人我的价值。大家好，我是林心怡，我就是光，从不依靠谁来照亮。不过夜晚行车还是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平安健康才是每个人最美好的模样。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8:09，来自 Of Monster and Men 兽人乐团，歌曲叫做 Lake House。
1: 法律1.0。
0: 好的，今天星期二，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泰宇法律事务所徐慧珍律师。律师晚安。
2: 卡尔，各位听众大家晚安。
0: 好，我们今天要讲的呢是有关于租房子的法律小常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荣幸去租到湖边的小屋呢？在签约之前，我们呢，其实当下当今的台湾现况呢，买房还真的是买不起，很多人应该都是租房子。所以律师，我们在租房前，我们租客承租人，我们到底应该注意哪些事情啊？
2: 是第一个啊，首先当然是要确认出租人是不是有权来出租房屋哦。
0: 嗯，
2: 所以必要的时候啊，我们要请这个出租人能够出具他的建物登记的这个成本，
0: 嗯，
2: 还有他的这个身份证明。
0: 是。
2: 那首先我们要先证明说他确实是有这个权出租这个房子的哦。那第二个呢，就是说签约时前啊，也必须要确认租金、押金、租期、水电费、管理费、修缮责任，还有提前终止租约的条件，然后仔细看好这个契约啊，不要急于入住而放弃审阅的期间。
0: 是。
2: 那另外呢，依据这个租赁住宅市场发展及这个管理条例的第7条，也就是这个押金啊，不能够超过2个月的这个租金总额。
0: 嗯。
2: 但是我们实务上常常也是发现，就是出租人要求这个承租方啊，必须要支付超过2个月的这个押金的这个租金的押金啊，对，这个数字并不合理啊。
0: 是。
2: 那如果是有这种状况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出租人的比较不是这么样的正当啊，其实建议就是拒绝或者是找其他合适的这个租赁物，以免发生问题。如果他在押金上面都要跟你斤斤计较，然后要超过法定规定的这个押金，那显然他在其他的这个地方有可能是比较看得比较重的，可能以后押金啊退还也比较不容易，这个是必须要特别注意的啊。那还有遇到这个房东啊要求先汇款，但是他却不提供租约，
0: 嗯，
2: 就是说他说你先汇款，那个租约我们后面再给，还是千万不要哦。
0: 嗯，
2: 所以一定要看清楚这个租约，然后都详细这个必要要件，我们刚刚讲的这些押金啊、期间啊，然后有这个租金等等，都要确认了以后，
0: 对，
2: 我们才能够签约，然后再付款。
0: 好，所以相关的东西就是，好，不要超过2个月房租的租金，然后先叫你付钱，再给你收据跟契约内容，这也是很not OK 的，我们要先审阅契约内容，再来看怎么样去收这个钱，然后这个价格有没有合理。那这是有关于签约前我们要先注意的事情。那入住的时候呢，我们要如何避免，因为入住之后我们可能期限到了，我们要退租嘛，退租的时候有些房东就会跟你讲说，你那个哪里坏掉，哪里有问题什么的，要求你要做赔偿。所以这样的相关事情我们要怎么样来避免或者是应对呢？
2: 是，通常啊，这个承租人这个签订租赁契约之后啊，会与这个出租人去做这个点交的动作。
0: 嗯，
2: 那比如说他们会在约，最好是约在这个租赁物，好，那如果交付钥匙的话，就是直接在租赁物上前面，然后就是直接交付钥匙。
0: 对，
2: 当然还有包括像是冷气的遥控器啊，还有电视遥控器等等，
0: 嗯，
2: 我们都是当场做点交，
0: 嗯，
2: 那这时候呢，承租人呢，其实可以善用手机，
0: 嗯，
2: 把这个房屋的状况啊拍摄一遍，包括房屋的全景，还有它的墙面、地板，还有厨房、浴室以及所有的附属设备，
0: 对，
2: 那通通都可以检查过一次。那如果有特别的状况呢，比如说是刮痕，
0: 嗯，
2: 或是有漏水、有发霉，或者是污渍，
0: 嗯，
2: 甚至是这个设备有故障的话，都可以拍照存证，并且呢用文字列入这个屋况的这个确认表，双方确认签名以后留存，然后放在这个租赁契约的后面。
0: 是
2: 是，那另外呢，出租人跟承租人呢、啊，同时要去记录这个水电表的这个数字，
0: 嗯哼哼，
2: 那钥匙的数量啊，然后设备的状态，
0: 对，
2: 那这个照片跟影片呢、啊，其实是可以保留原始的档案，还有拍摄的时间。那完成这些动作之后啊，我们现在有一个方法啊，就是说承租人可以透过 LINE，
0: 对，
2: 或者是电子邮件啊，传送给出租人，就可以确定这个时间点了。
0: 哦，
2: 对，未来我们要退租的时候，就可以按照我们 LINE 的这个时间点。
0: 对，
2: 当然你要注意这个影片会不会过期啊？可能有一个特别的方法，就是做截图啊，或是怎样，自己想办法留存这个时间点哦、啊，避免日后会发生。这个出租人原本的就有的瑕疵，最后退租的时候却被认定说这是承租人所造成的争议，这个真的是很多我们在实务上面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争议都是在这边。
0: 好，所以像这个租房子的 timing 时间点很重要，因为我怎么知道什么时间它坏掉，所以点交跟出租的 timing 时间这些的记录，现在有很多科技的方法可以来协助了。那如果我在租房子的期间当中，这个房屋内部有一些状况的损坏，有问题要来修缮，它相关的费用到底是谁要负责啊？
2: 嗯哼，依据这个民法第423条跟429条的规定啊，出租人原则上、啊、必须要交付并且要维持租赁物合于约定使用的状态，那包括修缮责任呢、啊，都必须是依法或依契约的这个损害原则来做判断呢、啊。所以，如果、啊、这个租赁的房屋发生漏水，啊，或者是电线的故障，或者是有一些大型的设备是，比如说是已经附属在这个建物里面的这个设备损坏的话啊。承租人应该要立即的通知出租人，
0: 是
2: 留下这个状况啊，留下讯息以及照片啊，那就是请这个出租人必须要在这个适当的时间来进行修缮。
0: 是，
2: 那如果呢他不做修缮的话、啊，依法可以承租人可以自行修缮，
0: 是，
2: 然后并且请求偿还相关带电的费用啊，
0: 嗯嗯，
2: 但还是必须要去确认这个法律的要件，保留这个单据。不宜要自己啊，就是自己扣租或者是停止缴租，以免发生这个违约的争议。
0: 是，所以如果房东没有主动来跟你说，就是你要跟房东达成一个共识，说这个到底是谁要处理，然后钱要怎么样算，然后不要自己就说啊，这个我用自己的钱修了哈，所以我下个月的房租我要自己减免，没有这件事哈，你不能自己这样子做，这样子决定要跟房东有共识。好，那另外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情况跟问题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提早搬离。这个提早搬离，不管是我自己先走，或者是房东要求你要先走，好，比如说这个房东要求你要先搬走，因为我接下来可能要卖房子，或我接下来有别的计划，那这样我承租人就只能听房东的话吗？
2: 这个啊是不一定的，就是说出租人要求这个承租人提前搬走啊，我们去看契约的规定啊、
0: 哦、
2: 所以我们应该要先确认租约是怎么约的，
0: 是
2: 比如说他有这个租期啊，是不是能够约定提前终止，对，那以及这个法律上有没有赋予这个出租人的终止权啊，
0: 对，
2: 那出租人不能够因为单纯他自己个人的因素，比如说他要出售房屋或者是提高租金或是另租他人、就当然的可以要求这个承租人立刻搬迁了、
0: 啊、
2: 对，就是我们要看租约是怎么样的租法、
0: 嗯、
2: 那如果承租人、啊、收到这个出租人的终止通知啊，当然我们就是要确定他的这个终止事由，
0: 对，
2: 还有他的通知方式以及这个期限是不是合法，提前叫我们搬走是不是合法啊、哦？
0: 是
2: 保留这个通知的文件。
0: 嗯、
2: 那即便呢是提前，就是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就是说，哎，他说这个房子他小孩子要结婚了，要收回来、要居住，其实也是可以理解。所以即便我们今天承租人呢、啊、同意提前搬走啊，那承租人呢、啊、也不应该也不宜啊。

0: 要仅凭这个口头承诺就提前搬迁，我们都是要留下证据啊。那必要的时候呢，可以要求双方书面确定这个终止日期，还有这个租金要怎么结算。比如说他可能会优惠你一个月的这个租金，
1: 是，
0: 好，对，然后或者是搬迁费用，他可能会优惠你搬迁费用，哦，还有这个押金返还方式等等，然后最好就是白纸黑字用书面的方式把它写下来，就算你没有白纸黑字，也可以在 LINE 上面，然后就是做任何的证据，不要只是口头去做约定，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1: 懂。所以其实现在白纸黑字当然是最好，可是如果之后我们要提供相关的证据或证明，其实 LINE 的文字讯息对话也是有相对的证据跟合法性的。那如果我们真的要来退租了，我们是租客，退租前我们要怎么样去准备点交这件事情呢？
0: 嗯哼，承租人啊，在这个退租之前啊，我们当然就是一切都是以契约为准啊，我们先确认这个契约的终止日期。
1: 嗯，
0: 那我们把自己个人的物品清空，然后要整理这个房屋，就是至少要帮人家稍微清理一下，就是如同你搬进来时候的状况，然后交还给对方啊。那结清应该要依约啊，必须要负担水电费还有其他的相关费用，
1: 是，
0: 好，并与这个出租人约定点交的时间，
1: 是。
0: 那这个点交非常重要啊，就是说我们约定点交的时候啊，这个承租人同时还是可以善用你的手机啊，把这个现场的这个状况啊，房屋还有这个设备的现况啊，把它拍摄下来或记录下来，
1: 是，
0: 然后还有把这个水电表的这个数字啊，也是把它记录下来，然后这个钥匙啊如数返还。我们刚刚有说你搬进来的时候都有点交钥匙的数量，那你返还的时候你也是依据这个数量来做返还，然后制作双方签名的一个点交记录，我们可以比对我们搬进来时候跟我们现在要搬出去之后现况的一个状况啊，有没有不是通常使用所造成的一些损坏的状况，
1: 是，
0: 这个就是靠我们之前双方留下来的证据啊。
1: 嗯，
0: 那如果出租人呢拒绝到场或拒绝签署了，不做点交，这时候呢我们仍然应该要保存已经通知点交的讯息，
1: 是，
0: 还有现场的照片还有其他客观的证据，
1: 是，
0: 那必要的时候可以用存证信函啊来确认这个返还的事实。因为其实到最后如果有争议啊，有可能就是说出租人啊他就不愿意出来做点交通作，你想要把房子还给他他不出来点交，这都是非常有可能会发生的情形，
1: 是，
0: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就是把现况通通拍照下来，然后存证，然后用存证信函的部分，然后通知这个出租人说，哎，不好意思啊，我们已经搬你了，而且我有通知你点交，你不来点交等等的事由，必须要用存证信函把它写清楚，未来如果有争议调解或者是在法院都可以做一个证据，
1: 是，所以这个消极不处理也是不行的，你消极不处理，那我就有相对应的积极处理的方式，把东西都准备好，然后把东西都寄给你，都发送给你，必要的时候还有存证信函，这一步可以走。好，那刚刚是讲到说，哎，点交的这个 moment， 可是如果我们完成点交了，房东还真的有 confirm 过了，可是确认点交完毕之后说，哎，不对啊，你那个角落哪里有问题，你那个东西有坏掉啊，或哪里blah blah 什么之类的，房东之后才说有瑕疵，他可以扣押金吗？
0: 这个我们实务上也是超常碰到的，
1: 对啊，
0: 就是说，哎，虽然就是完成点交哦，但是后来出租人才跟你讲说，哎，不好意思啊，我又看到哪里有瑕疵，就是有损坏破损的地方啊。
1: 对。
0: 但是因为虽然已经点交完成了，也不代表出租人啊是完全不能够请求赔偿的哟。
1: 哦。
0: 但是也不代表说出租人就可以任意的来扣这个押金。
1: 是。
0: 那比如说房屋已经在9月30号完成点交，但是出租人呢，一直到10月中旬啊，他主张说，哎，他的这个厨房的台面上有瑕疵。
1: 嗯，
0: 这时候呢，承租人应该怎样？承租人应该要检视点交的记录。
1: 嗯，
0: 当天我们不是有照片吗？我们把那些照片把它拿出来看双方的对话。
1: 对，
0: 然后来确认这个。

0: 的瑕疵是不是在点胶时就已经存在了？
1: 是。
0: 那即便真的是有存在，这个是不是我们承租人在正常使用下的耗损
1: ？OK。
0: 对，因为我们任何东西都会有折旧，我们在正常使用，承租人在正常使用这个承租物的状况之下，仍然会有这个使用过的痕迹，
1: 痕迹
0: 对，有可能。但是只要是我们正常使用的耗损，这是出租人必须要接受的、啊
1: 嗯，
0: 所以就必须要来判断说这样的一个耗损或者这个瑕疵，是不是可以归责于承租人？所以出租人呢，如果要主张损害赔偿了、啊，他自己应该要来提出这个具体的这个损害事由、
1: 哦，
0: 还有责任依据以及金额的这个资料
1: 是。
0: 那承租人呢可以用书面的方式啊要求出租人说明扣款的方式还有计算方式，
1: 嗯
0: 哼哼，啊，并就无争议的这个押金余额先请求这个退还。那其他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可以到调解委员会，真的如果没有办法处理，就是调解委员会或者到法院来做一个处理。
1: 是，好，所以在点交之后有瑕疵这个东西，我们就要把当时点交的大小证据全部都拿出来，来看看我们这个责任归属到底要归在谁的身上，再来做后续认真的处理。那如果这个房东他就是我就不退你押金，怎么样都不退，哇，那我承租人怎么办？
0: 这是不可以的哦。
1: 嗯、
0: 这个租约的终止啊，或者是房屋的返还，还有租赁物这个债务这个结清之后啊，都必须要依照这个租赁住宅市场发展及管理条例第七条的规定啊、
1: 嗯，
0: 出租人一定要返还这个押金，
1: 嗯，
0: 好，或者是抵充依法或依约得抵充的这个债务之后，必须要把余额必须要返还给承租人。
1: 是。
0: 那我们常见的争议是，这个出租人在这个点交之后啊，才说屋况有问题啊，
1: 嗯嗯，
0: 所以他要扣除全部的这个押金啊，做修缮。
1: 嗯哼，
0: 那所以我刚刚有介绍过，承租人可以透过 LINE 啊，或者是这个电子邮件，或者是存证信函的方式啊，一定要先进行一个催告，
1: 是
0: 上面要载明啊，这个租约的终止日、点交日，还有这个押金的金额、已经结清的费用，
1: 嗯哼，
0: 还有这个请求返还的这个期限。那如果这个出租人啊真的就是赖皮不返还的话，
1: 对，
0: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向地方的这个政府机关啊进行申诉或申请调解、
1: 嗯、
0: 那如果真的必要的时候啊，就是向这个法院来申请这个民事诉讼、
1: 哦、
0: 法院其实也有调解程序啊，其实也可以向法院进行申请这个调解的程序，也可以来做处理的。
1: 所以说其实不要觉得说我们承租人就是只能默默的在这边被欺负，不是，有相对应的方式可以来做。那有关于租房子的大小事情，最后还有什么东西要来提醒用户驾驶朋友的吗？
0: 嗯哼，最后要提醒这个听众朋友的、啊、就是说承租人这个保护自身权益的这个关键啊，不只是这个签订契约，更在于保存每一个阶段的证据啊。
1: 嗯，
0: 从这个签约、付款、入住、修缮以及这个终止租约，一直到点交，还有这个押金的返还，
1: 嗯，
0: 我们都要留下可供这个日后查证的记录，我们才能够在租赁争议当中有效的保障自己。
1: 是，好，所以说租房子的大小事情，不只是租客要特别注意的，就连房东你也要特别留心，有相对应要注意的法律的内容。今天非常谢谢徐律师在空中来跟大家讲解到有关于租屋的大小事情。律师晚安。
0: 卡尔，谢谢各位听众，然后谢谢卡尔，大家
1: 晚
0: 安，
1: 拜拜，
0: 拜拜。
1: 好的，徐慧珍律师非常的贴心呢，每次只要在连线结束之后呢，都会把相对应的内容电子文字档放在网络上面供大家参阅。脸书搜寻徐慧珍律师法律小学堂就找得到了哈，脸书粉专来搜寻徐慧珍律师法律小学堂，就可以找到相对应的电子文字档案咯。 同步我们来关心几个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21.6 公里彰化前的

线车道，蔬果散落在这个地方。台三线的南下 16.1 到 16.7 公里的右侧车道，南下的26到 26.5 公里过大埔的右侧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国道3号的南下，国三南下的108公里香山前的内线车道帆布掉在这边。台61线北上 0.2 公里淡江大桥往淡水的下桥处汽车道，这里有事故。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待会来听8点半的警广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财政部公布最新赋税收入统计，九月实征净额年增 19.6%。至于代表股市交易动能的证交税，则连续三个月减少，不过依然创下连续14个月的正成长。记者游淑燕报道。
2: 九月全国赋税收入实征金额为4965亿，比去年同月增加813亿。增加较多的税目包括营业税、营所税和证交税。其中营业税因为内需消费稳定，以及电子零组件、资通视听产品进口增加，带动九月实征金额达1414亿元，创史上新高。至于证交税，则因为台股续呈量缩格局而连续第三个月缩减，不过实征金额还是比去年增加222亿元，来到534亿，年增71.2%。财政部统计处副处长刘训荣说，
3: 整体来观察，九月台股还是呈现了价涨量缩的格局，上市上柜股票日均成交值续降至1.0317兆元，月减幅为5.8%。因此九月证交税实征净额续降，不过减幅明显趋缓。
2: 累计今年一到九月整体税收达3.5714兆，比去年大幅增加704亿元，年增24.4%。目前预算达成率已经超过累计分配预算进度，占全年预算的78.8%。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日本政府规划修订安保三文件，并讨论是否引进核动力潜艇。外交部日本关系协会秘书长洪英杰表示，我国政府欢迎日本关切印太区域安全，但因修订方向跟内容尚未定案，外交部将密切关注后续发展。记者朱瑞森报道。
4: 日本媒体报道指出，日本政府今年将修订安保三文件，打算研究与讨论引进核潜艇。日本政府长期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可能因此改变。对此，外交部台日协秘书长洪英杰表示，我国政府持续关注此事动态与发展。
5: 关于日本关切这个印太的安全的话，我们也是表达欢迎之意。目前这个日方持续针对这个草案的修正方向还有具体的内容呢还在进行讨论之中哈，而且还没有定论。那我们外交部会密切的关注相关的发展。
4: 洪英杰强调，台湾与日本共享自由、民主、人权与法治等基本价值观，也同在第一岛链的重要战略节点，彼此互为极重要的伙伴及珍贵友人。面对日益复杂的区域情势，外交部将持续秉持总和外交理念，深化跟日本及其他理念相近友盟在区域安全、防卫韧性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同促进印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116学年度高中英听测验将在本周六举行，今年报考人数约9万人，创历史新低。大考中心今天公告应试号码及考场位置，提供考生提前查询。记者吴依妮报道。

116学年度高中英语听力测验第一次考试，全国报名人数总计90914人，分配于33个考区、2647个考场。大考中心官网公告应考资讯、市场分配表及身心障碍应考服务审查结果，并从即日起开放突发伤病应考服务申请。大考中心副主任严庆祥。

0: 考试当天务必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并且不能带智慧装置、课本跟不必要的物品到座位上，必要时会进行电子及金属探测。另外，考试期间全部考场都会开冷气，可自行携带外套保暖。警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增强，北部天气稍凉，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22到29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0到30度，离岛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黎成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卦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1: 老公，家里的灯管又闪个不停了，你来把它换掉，等一下放垃圾袋拿去丢掉。
2: 哎呀，那不能乱丢啦，只要是废照明光源，不论是传统的照明灯管或是 LED 灯泡，通通都是应回收废弃物哦。
1: 是哦，那要用什么装啊？
2: 只要把换下来的旧灯管、旧灯泡放进新买灯具包装用的纸套或纸盒里面，确实包好之后再回收，这样防破又安全。
1: 要拿去哪里回收啊？
2: 可以直接交给清洁队资源回收车，或是拿去平常买灯的照明光源贩卖业者，也可以交给环保机关合可的回收商。
1: 那这些回收的灯管灯泡最后会做什么呢？
2: 他们经过专业的破碎与分选处理后，会分离出玻璃、铁、铝和塑胶等再生料，最后还能做成地砖、金属制品或路灯外壳，让资源循环再利用呢。
1: 哇，没想到我老公懂这么多，简直是环保达人呢！
3: 请妥善回收废弃照明光源，让资源循环再利用，地球更美好。循环利用零浪费，做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哎，熊大，你有想过如果有一天赖账号因为盗用而不能使用，会有什么后果吗？
4: 兔兔啊，当然不行啊，里面都是我跟我的亲友还有兔兔你的珍贵聊天记录啊。
3: 有一种诈骗手法是歹徒冒用别人赖账号，在广发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的讯息，但投票必须先提供赖认证码，这千万不能提供哦，不然就换你的赖账号被盗走，而且账号和珍贵回忆也救不回来了。
4: 哦天哪，兔兔，当然不行了。
5: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传来帮小朋友或宠物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只要一旦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账号就会被盗走。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
6: LINE
5: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我早就决定不会再放你一个人，不论多晚都要陪你平安回家。提醒您，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大家好，我是 CJ Min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

维里安在《慢慢的一批》当中，歌曲叫做《好天气》。我觉得最近的天气状况都还蛮不错的啦，就是不热，然后有太阳，也不下雨，然后不用开空调，也都睡得非常的舒服舒适，是吗？国道一号北上的 21.6 公里彰化前的全线车道有蔬果散落，国道一号南下 187.1 公里王天前的外侧路间有两台车停放在这儿。听到别再惊动爱情专辑，它是张栋梁给朋友的话。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年轻岁月合唱团 Green Day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在国三南下的377.6到381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5号北上的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也有施工，国道1号南下的187.1公里王田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车停放，国道1号北上的201.6彰化前的全线车道蔬果散落也要小心哦。他们是翠狗乐团翠狗乐团蒙撒烟给爱，待会9点钟对时。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骨，不稳兵不稳浪，待不稳不暖。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晚上的9: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双向45到47.5公里，桃园路段路灯没有亮，请行进的时候特别小心。在南下的187.1公里，王天前的外侧路间两台车停放。北上的201.6公里，彰化前的全线车道有蔬果散落。国道三号南下的377.6到381公里，中寮隧道中间内线施工维护。国三南下的191.3到196公里，和美道彰化系统内线三个车道有施工。北上的269.4到265.9，古坑系统内线两个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五号北上的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施工。省道部分，台三线南下的16.1到16.7，横溪前的右侧车道，南下26到26.5，过大埔的右侧车道都是施工的。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顺畅好走，有路况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拆解犯罪手法，
1: 筑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维护治安是警察的重要任务。日前在台东市正气北路一间宫庙内的神像以及祭祀器具遭受破坏，台东警分局获报到场，迅速查获涉案的庄姓男子。这间土地宫庙被人闯入大肆破坏，不止神像被掐脖推倒，就连贡品以及花篮也都被砸毁。事后庙方调阅监视器，才发现男子疑似是偷窃香油钱失败，才会破坏神像泄愤。中心所所长郑信阳说，
4: 经警方迅速到场发现庙内神像有翻倒情形，现场所供奉之蜡烛、花束等器具亦有遭破坏迹象，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迅速查获涉案之庄姓男子，全案后续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相关规定

0: 脱离。
1: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宗教场所以及他人财物，切勿任意破坏或毁损，以免触法。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县东河乡发生一起持刀攻击案件，四名男子持西瓜刀砍伤了四名被害人，经送医救治后无生命危险。这起案件在台东成功警分局获报到场后，嫌疑人已搭车离开，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查访目击民众，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在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以及人员。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2: 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于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及人员。经查，车上共有六名犯嫌，除砍人的四名男子外，尚有负责开车接应的一男一女，全数依杀人未遂、伤害、妨害秩序等罪嫌逮捕侦办，并在车上查扣作案刀械等证物。
1: 警方初步了解，是犯嫌与被害人透过社群平台互相呛杀，并约定在东河乡某处谈判。详细案发经过以及原因，警方持续调查厘清中。成功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情绪冲动而以暴力方式来解决问题，以免触犯法律。警方对于各类暴力犯罪积极查缉，严正打击不法行为，全力的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地方治安的稳定。而为了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台东警分局与邮局办理了防抢演练，演练模拟一名歹徒突然持枪闯入邮局柜台大喊抢劫，强行抢走新台币20万元现金后，随即开车仓皇逃逸。邮局行员第一时间冷静按下警铃，并通报警方。
3: 全部跑下，抢劫发动。
1: 侦查队长林一博表示，台东分局勤务中心获报后，立即根据歹徒特征、车牌号码以及逃逸方向，通报线上警力，全面启动拦截围捕机制，分区部署封锁线。
4: 民警获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依据歹徒特征、涉案车辆及逃逸方向等资讯，立即通报勤务中心启动拦截围捕机制，最终在台东大桥前成功拦下涉案车辆，并将歹徒制服逮捕，顺利完成拦截围捕。
5: 下车！
4: 本分局希望透过实际情境的模拟，与辖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共同提升治安防护及紧急应变能力。
1: 再次呼吁，无论是在交通或治安上，平时都能紧民合作，共同维护，才能建构社区安全防护网，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7: 欸、妹妹，你周末不是要去唱歌吗？出去玩人多的地方东西要小心，不要什么都敢试哦。
8: 哈，安壮，是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7: 最近不是常听到丧尸烟弹吗？有些来路不明的电子烟可能掺有伊托米酯，吸了可能会恍神、站不稳、身体发抖，严重还有可能会呼吸停止，真的很危险。
8: 哈啊，看起来像电子烟里面竟然可能有毒品哦。
7: 对呀、啊、而且伊托米酯类现在已经列为第一级毒品，不是好玩试一下就没事了耶，食用、持有都有可能会触法，制造、运输、贩卖刑责更重，最重可处死刑。
8: 原来这么严重，看来来路不明的东西真的不能乱碰耶。
7: 没错，别因为一时好奇赔上自己的健康和人生，看到身边的人疑似使用也别当作没看到，必要时赶快寻求协助。
9: 伊托米酯类已列为第一级毒品，施用

持有都可能涉及刑事责任，制造、运输、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来路不明的东西不要碰，远离毒品诱惑，保护自己，也保护身边的人。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

9:14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他是高凌风高大哥，燃烧吧火鸟。在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内线有施工，古北上的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交流道的外线也有施工在进行呢。国道1号的双向45到47.5桃园路段平面高架路灯都没有亮，在收听警广的你，请一定要打开行车灯，保持好安全距离。

我今天在排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说，还是我在明天的这个经典留声机的老歌时段再来做相关的分享。可是想说啊，排都排下去了，那倒不如就一口气给他整个半个小时都是这样的风格哈。好，高大哥的《燃烧吧火鸟》之后，我心已打烊，叶爱玲。不过现在才9:18哈，没有办法提早打烊的哈。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的301.8到303.2，下营系统到麻豆路段的内线车道，这里是有施工在进行哦。国三南下埔顶12隧道的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线有进行施工。不管你在哪里，请检查你的行车灯有没有正确的开启，打开行车灯，你的路况就比较没有烦恼了哈。少女队，我的生气都是假装。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少女队》《我的生气都是假装》以及草蜢《忘情森巴舞》9:26。国道2号的东向6.5到8.3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哦。国一的北上72.7高架杨梅端前的内线有施工。国道2号东向2到3.5公里大竹前路灯是没有亮的。他们是城市少女，散播快乐，散播爱。待会9:30是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中国对台跨境镇压案件频传，行政院长朱荣泰表示将加强反渗透法中接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委托、资助、从事跟监、骚扰、威胁等跨国镇压行为，必须要有罪责，期盼提出修法后立法院能尽速通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包括中国女子涉嫌在美国监控总统赖清德家人、征信业者收受香港人报酬、监控立委沈博阳家人等对台跨境镇压案件层出不穷，立委关切相关行为的因应法制作业不足。行政院长朱荣泰对此表示，相关行为对各国司法管辖权造成侵害，不能再沉默以对，希望能在反渗透法中来加强，
3: 就是加强接受境外敌对势力凡是有指示、委托或资助，尤其他来从事跟监、骚扰、从事威胁这些行为，渗透的来源、这主体，你为了他来从事跨国镇压，那必须要有罪责；来从事跟骚也必须要有罪责。另外，对境外敌对势力，你为他来针对他检举，或者是说配合他来进行监控，或者是配合他来调查任何的国人，这个都应该有罪责。
2: 此外，对于酒毒驾被吊销驾照者，只要买免考照的微电车就可合法上路，被戏称为酒驾专用车。卓奎强调，酒驾、毒驾导致驾照被吊者转而使用微电车的罚则必须加重。交通部长陈世凯则进一步指出，会马上检讨，并在3个月之内提出报告。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湾青年学子在2025及202611项国际发明展上横扫106面金牌。教育部今天接见获奖学生，鼓励持续创新，促进社会进步。记者吴依妮报道。
4: 高雄市立龙华国中郑辉汉、黄佑胜、徐凯燕同学研发的专注力大师，是一套专为 ADHD 儿童设计的电脑游戏训练系统，将视觉反应、记忆、意志控制、情绪调节等训练目标设计为多个小游戏，提高儿童参与动机，荣获2025年韩国首尔国际发明展大会首奖。
5: 因为我们在学校会遇到一些同学，他们上课不专心，常常聊天，跟同学常常吵架，然后老师教的事情做到一半就忘记，这就是 ADHD 的他们会每天要面临的挑战。这个发明很有趣，也真的能进步他们的专注力。
4: 教育部次长刘国伟接见91位在2025及2026各大国际发明展获得金牌的青年学子，感谢大家为国争光。
6: 教育部向来鼓励各级学校的学生创新创业以及发明。你的发明不一定要是上太空或什么，但是最起码解决我们生活上周遭科技、生活等的一个问题，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明。
4: 带领台湾代表团出国竞赛的组织协会不约而同提到，全球发明展掀起 AI 浪潮，台湾具备硬体优势，更是不可忽视的存在，期待未来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流感疫情连续3周缓慢下降，但上周仍造成46人死亡，创下新高。预估11月中下旬才会脱离流行期。因应流感新冠疫苗打气旺，疾管署宣布加码采购至少37.4万剂疫苗，15万剂 Novavax 新冠疫苗下周开打。记者尤若淳报道。
7: 流感疫情缓降，新冠预计下周脱离流行期，但流感新冠的重症死亡风险仍高，仍发生40-50岁有多重慢性病的壮年男子没有打疫苗重症死亡事件。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说，接下来流感疫情会不会如期在11月中下旬脱离流行，有2个关键。
8: 流感的疫情的话，我们预估大概最高已经过了，但是现在高点上下来的速度要看民众的防疫还有接种的速度，预计的话大概

0: 10月中旬现在就开始往下了。好，那有机会在11月中下旬会脱离流行，但是就看快或慢，看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降下来，速度越快的话，对民众的健康威胁是比较小的。
1: 今年公费流感新冠疫苗打期望，疾管署盘点经费后宣布将加码采购至少20到30万剂的流感疫苗，十

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晴时多云，气温方面，北部22到29度，中部22到33度，南部25到32度，东部20到30度，离岛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然后萨利嘎嘎马波隆吉马阿浪努嘎嘎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A 马耀阿浪 ，AKA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田馥甄要去什么地方专辑歌曲叫做大船，杨世轩的词曲创作。好的，几家欢乐几家愁，为什么呢？因为田馥甄的巡回演唱会今天是来公布抽奖的，抽奖吗？反正他就是先登记抽选啊，你抽到了你才有机会，你才可以来购买这个演唱会的门票。我觉得somehow这也是一个做法，就大家不用在那个结账的时候抢破头，而是我们先来排队跟抽签，来抽到这个购买门票的资格。其实不只是田馥甄的演唱会，我相信如果你是喜欢看现场表演，你是喜欢参加活动的人，国际当中的音乐季演唱会其实有非常多都已经走这样子的方式了。国道3号南下346到349公里新化路段的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2号东向 6.5 到 8.3 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阿里卡盖巨人专辑，他们是偏执狂，歌曲叫小黑。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手机、钱包、钥匙、烟，反复念几遍。手机、钱包、钥匙、烟。

0: 想起你的脸。
1: 美秀集团跟卢广仲手机、钱包、钥匙、烟。国道一号北上71到68.8公里，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的内线是有施工的。国三南下的346到349公里新化路段的中间内线也有施工。好，我们出门在外面呢，这个手机、钱包、钥匙都要带，烟的话就不好说啊，哈。好，可是现在其实钱包跟钥匙很多时候它可能已经合一了，在这个科技进步、电子通讯进步的一个时代，有些时候你甚至拿着一只手机出门，它就是手机、钱包、钥匙全部都包含在里面。来自旺福，一人一半。

第二张张三李四同名专辑当中，没错，张三李四还有林柏森，歌曲也叫做一人一半。好啦，礼拜二过完，明天小周末礼拜三了哈，明晚一样7点我们空中再见，晚安，拜拜。

0: 家好，我们是
1: 深白色二人组。
0: 当你不走路也能跌一跤，连自己都想笑，别忘了即使有点小迷糊，你也是独一无二最可爱的你。
1: 夜晚时光，不妨聆听景广精心挑选的音乐放松一下，明天再一起加油吧。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71到68.8公里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的内线车道有施工，北上的72.7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内线也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377.6到381公里中寮隧道的中间内线施工，国三南下的346到349公里新化路段中间内线有工程。南下的埔顶12隧道外线两个车道，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的主线都有施工在进行哦。国道二号东向6.5到8.3公里机场系统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隧的外线车道，北上的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的外线车道，南下雪隧的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十号的西行4.6到4公里仁武到顶进的外线车道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施工回堵2公里，国道二号的大竹过后施工回堵2公里。再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出口前施工回堵2公里。在国道一号北上彰化过后施工也是回堵2公里。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我最近真的很不想上班，我觉得自己好像遇到职场霸凌了。
1: 哦，怎么了吗？
0: 主管常常当着大家的面责备我，还刻意交办做不完的工作，让我压力很大。
1: 哦，听起来真的很烦耶，也难怪你一直觉得压力这么大。不过啊，职场霸凌其实有几个条件要符合哦。
0: 哪些条件啊？
1: 第一，发生在劳动场所，而且和执行职务有关。第二，是同一事业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或权势。第三，行为已经超出业务上必要合理的范围。第四，不当言辞或行为具有反复或持续性。第五，造成劳工身心健康受到危害。
0: 所以五个条件都要符合才可能认定是职场霸凌咯。
1: 对，而且还要经过调查才能认定。如果持续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先把事情记录下来，再找公司反映。
0: 了解，先把事情记录下来，也知道该怎么寻求协助。
1: 没错，认识职场霸凌也是在保护自己的工作权益。
2: 认识职场霸凌，了解自己的权益。遭遇疑似职场霸凌，先向事业单位申诉。如果事业单位未处理，可向辖区劳动检查机构申诉。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1: 熊大，糟糕了，我刚刚收到莎莉要我帮她的宠物投票充能器的讯息，点击后叫我输入电话 LINE 认证码，结果我的 LINE 被登出了，怎么办？
2: 兔兔啊，你的 LINE 账号应该是被盗用了
1: 啊。那我要不要赶快删除 APP？
2: 先别急着删 APP， 赶快点选再次登入，也立刻联络 LINE 客服。
1: 熊大，还好之前有听取你的建议，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我顺利登入了。那没有绑定的话该怎么办呢？
2: 那就需要赶快联络 LINE 客服来处理了。
3: 记得把 LINE 账号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万一账号被盗，将有更高的机会找回原来的账号，并在设定里选聊天，开启侦测可疑网站功能，会有可疑网站示警提醒。
4: LINE。
3: 以上广告由 LINE 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5: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来自宇宙人，这首歌叫《他们说》，10:14。欢迎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哎，有路况报警广喽，0800-000-123。国道一号，我看到的这里啊，要麻烦你注意一下，这是路网图上显示哦，北上这边在高架汐止端过后，封闭耶。麻烦你经过的时候注意一下，看是不是提早来改道行驶喽。

来自温蒂漫步，这首歌叫《气息》，他的新作品叫《The House of》。来路况的部分，我们来关心一下哦。国道三号在南下93.6到95.3公里，过竹北，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另外，国三南下51到53.5公里，然后这边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国三南下45到47公里，过土城，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再来，国道一号北上71到68.8公里。

里，高架杨梅端到过了杨梅这边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情形。另外要关注到的是，路网图上面显示到的国一北上高架汐止端过后，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如果你要经过这里，要特别的留意一下这个情形。那另外国道二号东向，这是过大竹，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的时候也要注意，因为这边也是有施工的一个情形。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待会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是芒果酱小子 AKA 给我钱，待会见。

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还可以 follow 最新流行歌曲哦。我是李刚林，陪你一起天天听，上班听，下班听。

0: 警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张成传。成传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明天东北季风会增强，在移风面的基隆北岸、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云量上会比较多一点，偶尔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那其他地区还是属于多云到晴，午后在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温度的话，清晨天气比较凉一点，在中部以北跟东北部的低温大约20到22度，其他地区在23到25度，趁机外出请多添加衣物。那白天桃园以北还有宜兰花莲感受上还算比较舒适，高温在27到29度，其他地区还是比较偏热，高温可以来到30到33度，中南部日夜温差比较大，请多留意。那受到东北风增强的影响，明天从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那今晚的话，在东南部跟恒春半岛还是有机会出现长浪，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程传。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俄罗斯近日疑似爆发鼠疫，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两周前已要求卫福部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对于中国也传出相关疫情，则已要求全面检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俄罗斯西伯利亚近日传出一名实验室研究员疑似因鼠疫而死亡的消息，中国内部也传出感染病例，引发国际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卫福部长石崇良已于两周前的行政院会中就肺鼠疫进行报告，当时他便要求卫福部必须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且展开必要的监测。对于中国也传出相关疫情，行政院则已要求全面监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
3: 因为台湾跟中国之间密切的往来的小三通还是有相当的人数，已经要求就全面的检控所有往来的状况底下，提前防范。
4: 因为我们要检控，
3: 到目前
4: 他会有体温异常呢，还是什么异常？就你们要
3: 所幸了，到目前还没有具体的事情发生，但是这个加强监控的这个方式。监测的方式一定会持续进行下去。
2: 石崇良表示，卫福部上周透过外交部与世界卫生组织联系，到目前为止因没有检验出病原体跟相关检体阳性发现，所以无法确定绝对是鼠疫，卫福部会密切关注与监测国际疫情变化。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曾任宜兰地院法官的张姓男子前年因酒驾被判刑，遭惩戒法院免除法官职务，转任司法事务官。今年初他又再度酒驾还肇事，惩戒法院审酌他未汲取教训，有惩戒必要，再判决休职一年。记者吕明宗报道。
5: 司法官37起结业的张姓男子，原本在宜兰地院担任民事庭的法官，今年一月间他因酒驾被判刑4个月，确定一颗罚金执行完毕，惩戒法院认为他违事情节重大，判决免除法官职务，并转任台北地院司法事务官。不过他今年二月间喝酒后搭乘客运返回宜兰后骑车回家，期间又因喝酒后无法安全驾驶撞伤了路人，法院再以酒驾肇事判刑6个月。由于男子坦诚犯行，又赔偿被害人3万多元，没有被追究伤害刑责，台北地院主动移请司法院交付惩戒，惩戒法院开庭审理，男子未到庭答辩，合庭认为他在侦审过程中都坦诚酒驾肇事，事证明

却沈竹他先前就因酒驾被免除法官职务，还是没有得到教训，又再次酒驾，还从后方撞击路人，危害不轻，有惩戒必要。但考量他事后认罪，并和被害人达成和解，依法再判休职一年。据了解，男子原本有意申请退休，台北地院先将他停职，等一年期满后再办理退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年下半年全国查获首起的渔船走私案。记者会上，市长黄伟哲特别致赠海巡署第11案巡队慰劳金3万元，加冕并感谢第一线查缉同仁的辛劳跟付出。他说：“
1: 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还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就是看我们的执法人员跟这些毒枭，或是说私枭的一个斗法斗智，在这一仗我们斗赢了。那感谢海巡署，那感谢我们所有的协勤的，包括警察局啊，包括我们这个财税局。”配合联合稽查的各位同仁。
0: 市府指出，持续强化私烈烟酒查缉，跟海巡警察以及中央相关机关建立联合查缉机制，8年来累计查获重大私烈烟酒案件14件，在财政部全国同步查缉私烈烟酒专案中6次获得全国第一名，年度私烈烟酒查缉考核更连续8年获得全国第二，展现跨机关合作跟查缉的成效。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无锡男子吸食毒品海洛因后，以单手骑乘脚踏车上路，遭新北警拦停盘查。无锡男子疑似为避免刑责，趁隙将海洛因丢入路旁水沟，仍被远警眼前发现，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新庄分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眼见发现巷弄内有一名中年男子单手骑乘脚踏车，双手还有嘴角却不断颤抖，便火速上前盘查，要求46岁无姓骑士交出口袋物品。无姓男子先是取出针头盖，随后假装拿起烟盒，趁机将一包白色粉末丢到路旁水沟，被员警发现并大声呵斥。新庄派出所副所长张承恩说：“
4: 检验确认白色粉末为第一级毒品海洛因，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另经实施脱液快筛，吴南成海洛因及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3条依法举发。
3: 新庄警分局指出，毒品不仅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毒驾危害更是不亚于酒驾，呼吁民众切勿因为任何理由而食用毒品。警方将持续秉持毒品零容忍原则，强化查缉力道，阻止毒品影响用路人行车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屏东市区发生一起肇事逃逸事故，驾驶离开前将一个蓝色袋子丢在路边花圃，警方到达后发现里面装有毒品及吸食器，在巡线逮人进行唾液快筛后，证实驾驶是毒驾。记者宋林报道。
5: 事故是发生在屏东市广东路与中山路口，涉案车辆驾驶在离开之前把一个蓝色袋子丢在路边的花圃之后就走人。警方获报赶到现场，查扣蓝色袋子内的一托米纸烟弹以及相关吸食器，经检验都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以车追人锁定涉案的丁姓男子，几小时内将他查缉到案，并且进行唾液快筛，果然有发现。民生所副所长陈建才说：“
6: 查扣毒品并迅速锁定涉案驾驶，于数小时内查获丁姓驾驶到案，全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毒驾函送屏东地检署侦办。”
5: 警方表示，对于毒品犯罪以及毒驾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将会持续的严加查缉，维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与社会治安。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高雄市劳工博物馆推动劳动绘本种子培训计划，培育12名种子师资，并推出2026劳博同乐会系列活动，透过听故事、玩互动、做中学的方式，带领学龄儿童从绘本认识劳动文化，学习同理与尊重不同职业的劳动者。记者黄义豪报道。
7: 高雄市劳工博物馆首场绘本活动《深夜的铁道英雄》获得小朋友的热烈回响，家长也肯定讲师的专业表现。馆方希望将绘本中的劳动议题转化为生动有趣的教案，让孩子从生活经验出发，理解不同的职业工作样貌与劳动价值。劳工教育生活中心课长李应轩说：“
8: 劳动其实深刻存在于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劳工博物馆呢，希望透过这次的这个劳博同乐会的系列活动呢，利用我们的这个馆藏绘本故事，结合老师们开发的这个互动体验，让孩子在听故事、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也能认识不同的工作。那也借此学习同理与尊重每一位劳动者，让小朋友都能从小建立正确的劳动观念。”
7: 2026劳博音乐会系列活动将持续每月举办一场，兽医黑噜噜的医院绘本活动免费开放报名。

0: 相关的资讯可至老博物馆官网或社群平台查询。金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李义成编辑，黄彦祥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沙特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周五晚上十点，我都潜移默化的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没有了你我怎么办，就像暖流一般陪我度过深夜三个小时。你好，我是玛卡真爱，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

他是周兴哲，这首歌《青春要用几行诗来写》。10:52，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23，在国道二号往东大竹路段过后，这边时速不到40公里。另外呢，要看到这是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端过后啊，路网图上显示说道路封闭。然后在这个监视器画面上面看起来，好像封的不是全线，那应该还有外线车道可以走。经过这边再麻烦帮我留意看看，搞不好会是等下11点钟哦。这是苏打绿的作品，喜欢

现在时间晚上11点，你的眼皮正在抵抗想睡的自然之力吗？不要硬撑，真的疲累想睡的话，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再继续开车上路哦。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夜晚开车不孤单。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景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景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晚上11:01，警广路况导航。哇，这里有一个事故消息哦，这是国道一号南下26.5公里过台北，两辆小客车跟一台大客车的追撞事故，这边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和外侧路肩哦。这是国一南下26.5公里过台北，两辆小客车跟一辆大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跟外侧路肩。那有经过这里的话，请务必要留意了。如果你走比较长途，建议就直接走高架，避开这个事故路段了。好，再来国道一号北上38.5到36.2公里过林口，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国道一号呢，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的主线车道13.2到10.8公里是主线封闭不能过的哈，麻烦你改道行驶喽，这边完全是没有办法走的。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国道二号东向的6.5到8.3公里机场系统路段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另外国道二号东向2公里到3.5公里之间大竹前路灯没有亮哦，经过小心一下。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大嫂，我买了些水果过来，大哥才刚走，你要多保重身体哦。
2: 嗯，想到以后要一个人把孩子养大，很担心生活开销。
1: 我记得大哥生前是保国保，你可以去申请遗属年金啊，至少可以补贴家用。
2: 哦，真的吗？那要怎么申请呢？
1: 你可以到劳保局官网下载申请书，也可以直接去劳保局各地的办事处，或是到附近的区公所拿申请书，填好之后挂号邮寄到劳保局国民年金组就可以咯。
2: 哦，这对我们家多少会有帮助，我赶紧去申请。
3: 家人若在国民年金加保期间死亡，符合资格的遗属可以申请国民年金遗属年金给付，申请方式简单，及早了解，安心生活。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你的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胡凯儿。

0: 辽阔的拳击手，
1: 这是林宥嘉的歌，打空气的拳击手。11:09来到的是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主线车道封闭。好，另外国一南下26.5公里过台北哦，这边有小客车两台跟一台大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哦。

他是黄奇斌，这首歌叫《找无家己迄单纯的心》。11:21，国道1号呢，要注意一下刚刚的事故哦，从南下26.5公里过台北，两辆小客车跟一台大货车追撞，占用了内侧两线车道。还有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13.2到10.8公里主线车道封闭，北上的朋友麻烦你改道行驶。好，另外国一的五股交流道南下出口要接五股自强路跟泰山新庄台65的匝道，这边是封闭的哦。

0: 各位朋友，开车时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验呢？明明在一点就快接近终点，但是突然好想睡，觉得躺着无所谓。
1: 这时候要小心，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可以到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
2: 养足精神再上路，来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用路安全哦。
3: 大家好，我们是
4: 庸俗救星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哦。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音乐的聆听就是深夜的咖啡因，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他是许书豪，歌曲叫做六分满，11:37，国道一号北上197.4到193.2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目前车多回堵啊。排除的讯息，国一南下26.5公里过台北，两辆小客车跟大客车的追撞，这边已经顺利的排除了。

道的那年先去，顺便帮我把我路准备好就去见你，你是最靠得住 ，Yes my man， 你会罩着我，虽然我也罩得住。一直拢在平安等着，干完下笔倒的再臭屁给你看，不会忘了关键机还是会去办。等到一点。

在吕士轩的《我好想你》之后，这是周杰伦的《偷听小镇》。国道一号，帮我留意一下哈、哦，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另外，国道三号啊，路网图看到南下中和到土城，这边也是封闭的。

0: 吧。
1: 这是艾怡良跟李玖哲，歌曲叫做《痛感》，11:50。博一北上194.4到193.2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听众朋友说，哎，这里车多回堵哦，在这边的朋友哈，多一点耐心。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呢，这是汐止端过后到汐止是封闭不能走的。国道三号中和交流道南下入口匝道封闭，还有台64线中和交流道东向出口匝道也是封闭不能过的。路网图上显示呢，这是国三南下中和路段，这一路到土城说是封闭了。那有经过这里的话，再帮我留意一下，因为路网图上面确实看起来都没有车在走，那应该是确实封闭了。Justin Bieber 这首歌叫 Pitches。

首歌叫 Most Girls， 来自 Helen Stanfield。 11:57，等一下整点帮你回整路况消息。10月14号，这首来自 Lord Perfect Places。

0: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the new day. 深夜十二点，让我们一起拍手迎接新的一天。即使今天再次上演那个演不腻的戏码，音乐也能够笑得回家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佳欢。说好的约会，你会准时出现吗？提醒你，开车赴约的路上记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及时的路况资讯。祝大家赴约愉快，行车平安。

时间来到了10月14号12: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197.4到193.2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那目前呢是依旧车多回堵的状况哦。如果有经过这里，一定要多一点耐心。国道一号北上38.5到36.2公里过林口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一的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这边13.2到10.8公里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过的，那麻烦你改道行驶咯。同样的封闭的路段呢，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土城这边是施工封闭，完全不能走的。好，再来补充，在国道一号呢南下这边26.5公里稍早过台北啊，有两辆小客车跟大客车的追撞事故，那这边已经顺利排除了，不过呢经过的时候还是要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再来国道二号东向大竹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经过的时候小心，这边有施工影响到了。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学长，你上周把家里那台旧车办理过户或报废，手续都处理好了吗？
1: 都办好了，监理机关那边啊，手续搞定了。
0: 那你确认旧车车辆异动终止 ETAG 了吗？记得要检查有没有异动前没有缴清的通行费，不然欠费会受罚哦。
1: 对耶，那如果我原本账户里有剩下的储值金额呢？
0: 如果还有余额，一定要办理退费，保障自己的权益。可以去远通服务中心临柜退领现金，或是直接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非常方便哦。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拨打远通公司客服专线处理。
2: 车辆异动 ETAG 账户终止，请记得补缴通行费或办理储值账户余额退费。相关问题可电洽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欢迎收听阿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4: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3: 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4: 哎，
3: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4: 知。
5: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7: 我是 AJ。
6: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7: 上恩 in the house。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这许光汉的歌揣摩，还有刚刚是蔡明佑的改口。许光汉已经成为国民老公了，是不是？以前我们的年代是金城武，现在是许光汉吗？好，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有路况报警广喽，0800000123。国一北上，在汐止端过后到汐止主线封闭，以及国三南下中和到土城，这边也是主线封闭，请你改道行驶喽。

0: 却到熄灭，毫无线索。
1: 韦礼安这首歌《江郎》，江郎呢后面接就是才尽嘛，没有才华了，我用完了，所以在他的《有所谓》专辑当中，这是当初害怕的事情。那《有所谓》这张专辑，我个人也蛮喜欢，在他前两张比较民谣风格之后，转成摇滚，很棒哎，这张。9:24，接下来是五月天，《我心中尚未崩坏的地方》。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之下，请点开脸书搜寻 PBS 尽管会客室，跟我一起追踪尽管的动态吧，里面装满着尽管的一切，反复咀嚼也是喜悦哦。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上恩 In the Night， 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上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三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12:35，有路况报警网0800-000-123，国一北上汐止端到汐止这边主线封闭，国三的话呢，南下中和到土城也是封闭的。国道2号东向大竹过后，这边因为施工的关系，时速非常慢的。有经过的话，多一点耐心。另外，国一北上在197.4到193.2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然后速度上也是比较慢，不到20公里。这是戴佩妮跟盖周延《明知山》。

田馥甄，这首歌叫《大船》。12:42，有路况报警广啊、哦。这边在国道一号北上过台北，25.2到23.2公里，内侧两件车道施工哦。另外，国一彰化路段的北上外侧三线车道，这边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

这是来自邓紫棋的歌，叫《多远都要在一起》。国道一号北上汐止端过后到汐止这边主线封闭，要麻烦你改道行驶哦。这边今天晚上是没有办法过的。再来国三的南下这边中和到土城呢，也是主线封闭，记得要改道喽。国道一号北上197.4到193.2公里，这是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目前呢这个路段也是速度还是挺慢，但跟刚刚比起来有进步了啦、哦、但是速不到40公里，刚刚是一度不到20公里，有进步了，不过呢还是比较慢一点，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精神哦，不要疲劳驾驶。那如果有任何的消息再麻烦你跟我们说一下，拨打0800000123。今天就陪你到这，最后要听到的是阿丹、薛以丹跟贺的 Crane 的作品，叫《差一点的我们》。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晚上的晚上10点钟，空中见。待会交给秋哥，他陪你到凌晨4点，晚安，拜拜。

晨一点钟，开车不要像遇到事情一样躁那杯，要慢慢开才会安全哦。你好，我是王墨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

时间是凌晨的1:01，景广路况导航。在国道1号南下83公里湖口路段，中线车道有三角锥的掉落，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避开。国道1号北上25.2到23.2公里过台北，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道1号要留意北上197.4到193.2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那这边速度上还是比较慢的。今天晚上呢，国道1号要帮我留意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13.2到10.8公里主线车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国一北上38.5到36.2公里过林口，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再来要关心到的是国道3号的南下45到47公里过土城，外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国三南下中和到土城呢，这边在路网图上显示主线封闭不能走，麻烦你改道。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胖胖啊，你拿那么多的工具干什么啊？
1: 我要上去屋顶修个破洞啊，很快就好了啦。
0: 不行不行啦，老板交代的事情你都忘记了、哦、只要上施工架、屋顶、楼板及电梯井这些高处或开口作业，都必须先装好护栏、护盖或者是安全网。
1: 好哟，可是装那些护栏要花时间耶，我这个修理一下只要5分钟，咻咻咻就搞定了。
0: 你要是安全措施不做好，等一下就咻咻咻掉下来了啦。就算没办法装护栏，要
1: 绷。好了好了，听你的，我现在啊就把安全带绑好再上去。
0: 这才对嘛，装备不到位，安全化成灰，以后绝对不能再便宜行事喽。
2: 高处作业记得先防坠再动工，雇主应依规定提供护栏、护盖、安全网或安全带等防坠设备，正确佩戴使用，才能让每位劳工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王太太啊，阿你嘛快一点，不是要去逛街吗？吼，你安尼踅来踅去，踅足久，我等好久呢。
4: 好啦好啦，要出门了，这门窗当然要锁好啊，没有锁过来，锁过去，锁紧一点。那等一下小偷啊闯了空门，那可就糟啦。
3: 不是说锁门窗啦、啊，我是跟你讲锁，锁就是魂慢呐、啊，很会偷啦，
4: 偷。我就是怕小偷来偷东西嘛。哎呀，你没有听人家说啊，多加一把锁，没头不生锁，窃贼不上门，小偷不会闯空门呢、啊。

朋友啊，要出门打拼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尽管陪伴，就唔惊路歹行。我是洪英宏，伊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10月14号星期三凌晨的1:10啊，这个今天呢啊，觉得明明才礼拜二刚过啊，这个才刚来到星期三就觉得好累啊，这个所以呢在节目一刚开头啊就送上了这首是 101 的 Energetic 啊，希望呢啊这个所有听众朋友和奕勋一起打起精神，哈哈，夜间工作夜间开车了哈。好了啊，时间是凌晨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勋开始了。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好，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3公里哦，湖口路段啊，原本中线车道说是有掉落三角锥，这里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除此之外呢，夜间今天看起来好像还是有不少的施工，要麻烦你留意咯。在国一北上的197.4到193.2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路面有刨铺工程。国道三号呢，这个中和交流道南下的入口匝道啊，以及台64线中和往东的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哦。

来自 JPM 的歌曲叫做《月球漫步》，时间是凌晨的1:16。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今天夜间的施工看起来是不少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2.7高架杨梅端之前内侧车道有排面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的埔顶一、埔顶二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看到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三线车道施工，那么北上的269.4到265.9古坑系统，这里也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呢，在南下的191.3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这里直接封闭内侧有三线车道啊，所以只剩外侧一线车道可以行驶哈。麻烦朋友们经过的时候，如果车子比较多，会车需要一点时间，对不对啊？这个减速慢行，互相礼让，小心的通过。另外呢，有一些省道的工程在进行当中，台64线东向的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有一线车道封闭了，在进行工程。台65线南下的新庄二交流道施工，封闭桥下的内侧车道。好啦，夜间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这个车灯要确实正确的使用。刚刚听到 JPM 的《月球漫步》，讲到《月球漫步》，这一定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吧？

连续两首歌曲都是 bad 而且这两首歌都引起过风潮，对不对？这个首先 Michael Jackson 全球巨星这个就算他已经当小天使到现在已经差不多20年了，是不是？还是超过20年，歌曲还是永远这个不退流行，非常的厉害。之后是 80s 的 bad。最近这个正凶五，甚至呢这个网络上迷音还把它改编成中文版，我这不太确定。呵呵现在这个流音，这个迷音流行的一个方向到底都长怎样哈？好了这个刚刚呢节目一刚开始的时候就说，不知道为什么这才星期二就已经很累，可能因为上个礼拜连假没有放到，所以今天在节目的前半个小时哈，都是一些比较快节奏电音的歌曲，希望也让你夜间开车多一点精神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25，夜间的施工封闭要小心哦。国道1号在五股交流道南向往自强路，还有泰山新庄台65线的匝道是封闭了，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3号的中和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以及呢台64线这里中和交流道往东出口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提前留意喽。好，另外还有国道1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这里里程数是3.2到10.8，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哦。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美秀集团的歌曲《爱情的大坏蛋》。

0: 哎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1: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1: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0: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1: 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眼前的景色变幻无常，只有景广24小时不打烊。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最新动态，就快到 IG 搜寻 LovePBS 104.9或警察广播电台，用力的给它追踪下去吧。我是蔡明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要

时间是凌晨的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今天在夜间工作，朋友们有没有穿多一点呢？啊，因为这个根据中央气象署目前全台各地的即时天气监测哈，这个温度呢大概都是20度到25度左右。所以呢这个清晨辐射冷却的这个效应还是有的，所以朋友们

这个早出晚归哈，可能要留意这个比较凉的气候，这个才不会因此着凉了哈。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今天10月14号星期三的天气啊，要小心哦，因为预测东北风会增强，所以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地区、大台北山区的云量会比较多，而且可能会有局部降雨哈。那其他地区呢，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由于呢是比较微弱的东北风，所以中南部事实上没有什么影响。说昨天呢，在台南的预警还飙出了35.2度哈，完全没有深秋的感觉呀、啊。今天嘛是赶快哈，这个北部地区呢高温可能会略降1-2度，大概在27到29度，但其他地区在白天的高温还是偏热，应该都还是可以达到30到33度，日夜温差很大哦。好，不过因为东北风增强哈，所以呢这个沿海风浪会比较大一点点。中央气象署已经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在西半部的桃园到嘉义，还有东半部的台东部分沿海、恒春半岛，还有在澎湖县呢目前都发布了陆上强风特报。所以尤其会走在沿海公路以及呢高架道路，风切也蛮强的，对不对？麻烦朋友们握稳方向盘，随时留意是否有陆上的掉落物需要闪避哦。

啊，原本想说呢，已经来到深秋了，对不对？这个慢慢的，从秋天进到冬天呢，从夏天进到秋天啊，会有一件事情很开心，就是说，哇，因为衣服可能会慢慢开始穿起长袖，穿起外套，所以呢，假设肚子有肥肉就可以遮起来，对不对？啊，但如果肥肉太多，好像还是遮不了啦。可是呢，以中南部来讲，天气还是很热，对不对？说清晨很凉啊。哎，凉是凉啦，但就是比较舒服一点而已，然后呢，天亮之后太阳公公出来又加热，气温又迅速往上升，好像又得穿短袖了，对不对？这个肥肉呢还是一样无所遁形，似乎还是得继续进行体型身形的管理呀。哎，很多人在想说，哇，这个体脂肪太高啊，哎，这个腰围太粗啊，必须要做这个身材管理的时候，就想说，那我们吃干净一点，餐餐吃水煮，这样子真的有效吗？还有这个日本的健康管理职业医学科的一个医师指出哦，很多人在减重时期常常会陷入完全不能碰油脂这样子的一个极端迷思，可能呢餐餐都只吃无油的沙拉或者甚至是烫青菜。不过呢他指出哦，这个过度控制脂肪的摄取可能会让你注意力涣散，结果呢这个物极必反，会太饿，因此忍不住又大吃特吃，吃完了之后很有罪恶感啊，下一餐又很极端的无油水煮料理了哈。事实上呢这样子反而会造成反效果。他说啊，其实油在这个你要减重的时期不是完全不能碰啊，特别还介绍了一个被大众常常误解为高热量发胖地雷的冰箱常见调味料，叫做美乃滋。美乃滋这个因为刚刚好我以前呢在学生时期曾经有在餐厅打工过，所以就知道说每一家的这个美乃滋其实有自己秘制的调制方法像以前呢我就曾经在自己打工的地方是需要使用这个碳酸饮料，然后呢还要加奶油这样子的调制美乃滋哦。所以呢从此以后看到美乃滋觉得好可怕，热量好高。不过呢事实上健康的美乃滋通常还是会有像鸡蛋、醋还有植物油制成的，所以呢适量的摄取事实上也是控制食欲的最佳帮手。为什么呢？因为美乃滋里面有油嘛，对不对？所以首先会有脂肪。

肪。脂肪进入小肠之后会促进胆囊收缩啊，这个提供有效的饱足感啊，让这个消化道荷尔蒙分泌就会这个提供有效的饱足感。另外呢，在这个医师提供的

糖酸与这个一般的鲜奶油或者是奶油的饱和脂肪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呢当然你吃的这个目的也非常的重要。你可能食用这样子配方的美乃滋适量搭配像鲑鱼、菇类、花椰菜这样子的一个圆形食物，你不但呢把这个适量的醋还有适量的油脂吃进去了，你甚至还可以促进像是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D 这样子脂溶性营养素的吸收那对于这个代谢不但比较顺畅，你其实还吃进了更健康的营养素。不过呢当然啊，我们每个人的这所买到的或是你自己喜欢调配的美乃滋配方可能还会有点不一样，有的人呢可能还需要加一点糖，对不对有的人还有可能还有自己秘制的配方了哈，所以你要留意了你这个所吃的美乃滋里面到底含的成分是什么，需要吃多多，以及呢这个在减重的时候哈，其实不用低油不沾适量的吃一些健康的油才不会让自己陷入这个在减重的时候极端迷思，结果反而越吃越胖了。好了这个吃还是要吃的营养，吃的健康，而且吃的多样才会健康，生活也才会开心，对不对这个来自沈雅文这首歌曲《菜色乱邦》，希望你吃的东西餐盘里面的食物多彩多姿摄食不一样的营养素进去了。

来自沈雅文，这条瓜猜是乱帮。时间是凌晨的1:44。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7.4到193.2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啊，有一些路段是全线都施工封闭，要请改道的是，国一北上的五股交流道往自强路，还有泰山新庄台65线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啊，不好意思，更正一下，是南下的方向啊。国道一号呢，南下方向五股交流道往自强路、泰山新庄台65线的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呢，这个中和交流道往南的入口匝道以及啊，从台64线东向哈，这个中和交流道接入国三的这个出入口匝道也是施工封闭。啊，另外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里程数是13.2到10.8，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王世贤老弟打。

连续两首主要以吉他为伴奏的歌曲，而且都是吉他，歌名都是吉他。稍早是王世贤的《老吉他》，之后是罗文玉《哥哥留下的吉他》。这首歌曲有很多的洋葱在里面。时间是凌晨的1:54。好，在这个台北双北市区呢，有一些工程，像是在新北市的新北环快双向有移动性施工，轮流占用内侧车道，但大致上各车道都可以维持通行。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双向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所以双向内侧车道还有师大路匝道都受到影响。刚刚是吉他，现在是钢琴，许慧欣记忆钢琴。

你喜欢吉他还是喜欢钢琴呢？我小时候很想学钢琴，我就觉得学钢琴呢都很有气质，后来发现太难了哈，想说哇，手指头才十根，这帮钢琴呢有88个键，对不对？比较 small size 的这电子琴呢，至少也要40-50个键啊，太可怕了，算了。但后来学过一阵子吉他，但是发现啊，吉他虽然说也才6根弦哦，但是呢，本来想说十根手指头啊，应该应付得了6根弦嘛，没有办法。所以呢，学乐器是不是需要天分？好，等等来到2点整哈，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这首歌曲也是钢琴，戴佩妮的钢琴键。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咯。

我看见的世界永远都有你存在，美好的生活因为有牵绊的人才有幸福的滋味。夜深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爱你的人正在等着你平安回家呢。我是周慧，现在是凌晨2点钟，要专心开车哦。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五股交流道南向出口往自强路、泰山、新庄、台六十五线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三号的中和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以及台六十四线中和交流道的这个衔接出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也要改道喽。另外其他夜间的道路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8.5到36.2过林口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进行。中部区域呢，在北上的197.4到193.2彰化路段，这里是外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跑铺施工。另外国道三号在南下的191.3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这里也是内侧三线车道实行跑铺工程。在北上的269.4到265.9，这里是古坑系统的内侧两线车道也有跑铺工程在进行。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内侧车道，但是北上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这里都是外侧车道封闭施工。最后在省道的台六十四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封闭其中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台六十五线南下的新庄二交流道封闭施工桥下的内侧车道，也请您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婆，我要出门寄个信，待会我直接去幼稚园接小新回家哟。
1: 为什么要寄信啊？
0: 前阵子把老爷车报废的奖励金申请需要补件，我得去把文件寄出去。
1: 傻老公，不用这么麻烦啦，直接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平台进行线上补件就可以咯。只要在申请系统下拉选单选择原因，系统就会自动带出对应需补正的文件清单，接着拍照上传就可以轻松完成申请，还可以随时线上查询进度呢。
0: 原来现在这么方便，
1: 动动手指轻松补件，奖金入袋真方便啊。那你还是要记得去接小新下课哟。
0: 遵命，老婆大人，我们回来还会带你最爱吃的红豆饼。
2: 车辆报废申请奖励金要补件，只要动动手指线上申请真方便，包含车主更名、盈利事业登记变更、监理站资料物质、委托他人代理、由继承人领取以及公司歇业等状况，都可以线上点选，帮您节省宝贵时间。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4: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5: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4: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6: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4: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6: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4: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6: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4: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6: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4: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6: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4: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6: 那快报警，
4: 前面出车祸了吗？
6: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7: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9: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团长旭章。谁说伤心的人睡不好呢？心情不好的时候，不妨花点时间运动运动，不论是散步、慢跑，或者是做瑜伽，都能帮助夜晚入眠哦。让金广跟您一起健康迎接好心情。
10: 伤心的人睡不好。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有朋友是这个时候睡不着，所以想来想去把这个体力耗费完毕啊，然后呢再带着这个愉快啊，然后这个终于有睡意的这个身体睡觉嘛。有时候哈，我在这个夜晚要这个出来工作的时候发现，其实不少朋友哈会在这个时候夜跑呢，对，有时候觉得蛮聪明的，也没有人这时候可以专心的运动。如果真的是在这时候运动，真的是非常的自律啊，很厉害哈。好啦啊，这个夜间工作、夜间开车，持续保持精神，这个保持最佳的体力啊。因为呢，目前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这个特别的特殊状况，但是呢，夜间的施工还算不少哦。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啊，这个里程数是13.2到10.8，主线车道封闭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的45到47。过土城外侧三线车道路面有工程，再往南南下的51到53.5，过桃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也有门架施工啊。继续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93.6到95.3，竹北路。

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有工程在进行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有没有民歌时代喜欢听音乐的朋友啊？对这首歌曲一定不陌生吧？飞扬的青春。

时间凌晨2: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在这一节呢，来到文艺复兴的小单元，在这小单元当中啊，逸勋可能跟你分享一些跟艺术啊，或者是我看书、看电影啊的一些小心得啊。我们刚刚呢，在文艺复兴的单元片头之前，听到《飞扬的青春》，《飞扬的青春》有泪水，也有笑声。你我都相信我们曾走过年轻，曾走过年轻，就是因为现在已经不再年轻了，对不对啊？就是因为呢，年轻只有一次，所以人类自从有历史以来哈，从来都没有停止寻找青春之泉，永驻青春，或者是

能够让时光倒退的方法，对不对？从这个历史记载当中，会有一些帝王呢为了要追求长生不老，费尽心思怎么样遍访名山远渡重洋，就是要找到传说中的仙丹灵药但也有人相信呢、世界上可能真的藏着一个活泉水，怎么样？你洗了这个山泉水之后呢，你就可以真的皮肤变紧致，哎呀，整个人变年轻红润呢、即使到了今天呢，我们可能都知道了，世界上大概没有这种仙丹妙药这种这个青春之泉可能也不存在。但事实上我们好像也还是利用现代的化工科技持续在研究延缓老化的方法，对吧？好，这样子追求年轻呢，或者是把是不是真的有仙丹妙药，是不是有这个青春之泉这样子的一个传说，曾经还真的有画家把它画下来。今天呢，文艺复兴的小单元一勋很有趣的要跟你分享一个500多年前一位德国的画家叫做老卢卡斯克拉纳赫之所以叫做老卢卡斯，就是因为他还有他的儿子叫做小卢卡斯其实也是画家但 anyway， 今天的重点呢是老卢卡斯克拉赫特克拉纳赫这位这个画家呢曾经就把这个青春之泉的想象画进画布中。以下呢跟你分享这幅画到底在画什么我们想象呢这个画我们从左边看到右边这个左边的这个画它是灰褐色的峭壁，光秃秃的山路，而且地面崎岖几乎看不见绿意很像冬天的这个悬崖峭壁了但是呢沿着这样子险峻的山路有一群年老的妇人慢慢的走到中间，其实有一个大大的喷泉池，然后呢有些人可能自己走不动，还需要坐在木车上面被人给推进画布的中央，有些人甚至是躺在担架上由人背着这些人都有共同的特征，他们都年老了可能都已经弯腰驼背了，皮肤松弛，头发灰白，神情疲惫他们来到这个画布中央呢有一个巨大的正方形水池这个中间有喷泉，旁边呢有这个小楼梯，有点像是你慢慢的藉由这个楼梯下去走进游泳池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接着呢这些老人呢他们卸下衣物旁边呢还有一位医生为他们检查身体健康状况，但是呢连医生检查完之后都说すみません我也爱莫能助啦。爱莫能助可能真的是老到如果身体有病痛也没有药医了所以呢医生就跟这些老妇人说，不然你们走进泉水里面泉池里面看看吧所以呢这些妇人就一个一个呢走入这个画布中央有一个大大的喷泉池当中有的呢可能自己走不动，还需要旁边的人搀扶牵拉着，慢慢从左侧的这个游泳池，我们讲游泳池戏水池边慢慢的走到中央好了。但是呢慢慢他们走到中央甚至走到画布的右侧的时候，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他们苍老的身体呢居然慢慢开始变得年轻原本呢这个皱巴巴的干扁扁的皮肤反而变得红润，白发居然一下子都消失了，长出了乌溜溜的黑发离开水池的时候，他们全部都变成了妙龄女子。而且不要忘记呢刚刚讲到在画布的左边其实后方的背景上面是悬崖峭壁，然后呢是没有任何生机的山路但是到了画面的右侧呢居然连背景也盎然生机啊

这个绿草如茵，花儿鲜艳绽放，树上还结着饱满的果实，仿佛呢青春之泉不是只有让人们返老还童，连大自然都可以时光倒退呢，都可以永远留住青春。然后呢这个画面上这个老妇人走过泉池的中央，经过泉水的洗涤之后，走到了画布右边，就成为了青春女子。哎呀，太高兴了，能够再一次年轻。他们就走到画布的最右边，还有个帐篷，他们就进帐篷里面换上了漂亮的服饰还有首饰。接着呢走出帐篷外，有派对宴席正在等着他们呢，又可以和朋友们一起手牵手跳舞，享受美食和美酒以及人生的乐趣，有多快活就有多快活。以上跟你讲的这个画面的情景呢，它就是在这个15世纪的时候其实是16世纪了哈这个16世纪的时候，德国的画家叫做老卢卡斯·克拉纳赫他的一幅非常经典的名作叫做《青春之泉》。借由呢老妇人走进这个泉水，经过泉池泉水的一个洗涤哦，真的就因此变年轻了。而且呢他在这个画布当中的这个喷泉池上面这个喷泉水柱上面还站立了一位爱神丘比特还有维纳斯，俯瞰整个山林这个明亮的这样子的一个设计，还有导入了可能有希腊罗马神话的一个寓意在里面让大家对于青春之泉的想象更为展开。它事实上是一幅静态的画，可是呢这个大部分的人在解读这幅画到底在画什么的时候，都是从左边看到右边是一个返老还童的过程，仿佛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呢。你觉得世界上真的有这么一座喷泉？然后呢当你觉得哇，我的这个皮肤都是皱巴巴的皱纹，都是白发的时候，洗了这个泉水，是否真的有机会变年轻呢？

1000座能够返老还童的青春之泉啊，希望它是可以平均分布在各个地方哈，让每个人呢都可以这个长生不老，对不对？但是应该是没有真的这种地方啊，这样子的一个传说应该是只记录在啊刚刚呢这个歌曲之前跟大家分享到16世纪的时候，一位德国的画家老卢卡斯克拉纳赫啊曾经画的一幅画叫做青春之泉啊，这个很传奇的画下了大家对于啊洗过泉水能够返老还童的想象。不过事实上你知道吗啊，人们对于青春之泉啊，这个泉水涌出的这个泉水呢啊，它是真的有返老还童的魔力这样子的想象，从古到今事实上很多呢。好，比方说呢，在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他就曾经在作品当中写过一个长寿的民族，说呢他们会饮用一座这个喷泉当中的水，然后这水质很奇特，因此可以活得特别久。这民族应该到最后呢每个人都还是会寿终正寝，只不过可以活得比较久啊。在这个亚历山大传奇当中传说啊，说亚历山大帝的随从呢也带着他希望可以穿越黑暗之地，找到恢复生命和青春的生命之水。另外还有一部作品，这个古典的作品叫做曼德维尔游记，也描述说呢，在一处山脚下有一座灵泉，这个泉水呢你要是饮用它或是沐浴之后就可以返老还童，而且甚至据说在大航海时代在这个15、16世纪这个大航海时代呢，加勒比海的比米尼岛有这个疗愈的泉水。另外呢还有这个中世纪的欧洲人还相信有这个神秘的祭司王叫做祭司王约翰他的这个国度当中呢藏有青春之泉。哇，原来这么多的这个故事传说作品文化当中真的都有跟青春之泉相关的想象。所以呢这个老卢卡斯克拉纳赫他的青春之泉事实上对于这个能够洗涤你的老态龙钟这样子的一个想象已经不是第一回了。不过呢讲回老卢卡斯克拉纳赫他的这幅青春之泉呢是在这个16世纪的时候画完的。他其实是在1472年出生在这个16世纪活得很长寿的一位这个知名画家事实上他不止画画，他最高呢担任过这个腓特烈三世的宫廷画师，而且他不止经营画室，不止画画，他还拥有工作坊，他带领他的儿子学徒助手一起完成各项的手作的当时的工艺作品，而且呢他的事业还涉及印刷出版还有药房生意甚至他曾经还担任过威登堡的市长，非常的斜杠啊。刚刚讲到呢克拉纳赫老卢卡斯克拉纳赫他其实是1472年出生，那么他的这幅青春之泉是在什么时候画完的呢？是在1546年，所以算一算他当时已经是70几岁，甚至差不多75岁左右了他在1553年过世，也就是这幅画完成之后的大概7年左右过世。所以呢看到这样子的资讯我就不禁在想，他当时在画这幅画的时候是不是真的也曾经想过说要去寻找一座传说中的青春之泉，好让他青春永驻然后呢这个活得久一点，也许多画一些画再多经营一些事业呢。事实上这幅画呢从中世纪以来到现在流传很广这个

也许他的知名度并不及梵谷的左耳，不及蒙娜丽莎的微笑，但事实上知名度也不低，对不对啊？因为这个永葆青春谁不想要啊。如果你说这幅画会有什么创作宗旨呢？啊，我想可能就是把人们对于青春、健康、美貌的共同向往转化成人人都看得懂的视觉故事。而且很神奇的是，它明明是一幅静态的画，但是呢，我们永远都可以把它解读成动态的一个返老还童的过程，非常的神奇。然后呢，在画布的中央，泉水的中央站立着爱之神维纳斯，丘比特也提醒着我们，回春这件事情其实并不一定只有你的皮肤变紧致了，你的身体年龄变年轻了，其实呢，跟你心中有没有爱，有没有美啊，这样子的一个灵魂展现有关。而且呢这幅画有个很神秘的地方哦，就是说这个到泉池里面然后呢经由洗涤之后返老还童的清一色都是女性，都是老妇人，然后呢洗了这个泉水之后出来就变成妙龄女子。诶，难道男生不用返老还童吗？这样子的安排哈，也许是对于这个常常我们对于这个青春永驻的对象，对于女性的要求可能会比较多，会不会是在这个容貌焦虑或者是青春永驻的要求，在500年前跟现在就跟我们想象当中的有所差异呢？

那么我们在走入这个青春之泉，然后借由泉水的洗涤，让自己变年轻。你觉得如果能够真的再年轻一次，你想做的事情是什么？你想怎么再活过一次自己年轻的面貌呢？

听到的是来自意大利的男中音帕吉欧，哇，他这浪漫的歌喉仿佛就是年轻的象征，对不对？在刚刚歌曲之前呢，逸勋这个提问到，如果真的有这种，这个算神奇的力量，对不对？能够洗过一遍泉水之后就变年轻，到底想做什么？可是呢，重点是可能人类到现在都还没有办法找到这样子的这一座青春之泉，所以可能就是因为这样子啊，所以在传说、在历史、在很多著作，甚至在刚刚哈、今天节目介绍的是老卢卡斯·克拉纳赫的这一幅青春之泉当中啊，对于相关的一个返老还童的活泉水的描述和想象，才会这么的多，才会这么的多样，才会这么的生动活泼吧。事实上，就算我们知道这种泉水应该是找不到，但是人类应该是从未停止寻找。500年之后，我们可能把这深山里面一池神奇的泉水变成我们在这个化妆包当中可以青春永驻的保养品啦这一瓶精华液啦或者是一包面膜啦借由现代的一个这个医学美容哦，我们要追求青春永驻已经不需要翻山越岭了，但可能还没有到返老还童的程度。当然我们都知道呢，时间无法真正倒流我们也永远无法停留在某个年纪，对不对？虽然说常常还是会看到有一些不老男神啊、美魔女啊，我们看着还是会非常非常非常的羡慕，但是你的身体年龄还是会持续的往前走了哈。所以呢我们把这样子对于时光留住甚至倒退的想象放在画里面放在作品当中可能永远提醒我们，就算我们无法返老还童，我们无法青春永驻，但是我们都要记得岁月不但向这个不断的向前走的同时呢，我们都要无悔的活过，而且还要欣赏自己，照顾自己，永远让自己的生命当中开出那一座座青春的花园。最后送给你来自张洪亮《永远活在青春期》如果有机会呢，你可以上网查一下，因为这幅画事实上还蛮好查得到的老卢卡斯·克拉纳赫的《青春之泉》，一起来看看你从这幅画当中看到了什么吧。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无定义的吉他手立维。无论离家再多远，要记得还是要常回家。那开车回家时，即使利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手握方向盘，随时注意路况哦，这样才可以提高自己和其他人的用路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时间是凌晨的2:4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虽然说道路上面几楼顺啊，但是还是有夜间的施工在进行啊。啊，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7.4到193.2彰化路段外侧三线车道路面跑铺施工啊，在国道三号部分呢，一样中部地区哈，南下的191.3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哦，这里也是内侧三线车道有工程，北上的269.4到265.9古坑系统内侧两线车道刨铺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 Tank， 全世界都停电。

来自飞轮海这首歌曲《下雪》，但是是夏天的夏。既然夏天下雪了，那么接下来要送上来自刘德华这首叫做《冰雨》。什么时候下冰的雨？刚刚是夏天下雪，那下冰雨可能是冬天吧。

来自刘德华的冰雨，还是不要下雨好了啊，还是希望可以晴空万里啊，这样子工作起来也比较舒服哈。好了，等一下来到三点整，接下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又下雪又下雨的感觉像恶作剧啊，所以呢硬把这些歌名串起来变成一个故事的感觉，王蓝英的恶作剧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

0: 家好，
1: 我是机车少女。如果床头的灯开了又关，还是睡不着，可以继续收听景广，让时间随音乐流动，
0: 带你放松进入梦乡。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3:02，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南向出口往自强路、泰山、新庄、台六属线的匝道施工封闭，那么在国道三号的中和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以及台六十四线中和交流道这个东向的出口往国道三号的匝道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在中部区域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到180.5台中到南屯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北上的227.6到222.5这里是西螺到北斗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三南下的191.3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南部的国道十号西行的4.6到4公里仁武到顶金系统外侧车道施工，最后在省道的台六十四线东向26.6到28.4中和二到新店端，这里是有单线车道施工封闭，会到清晨6点钟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车终于交车了，旧车也卖掉了，
1: 恭喜你！那你旧车的 e-tag 办理除值余额退费了吗？
0: 嗯，没有哎，退费要怎么办理啊？
1: 如果车辆买卖过户，前车主的你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别忘了申请退费，才不会影响自己的权益。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办理 e-tag 终止及退费，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由客服人员协助办理。
0: 太好了，我现在就来办。那买我旧车的新车主需要把 e-tag 撕掉换新的吗？
1: 不需要撕掉哦，新车主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直接启用旧的 e-tag 贴纸，环保又省钱。
2: 提醒您，车辆因过户、买卖、报废或其他车籍资料异动等终止 e-tag， 如 e-tag 账户还有除值余额，请记得申请余额退费。另外，旧车上的 e-tag 不要撕掉，新车主可以申请启用原本的 e-tag。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你看今天的新闻，砂石车和机车碰撞造成死伤事故，太可怕了。
1: 是啊，所以阿豪，你平常骑机车一定要很小心，跟大型车、公车啊保持距离。我平常开砂石车很清楚啦，因为车身长，而且驾驶座位高，容易有视觉死角和内轮差。一旦发生碰撞，骑士和行人被卷入大型车底，可是会造成严重伤亡的。
0: 有啦，我很爱惜生命，平常骑车都会跟车子保持安全距离，尤其会离大型车远远的，转弯处也会让大型车先过。
1: 没错，为了保障用路人的生命安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强制要求大型车需装设防止卷入装置，就是要采取事先预防措施，让事故造成的伤害降到最低。我可是已经装设好了呢。
2: 《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汽车没有装设行车记录器、行车视野辅助系统或防止卷入装置者，处汽车所有人新台币12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4: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3: 你骗人，新闻上的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4: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咯。
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4: 对，
3: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5: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朋友买了一件衣料绿色底子，带着白色方格，当那个大家看的时候，每人各说各的 why， 怎么形容的都不一样，这些东西明明长得都不像。
7: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廷翰。同样一件绿色底子带着白色方格的衣料，有人觉得像稿纸，有人觉得像绿豆糕。说到底，也没有谁是对的，谁是错的，互相包容才是最珍贵的雅量。如果遇到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也是一样，让我们聆听彼此的想法，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易承儿啊，虽然说呢他都唱台语歌，而且啊啊他还有写很多歌曲给其他的歌手唱，比方说刚刚听到这个歌曲呢是他和钟启的合作，不过呢私底下他其实是一位英文老师。好，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我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再来一个电子舞曲，它是赖慧茹《不敌鲁翁》啊。

来自赖慧茹，伊是无敌女王啊，那你是不是 Party Animal 呢？啊，好，时间是凌晨的3:15，无法 Party 了哈啊，这每天呢熬夜，但是不是在 Party， 是在工作啊，是在认真的开车啊，要注意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了哈啊，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今天夜间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哦，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5.5到157.6，泰安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南，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北上的方向呢，北上在227到225公里，西螺到北斗，这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国三南下的191.3到196，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跑铺工程，还有在北上的269.4到265.9，古坑系统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想他们一定是舞池女王啦 ，Blackpink 这首《Boom Bye》呀。

它是 BLACKPINK 的成员基素啊带来的歌曲 Earthquake 啊地震啊这个警语呢或者是平常的一个宣导提醒大家啊遇到地震三口诀趴下掩护稳住不要慌张平常呢啊这个家里的这个防灾包啊这个随时准备一下也随时都还是可能会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地震了哈 还是要多加留意咯。时间是凌晨的3:24啊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啊麻烦朋友们留意在这个新北市三重区的忠孝桥双向有移动性施工部分的汽机车道有受到影响。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双向上下层的工区哦都是左侧车道进行施工。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双向师大路到永春街200巷这里有隔音墙的工程占据内侧车道师大路的匝道。

好，持续提醒朋友们啊，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修起啊嘎，修起来啊，然后呢，记得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啊，这个安全行车距离的公式再提醒朋友们一遍：大型车车速减20啊，这个小型车车速对半，后面再加上公尺啊。你说在市区道路有必要保持那么远吗？还是至少抓个2到3辆车的距离啦，好不好？来自罗志祥这首歌曲《一枝独秀》。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杰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的啦，再过几年小杰就比舅舅高了啊。
2: 嗯，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2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清晨呢，温度目前大概都是20度到26度。我昨天清晨4点钟下节目，我骑车回家的路上，哎呦，哎，这个骑车真的会凉哦，会冷哦。因为呢这两天的辐射冷却效应比较强，甚至有部分地区是降到了1字头气温。台中的大甲目前只有19.8度了，然后呢在新竹的关西只有14.9度、哦、所以早出晚归的朋友们记得多加件衣服，注意保暖了哈。好，那么接下来的这一周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北部会受到微弱东北季风影响，虽然说水汽可能不会增加太多，但是就是多云的天气，所以呢温度会白天高温会稍微下降到大概27到29度。不过呢明天水汽可能稍微多一点点，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留意大雨。那么清晨呢还是会受到辐射冷却影响，北部的低温大概都在20度上下。中南部呢这个清晨的低温也大概是23到25度，但是白天相对炎热，高温都可以达到30到33度，局部地区甚至有34、35度的高温，日夜温差很大。那目前呢这个观察到在关岛东方海面有个热带系统正在酝酿，不排除，本周有可能机会这个发展成第29号的台风。那未来的一个移动路径这个下个星期呢再观察就好。不过呢说下个星期这个中期的一个气象系统预报呢有可能会有一波比较强的东北季风要南下，所以这个礼拜可以把握点时间洗洗被子换换季了啊。SHE 的歌曲《十面埋伏》

0: 顺势莫忘打狗棒。Oh, oh, oh, oh,
1: yeah, 你莫为不该闪就闪，
2: 耶呦耶呦，
3: 就算得了倚天剑。Oh, oh, oh, oh,

SHE 的十面埋伏，时间3:39。啊，目前呢，这个道路上面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97.4到193.2彰化路段，这里外侧三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哦。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四十二到

39故土城内侧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也有工程在进行，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换修工程，那北上的雪山隧道是外侧车道在进行清洗作业，还有北上的 4.2 到0公里从石碇到南港端呢，这里外侧车道有险铺工程在进行，预计会到6点钟。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景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景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凌晨3:49，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施工持续提醒朋友们哦，在台三线南下的16.1到16.7横溪之前右侧车道封闭施工，所以这里目前采单线双向通行了。再往南，南下的26到26.5过大埔路段，这里也是这个外侧车道有刨铺工程，依然是单线双向通行。小心开车啊，累了一定要休息一下再继续工作了。来自潘玮柏，我的麦克风。

连续两首 R&B 的歌曲，潘玮柏的《我的麦克风》以及温岚的 LANDY， 他们是歌手，当然就是好好的拿着麦克风唱歌啊。那么身为司机呢，也要好好的握稳方向盘，注意交通安全，然后航向崭新的一天咯。好了，三个小时的节目要结束了，等一下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那么最后送给你这首歌曲，叶伟霆的《我该得到》啊，希望你今天都可以得到平安，得到健康，得到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四一样凌晨一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五股交流道南向出口往自强路、泰山还有新庄、台六路线的匝道呢，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国道三号在中和交流道南向入口匝道呢，以及台六14线哦，中和交流道向东的出口匝道啊，这里也都是施工封闭。另外一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这里是路标13.2到10.8公里，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哦。另外来到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191.3到196公里，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侧3线车道都有刨铺施工，北上的269.4到265.9。古坑系统是内侧2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另外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换修作业，那北上的雪山隧道还有北上的4.2到0公里，石碇到南港系统这里是外侧车道施工，预计到6点钟。最后在省道的台65线南下新庄二交流道施工封闭啊，这个桥下的内侧车道要麻烦你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今天呢，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马祖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但是午后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哦，水汽比昨天多了一些啊。好，温度方面，平地最低温哦，看到这个数字实在觉得不可思议。新竹关西只有 14.9 度，宜兰南澳 15.6 度，苗栗公馆 16.3 啊。好，这个苗栗有好几个乡镇都不到17度哈，新北石碇也不到18度，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18到23度左右。但在高雄弥陀现在有28度哈，高雄跟台南这边27到28度左右。

哦，一开始这个歌曲魏如萱马迪一起合唱的歌曲《星期三或礼拜三》，那白天在听这首歌就觉得还好啊，现在三个妹妹我很觉得这首歌不知道有你度过没哈，哦，换另外一种夜的氛围了哈。4:12，现在说台二甲北上5.6公里，新北市金山这边有事故刚刚通报哈，小心啊。

这是艾怡良唱的歌曲是夜，现在时间4:16了。刚刚讲说台二甲有起事故刚通报不久，北上在 5.6 公里新北市金山这边有事故占用到部分车道，以及台74线西行17-14公里崇德到中清路段中线有东西到李家，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也是几个位哦，像国三的话封闭了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以及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现在是无法通行的。那国一的话是五股交流道南向出口往五股自强路跟泰山新庄台65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务必避开嘿。好，接下来这首歌是叶爱玲非常经典的招牌，然后你说三更没半为什么要来一个阳光森吧哎呀，在这个夜间工作的人真的是把月亮当作太阳啊，三更

件漂亮的反光背心，代表我对你的行车安全始终挂心。开车出门，如果遇到车辆故障需要下车，请记得穿上反光背心，并且在适当的位置摆好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避免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哟，现在时间4:21了，台二甲北上5.6公里，新北金山这边事故刚通报不久，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哈。还有台74线西行17到14公里，崇德到中清路段中线的掉落物，这个也是刚通报不久，也是要注意啊。另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这是黄文馨、曾玉佳收起尾关 Q 三心两意看边转，两个好朋友同时爱上同一个对象，这种故事不只是在戏剧里，在人生里面经常出现。好，说来这个自我调试，讲我一个人其实嘛是袂歹哦。杨宗宪的歌声。

再过几秒，4:31，尽管我是雅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二甲北上呢，在5.6公里金山这边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刚通报不久，西行啊，在17到14公里崇德到中清路段中线有掉落物哈。哦，再来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位啊。国一北上过台北内二线，然后五股交流到南向出口往五股自强路跟泰山新庄台65匝道都是封闭的呀。以及北上过林口内三线，然后彰化路段北上彰化路段外三线都有工程哦。

0: 而国一南下，在过西罗服务区到虎尾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持续有施工。然后南下呢，下营系统到麻豆路段内侧也有工程哈。再来国一现在有高科北上出入口匝道跟高科联络道北上入口匝道是无法通行的。国三的部分，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然后北上过土城内线有工程，南下是过土城外三线这边在施工，还有南下过桃园外二线、过竹北内二线都要注意哈。还有国三南下新化路段中内线有工程哦。国三的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主线施工封闭哈。国五是北上雪穗，应该说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然后北上石碇前到南港系统交流道外侧施工中。国十是西行仁武到顶金系统外线也有作业哈。好哦，有新的路况提醒，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只有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ready? Maybe not.
1: 哦，是韩团 MCND 所演唱的 Hot Stuff 啊、哦，可以是热门的人物，很有魅力的，很 hot 哦。这时候藉由他的节奏，我觉得有一种非常鬼魅的吸引力。接下来继续打一下瞌睡球。

0: 然后跟 LINE 好友借钱。你看，点进去之后，他就会叫你输入 LINE 的密码跟认证码，明显有诈哦。
1: 哎，真的哎，我同事在另一个社群平台说，他 LINE 被盗用了。
2: 提醒您，最近如果收到亲友、家人、同事或主管传来帮小朋友比赛投票或其他投票讯息，请不要急着点连结。保险起见，请改用电话或其他方式向本人确认。也请记住，只要有人叫你收简讯，并提供六位数 LINE 认证码，就是诈骗。LINE 认证码就像是银行密码，千万不能给。让我们一起守护彼此的 LINE 账号安全。以上广告由LINE及刑事警察局提供。

4:43了。我们福台有最新通报说，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林口二入口外线这边有连结车抛锚了，马就背后金拜托，这个连结车故障停在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外线要小心。还有台78线现在最新提醒，西行过斗南路间有民众往西行走哈，随即哦，台78西行过斗南，务必留意路间那位民众的动态啊。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美国南卡罗纳罗莱纳州发生了一个很奇特的，来公掉这个，这真的是发财梦哎，哇！太神奇了，这个报道。在地有一位先生说，他突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预感，他买了50张号码完全相同的彩券，一张是$1哈，所以他总共花了50块钱美金，也没有很多，但是他50张彩券完全都写同一个号码，他说他就是有一种强烈的灵感。开奖之后全部中奖，就是那个号码的中奖，他买了50张，所以他最后获得总奖金是$25万啊！哎呀，真的灾星牙眷顾啊！他的这个事情在当地引发非常热烈的讨论哈。然后他在领奖的时候也说，其实哈这次是他运气好，也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就想这么做。但他说他以后不会再挑同样一个号码了，他说这样幸运的事情不会出现第二遍。我倒是很好奇，想要了解那个灵感到底是怎么来的，几乒乓球。

0: 哦，这是 John Batiste 所演唱的叫 Big Money。歌词在讲，其实你很有钱也不一定哈、哦，就一定可以觉得很幸福。不过这个通常这个角度都是不对的人哈，不对的人哎，坑西瓜啦，对吧哈？都说，因为我们看过很多那个，就是后续去追踪这个一下子中了哈，好多奖金的人，他的后续人生是否一定精彩些？精彩讲哈。我有时候是这样啦，没有中奖的跨浪得奖哈，心里面的剧情是不太一样的哈。哎呀，人生在世，真的为着考考，看变怎哈。
1: 今嘛已经是三更半暝，我好客好管甲嘛是嘛是。说你饮着苦茶来的苏醒，千万唔通。阮无来看见，

前有父母，后有母子，拢爱我饲。念你保险，念你电费，逐个月催，上好任何时期。

哦，蔡嘉玲的歌曲都是为了钱，哎呀，没法度，人生在世，怎么跟钱不打交道呢？哦，就是每一个人的机遇不同啦。哦，4:53，国一在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哦，连结车抛锚了，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又是在外线，可是大台车够呛哈。这是在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一定要特别注意哈。然后大概在15分钟前通报的台78线西行过斗南路间，有民众往西行走，大概15分钟前，它的位置在这里哈。还没有看到排除经过爱塞吉哦。那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梁文音的歌曲《我一定会爱上你》。4:56哦，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有连结车故

清晨五点钟，天光渐渐明亮，当城市醒来的时候，听见警广播放动人旋律是件最美好的事情。我是郑怡农，请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有连接车抛锚了。而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

国一的话北上过台北内二线，还有过林口内三线都要注意。再来是国一五股交流道南向出口往五股自强路跟泰山新庄台65匝道都是封闭的状态啊。而国三呢，封闭的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以及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啊。国三在南下过土城外三线有工程哈。还有国三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内三线以及北上古坑系统内二线都有作业哦。而国五呢，雪穗双向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5: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的水汽比较多一点哦，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也会有局部短暂雨哦。来，温度方面，这个高低温落差真的太大了。平地最低温只有 14.9 度，在新竹关西、宜兰南澳 15.6 度，苗栗公馆也才只有16度而已。苗栗的公馆、西湖、头屋、三湾现在都不到17度哦。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17-24度左右，哈。而温度比较高的依然是在南部，那就是高雄、

准备听你歌声，自由自在。五点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的广告通嘛。温阿玲，好、哦，在国一要特别特别注意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哈、哦，因为外宜线这里有连接车抛锚停下来了，大台车够重，停在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宜线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起来哈。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像国三南下、哦、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主线施工封闭哈，一定要特别注意。那另外，在国一哈，现在是施工封闭了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的主线车道设计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您。

一线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务必留意，而且说是好几台车的事故哈。这是在国一南下 232.6 公里过西螺中内侧要特别注意，过哪台车的事故哈。还有先前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有连结车抛锚了。国一目前北上彰化路段外三线是有工程的哈。

来讲一下来自南投的报道。南投原住民在一起，这个活动在24到26号登场，那有结合原住民的文化、运动、音乐跟美食。哦，越野挑战赛、射箭比赛，这是一定要的。还有烤大猪，哎呀，重点在烤猪哈。

在他们今年这个活动里边，还有这个要提出所谓萧族的传统独木舟文化哈。那他们今年呢完成了4艘的独木舟，在25号当天要首度下水来启用哈。在南投这边，当然因为这里串联了信义日月潭哦，民间三大场域。如果假如是南投这边的原住民的话，真的哦，我们来听一下哦。

哦，会越来越热闹。这是马盖丹斯卡达法杜，他是少族的歌手，唱的这首歌叫《猫头鹰之歌》。在台湾原住民文化里边哦，猫头鹰其实对他们来讲哦是非常好的，而且有一些族群还认为它是送子鸟这样哦。好，5:24，那国一在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因为有好几台车发生了事故，现在占用在中内侧哈。马就背后跟拜头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这是国一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中内侧，一定要小心。还有在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是连接车抛锚了。

来，再来，我们来讲一下云林虎尾。虎尾的特色是什么？说全台湾啊，十条毛巾里面就有八条是来自虎尾制作的。哦，哎呀，这个虎尾像你这毛巾哦，都从这边出来。那虎尾镇公所，他们在10月17号到19号。在虎尾高铁特定区要办理毛巾节活动。你觉得毛巾节如果说像其他的那个农特产办的一些活动啊，还会试吃什么阿弟公毛巾阿弟妹诺啊，他们有一个亲子集水赛哦，那毛巾弄是来看谁挤出最多水嘛。那毛巾还可以做毛巾舞啦哈，所以云林虎尾镇要跟大家说，我们这里是台湾毛巾的故乡啊。

国一在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中内侧要特别注意，因为先前有好几台车的事故哈。目前持续处理中。再来，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有连结车故障，还停在这里哈。国三有一个施工点已经排除了，原本中和交流道南入匝道、台64中和交流道东出匝道这边的施工结束，所以已经开放通行了。但是国三南下过土城外三线这边是有工程的哈，还有南下过桃园外二线也要注意。在国三南下中和交流道，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主线施工封闭中哈。而国一的北上彰化路段外三线是有工程的。

还有在国一南下过西螺服务区到虎尾前，那一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南下下营系统到麻豆路段内线也要注意哈。倒是国一有一个情况已经排除了，先前五股交流到南向出口这边的工程结束了，所以也已经开放通行。

国一北上高架杨梅端到过杨梅内线也有工程哈。那北上过林口内三线也要注意哦。好，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诸葛亮的歌曲搬来我的心肝底，哎呀，这个表白实在也是甜不稳哈。5:39哦，来国一原本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主线车道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所以也开放通行了。还有另外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一北上靠近林口二入口外线连接车抛锚待机，已经这个排除了，但是。国一在南下 232.6 公里，过西螺中内线，中内线一定要特别注意，因为有好几台车发生事故，而且刚通报不久哈，目睭的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哦。路况若是会当补充，就麻烦打电话0800000123。好，叫人搬来阮的心肝底。啊，你地址嘛要讲给人知道，对吧？李爱琪的歌声，恋爱路100号啊。

0: 哎，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已经5:47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要特别注意好几台车事故，这个地点是在

0: 国一南下232.6公里，过西罗中内侧都被占用了，所以拜托拜托、哦、还有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还是有好几个施工点，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哦。很多长辈认为说，哎呀，我年纪大了，膝盖退化，所以尽量不要动啊。如果长期因为怕痛减少活动，反而会让你的大腿、臀部的肌肉还有关节的活动度呢持续下降，这反而会增加膝盖的负担啊。膝盖不是只有自己就可能动，周遭的这些肌肉群也很重要啊。所以你说那其实不是不能动，而是你要选择比较合适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呢，有一些动作是最好你是躺下来做的，因为你站着的时候本来膝盖就比较容易受力，那有人膝盖又不舒服的时候，哇，感觉没啥会看不见。所以有一种方式哦，躺下来好像那个空中踩脚踏车哦，双脚这样子好像在踩脚踏车，只是你是躺下来的，然后脚举高的。躺在床上哦，双腿抬起，膝盖大概弯曲90度左右，然后轮流向前伸腿，那这样的动作可以带动你的髋部、臀部还有腹部一起都会动起来，然后试看看，当然要你比较舒服的了哈。如果你发现哎呦，这个怎么那个角度没办法举到这样哈，那你要合理怀疑你的那个腰啊、背部真的也有问题哈。哦，总之，还有另外一个，除了说躺下来，空中踩脚踏车。另外你也可以、哦、想到的时候垫一下脚尖，但是因为你垫起脚尖，你可以扶着、哦、不管是墙壁或者是一个稳定的这样一个固定物、哦、然后就是垫起脚尖，然后垫起来，然后慢慢放下来，垫起来慢慢放下来、哦、其实呢这样子呢就是这个动作也可以去训练你腿部的一个肌力、哦、所以哦，不是说都没当当，而是那个训练的方式、哦、要比较符合自己的状态啊、嗯、

哦，这 MIB 三雄唱的版本《木棉道》，你说这是夏天的代志啊，对不对？木棉道有个外号叫做英雄树，那跟它对应的还有另外一种叫美人树。现在正是美人树开花的时节，哈，哇，秋天买蛋快点红叽叽哦。尤其在新北这边，美人树已经进入开花期，像淡水哈。龟柔山路还有三峡安溪翠堤有桃红粉红花海啊，哎呀，这个美人树真的哈，颜色也是非常漂亮，有桃红或粉红，这是秋季里面很美的一种景观了、啊。

来5:55，台北市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段外线有车子抛锚了哈。然后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南下在226.8公里南投前哦，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路间哈。所以国三南下226.8公里南投前要特别注意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再来是国一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中内侧要特别小心，这边是好几台车的事故哈，目前持续处理哦。所以国一南下过西螺这边哈，在南下232.6公里要特别注意中内侧哈。

而国道上哦，国一要特别注意北上彰化路段外三线这边还在施工哈。国三呢是南下中和交流道到土城交流道主线因为施工而封闭，要特别注意，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南下232.6公里过西螺，务必留意中内侧，好几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中哦。而国三刚通报不久，南下在226.8公里南投前，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路间呢。台北市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段外线有车子刚抛锚不久哈。还有国道上现在施工点还是比较多。国一的话，北上在高架杨梅端前内线有工程哈。然后北上过林口内三线也要注意，以及过台北的内二线施工中。再来北上彰化路段外三线也有工程啊。而国三南下在新化路段中内侧也在施工。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5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汽的部分比较多一些了，基隆北海岸、东北部、东部、大台北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不过到了午后，中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雨哦。来，温度方面，高低温落差非常大，平地最低温只有 14.9 度，对，你没有听错，连15度都不到，在新竹关西，然后宜兰南澳 15.6 度，苗栗呢公馆西湖头屋三湾不到17度啊。那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17到24度、哦、然后高温的部分哦，高雄这边温度是比较高，弥陀乡有到28度、哦、那台南高雄基本上是27到28度，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可以来到30度，中部有33啊，南部今天上高也是33度，然后东部今天最高温是30，离岛则是29度。你看这日夜温差、哦、真的是非常夸张啊、哦。

这首韩文歌曲 A Pink 所演唱的 Five， 再过几秒6:10啦。Five， 你要是出 Five， 那你就是出纸啊哈。猜拳的话，这样 会比较容易输，也不一定啊。对方有出石头的话哈，哦，我来猜一下拳好了哈。用的不是那个真的嘎的剪刀啊，用的是水果拳。

0: 哦，可以揉水果拳，该醒的醒了，不该醒的也醒过来了。
1: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景广给你嘟嘟后的即时路况吧。

0: 凯莉，我最近工作时脚被弄伤，但是住院这一个月期间，老板不但不给薪水，还打算把我开除。哎，我虽然很想告那个无良老板，可是又听说请律师打官司要花很多钱。哎呦，我哪来的钱啊？
1: 谁说你要自己花钱？政府有提供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不管是免费法律咨询，帮你跟老板开调解会，甚至是提告打官司，都有专业律师协助哦。
0: 哇，凯莉，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
1: 我们公司隔壁部门的阿强上次在工厂受伤，就是靠这个方案拿到应得赔偿的。
0: 凯莉，谢谢你告诉我这个资讯，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以后啊一定会为你上刀山下油锅，两肋插刀，在所不辞。
1: 哎，好了好了，少在那边献殷勤了，赶快找地方政府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了解吧。
2: 当职灾发生后，如果劳工遭遇劳资争议或雇主赔偿等法律问题，劳工及其家属可透过职灾劳工及其家属法律协助方案获得专业律师协助，提供法律咨询、和解、调解代理及诉讼辅助等服务，协助保护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提供。
3: 来哦，现时间6:15了，尽管我是雅玲。好，先前在国三、国五还有国二、国一一些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然后呢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 232.6 公里过西螺中那一侧好几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哈，而国三要特别注意是南下 225.3 公里南投前呢路间有两台车的事故，台北旗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段外线有抛锚车停在这里哦，注意哈。好，有路况一档播充，加码还卡点位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中的报道。国定古迹台中州厅经过了6年，耗资6.55亿元，哇，

费很高，然后时间也很长，这么长的时间整修，终于啊要在周四15号正式全面揭牌开幕。哦，台中又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有特色的景点。台中州厅1913年所建立的，到现在113年历史。

那在这一次呢，就是台中文化局会有一个展出，向台中前辈艺术家致敬的特展，还有台中州厅前世今生两大特展哦。然后周末假日还会办市集跟街头表演了、啊。

0: 来，我们来听这首歌，讲的也是在台中的古迹。你今天要做勾扎比在大甲瑞莲堂的故事，来自陈明章老师的创作《丁点莲花开》。
1: 甲月亮包伫衫内，惊遐的心情，故乡敢会知？思念勇敢甲存在，艰辛向前找未来。

惊遐的心情，故乡敢会知？思念勇敢甲存在，艰辛向前找。

0: 上水的风景。
1: 哦，这真的很成功的一首代言歌曲，就是听着陈明章老师唱这个《丁点连回馈》，就好想到瑞莲堂去看一下哈。6:22咯，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台64线东向11.8公里过五股二，内线三角锥里加塞吉哦，然后国三南下225.3公里南投前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占用在路间，以及台北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段外线抛锚车的代际还没有排除哈，依然要小心啊。路况补充哦，另外台北这边的武昌街目前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持续管制哈，好，还没有排除，因为这边有那个嘉年华活动要展开哈，所以现在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哦要注意一下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6:24来讲一下台南地下站，预计呢本周六要正式启用。台南站服务100年，即将要走入历史了。那台铁也举办最后一夜纪念活动哦，要以路牌交接跟三响鸣笛的向地上铁道来致敬哈。然后迎接新站，他们推出了限量便当。哦，这个比较有实感啊哈。但是这个仪式性的活动，我觉得蛮有特色的。台南火车站陪伴台南人走过上百年岁月，在这个礼拜五晚上10:29，最摇几帮掐，这个自强号通过之后，就正式走入历史了。台铁在台南站就举办这个最后一夜永远台南的纪念活动，就邀请大家共同回到车站哦，向这个陪伴府城走过百年岁月的地上铁道来告别。你知道这个历史这么悠久的台南火车，你知道那个台语来讲说火车头，火车头不是火车头，是指火车站的意思。所以有时候不要误会了，实际上这样你要勾电，这样你要有年份的事情，我们要配合一下安德奇老师的歌声，你被的月台票哦，这真的有够古早古早以前的歌了。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留意国三南下225.3公里南投前啊，这里因为有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路间哈。而台64线东向11.8公里过五股二内线有三角锥，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台北市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段外线车子抛锚停在这里了哈。还有台北市目前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哈，现在这个时间点有管制南侧的一线车道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记者王玉芬，欢迎收听治安守门员。维护治安是警察的重要任务。日前在台东市正气北路一间宫庙内的神像以及祭祀器具遭受破坏，台东警分局获报到场，迅速查获涉案的庄姓男子。这间土地宫庙被人闯入大肆破坏，不止神像被掐脖推倒，就连贡品以及花篮也都被砸毁。事后庙方调阅监视器，才发现男子疑似是偷窃香油钱失败，才会破坏神像泄愤。中心所所长郑宪阳说，
5: 经警方迅速到场发现庙内神像有翻倒情形，现场所供奉之蜡烛花束等器具亦有遭破坏迹象。

0: 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迅速查获涉案之庄姓男子，全案后续依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相关规定处理。
1: 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应尊重宗教场所以及他人财物，切勿任意破坏或毁损，以免触法。而另外，日前在台东县东河乡发生一起持刀攻击案件，四名男子持西瓜刀砍伤了四名被害人，经送医救治后无生命危险。这起案件在台东成功警分局获报到场后，嫌疑人已搭车离开，警方立即调阅周边监视器，查访目击民众，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在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以及人员。侦查队队长尤律文说，
2: 迅速锁定涉案车辆车号，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于一小时内查获涉案车辆及人员。经查，车上共有六名犯嫌，除砍人的四名男子外，尚有负责开车接应的一男一女，全数依杀人未遂、伤害、妨害秩序等罪嫌逮捕侦办，并在车上查扣作案刀械等证物。
1: 警方初步了解，是犯嫌与被害人透过社群平台互相呛杀，并约定在东河乡某处谈判。详细案发经过以及原因，警方持续调查厘清中。成功警分局呼吁民众切勿因一时情绪冲动而以暴力方式来解决问题，以免触犯法律。警方对于各类暴力犯罪积极查缉，严正打击不法行为，全力的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地方治安的稳定。而为了维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台东警分局与邮局办理了防抢演练，演练模拟一名歹徒突然持枪闯入邮局柜台大喊抢劫，强行抢走新台币20万元现金后，随即开车仓皇逃逸。邮局行员第一时间冷静按下警铃，并通报警方。
3: 方向，抢劫发动。
1: 侦查队长林一博表示，台东分局勤务中心获报后，立即根据歹徒特征、车牌号码以及逃逸方向，通报线上警力，全面启动拦截围捕机制，分区部署封锁线。
4: 民警获报后，迅速赶赴现场，依据歹徒特征、涉案车辆及逃逸方向等资讯，立即通报勤务中心启动拦截围捕机制，最终在台东大桥前成功拦下涉案车辆，并将歹徒制服逮捕，顺利完成拦截围捕。本分局希望透过实际情境的模拟，与辖内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共同提升治安防护及紧急应变能力。
1: 再次呼吁，无论是在交通或治安上，平时都能警民合作，共同维护，才能建构社区安全防护网，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台东分台记者王玉芬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嗨哟，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有哪灵。
7: 6:37哦，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225.3公里南投前路间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还有呢，华中桥往中和方向过上坡路段外线抛锚车的逮起也已经解除了，感谢。那台64线东向11.8公里

0: 已过五股二，内线要注意一下三角锥哈。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是晴时多云好天气，气温22度。那么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目前也都是晴时多云到多云时晴的好天气。马祖的南竿机场、北竿机场气温25度，离岛的澎湖、金门机场则是24到26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是22到24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起降的。接下来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河滨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也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哦，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

0: 丁文琪所唱的歌曲《因为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ice Boy。在感到迷茫时，心悬在半空中，好像世界就要沉落。如果有人能指引方向，就会比较安心。开车的时候也一样，想要变换车道，一定要全程打方向灯，让其他车辆了解你的行车动向，避免擦撞等事故发生哦。祝你行车平安，让我们继续收听警广，感受意犹未尽的愉快。就像从雷蒙中
0: 南投县时间嘟嘟好6:48了，台一线北上309到308公里，

关田路段内侧要留意有事故还有油渍的情况，而且这个刚通报不久，目睭背后金，务必留意彼此安全。这是台一线北上309到308公里关田这里要特别注意内侧，拜托拜托。还有国一现在最新提醒，在国一北上桃园入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

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泰国的报道。泰国东北部有一位号称，我跟你讲，台湾人说就你健康吃百二，120岁，这个只是我们的愿望，但是这位泰国的阿嬷号称是130岁，哇，这个年龄不管走到哪里，这都破了世界纪录，所以日本就有媒体就好好奇哦，就是想要去了解这个阿嬷的故事，真的到底是怎么办到的，有办法活到130岁。不过等他们到现场去查访以后才发现啊，原来啊，这个是早期他们户政系统的一个失误，人为抄写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失误。如果真的有办法活到130岁，别说日本啊，全世界的媒体应该都会跑过来采访了。这位是居住在泰国东北部的一位阿嬷，她的名字叫曼卡拉。哦，日本这个媒体真的慕名而来，想要了解为什么可以这么长寿。就后来发现那个阿嬷的确是长寿的，而且呢她子孙很多，真的子孙满堂，重点是人家的那个健康还非常健康，然后说他平常最喜欢吃的就是鱼。好，原来呀，当初就是在这个登记的过程事实上如果依照他实际的年龄，今年才100岁，那只是说当初的在户籍登记的时候主要是村长或地方记录人员手工填写，所以呢写错了就是因为写错了所以100岁的阿嬷号称130岁如果以这个年龄，他生的第一个儿子是应该70岁呢，我告诉你，好啦，终于知道是误会一场。不过坦白讲，即便只有100岁，阿嬷看起来已经够追，然后呢，生的身体还是很好的。

0: 哦，马年贤的歌曲《泰国》下6:54了。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0: 来6:54先讲一下路况哦。国一北上151.8公里三义前路间小货车抛锚了，然后呢国一的南下五权西路出口匝道旺旺在跑动当中啊。再来台一线务必留意北上309到308公里关田路段内侧有事故还有油渍的情况哈。好，科技新鲜报为公虾米来讲一下 VR 所谓的虚拟实境的技术越来越成熟，好多人现在去买那个头罩那个头戴式的装备哦，想说自己在家里当生就欢喜。然后日本九州大学研究团队最近开发出一套全新的 VR 的系统，他们呢要让使用者说不必戴上头盔，只要坐进特制的椅子，你就可以看到眼前的立体虚拟世界。那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发明？因为很多呢戴着那个传统 VR 头盔的人，他虽然说你可以透过左右眼哦看到这个荧幕哈，但是呢就是说很多人会抱怨，因为那个头罩真的是太重了，而且他还要现代人近视的很多，对不对？你戴那个 VR 的那个装置，你里面还配上你的特殊的镜片，哇！那也有的人抱怨说，因为玩的久一点的时候，其实头颈的负担很大，头会昏沉，压迫感很重，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发想哈。如果不要戴头盔，是否也能够看到？那他们现在做出了这个哈这样的一体成型的装备，这个椅子呢？新的系统它把光学设备装在一个特制的高背旋转座椅上面，让这个影像看起来像悬浮在空中，而且具有远近的深度。然后这个椅子还配备陀螺仪，随时可以侦测该旋转的角度，当你在使用转动身体的时候，眼前的虚拟实境也跟着改变哦。这就像自己头戴的这样的头盔，就是可以很灵活的这样运转哈。不过啦，话说回来，虽然说这个装置比较对你的头颈不会有负担，问题是这么大件，对不对哈？家里就算这个价钱负担得起，空间也不一定合适。所以哦，这是一个新的研发哈，但是未来是不是真的能够这个推广开来哈，还有待观察啊。不过它也显示一点啊，虽然戴了 VR 那个头盔哈，哇，觉得好刺激、好有趣啊！不过要注意，不要一次玩太久哈，不然对你的肩颈真的很不友善啊。
1: Hey boy, look, I'm gonna make this simple for you.

哦，是 TWICE 所唱的日文歌曲 Yes or Yes。 好，阳光洒进来，哎，你的眼睛陪被我金膜，待会七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是阿玲，明天再空中再会咯。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51.8公里三义前路间，要留意有抛锚的小货车啊，以及北上307到306.5公里麻豆前哦，内侧掉落物是整颗轮胎啊。再来，国一的北上桃园入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刚通报不久。而南下五权西路出口匝道有狗狗在跑动哦。而国一目前南下过西螺到虎尾内二侧车道持续施工中啊。台一线北上在309到308公里关田路段内侧要特别注意，不但有事故，还有油渍的现象啊。台北市目前武昌街重庆南到博爱路这一段哦，管制南侧一线车道哦。国一最新提醒，在南下23.7公里过圆山内侧要小心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亚外毛林亚维莫瑞，敏感婚纱故事瓦西，我来自斯瓦西格。朋友们，你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吗？你知道你的部落族群吗？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但是都可以为自己的族群感到骄傲。让我们多了解彼此，一起尊重多元文化吧。您现在收听的是永远在身边的好朋友，静。

0: 哎，你有看到吗？
1: 马泰安溪最近旁边的工程好热闹啊。自从去年发生溢流事件之后，我都超担心下大雨会不会又有危险。别担心，第九河川分署这次可是做足了准备，除了在光复区段打造了高规格堤防跟第二道防线，连堤顶总宽度都做到50公尺呢。50公尺这么宽哦？
2: 那要是泥沙很多，水流很猛怎么办？这就是厉害的地方啦。这次设计直接考量了百年一遇的含沙水流，还加上淤积4公尺的保护标准。哇，听起来真的让人好安心哦。那工程进度进行得怎么样啦？大家都超拼的，进度都比预期还要快，预计明年底前就会陆续完工，给地方最坚固的安全防护。
3: 太棒了，那我要去哪里可以看到最新的工程状况呢？只要上脸书搜寻九合分署和你在一起粉丝专业，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消息哦。
4: 好极了，那我马上按赞追踪咯。以上广告是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九合川分署提供。爸，我给你泡一杯烧鸡蛋茶好不？
5: 免啦，古镜头啦。
4: 古镜头才细致，今年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开始做啊哦！你的耳不好，嘛有心脏病，更加需要好好保护，两支做伙做真安全，副作用袂增加哦。
5: 好啦，我明仔载你家你妈来去做。
4: 10月1号开始做，公费的流感甲新冠疫苗，到手流正手心，照顾你的耳甲心，且个风险足高，赶紧去做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转着最喜欢的旋转芭蕾娃娃，也让我想起隔壁的阿后健嘛。他总是在我还没有起床的早晨大声呼喊着：“
1: 阿英啊，你怎么了？”
0: 还有那只总是在巷子口大声狂吠的大黄狗小黄，爱乱叫。还有就是经常在屋顶睡懒觉的猫咪喵喵，总是睡不饱。它们都是我最喜欢的小时候，也是我最喜欢的触鼻桃味。
2: 触鼻桃味开工喽！
3: Ready？
4: 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叔叔伯伯、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开车的问蒋阿姨，隔壁班的同学，大家一起来给他听。
5: Hello， 各位早安，欢迎收听触鼻桃贝的节目，问候台东花莲地区的听众朋友们，透过 FM94.3 来收听今天的现场了。那今天在台东的7点到10点的节目早安台东，主持人敏玲休假，所以呢今天还是由蓝琪我在空中呢来跟大家来做花东地区的路况会诊的。那如果说你有任何路况讯息要通报给我们，一样拨全国统一的专线0800-000-12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转7，台东路况转8，然后呢我都会看得到，然后在空中再跟大家做一个提醒，或者是有的路况讯息呢要转达给相关单位来做一些处理的。那今天是115年的10月14日，好，那农历的话今天呢是9月初5了，好，今天星期三，又是美好的一天了。那今天天气呢很不错，应该连这几天出门呢，哇，这个太阳都

很大，然后呢到了傍晚之后，太阳下山之后温度就开始呢就变比较凉了，所以呢白天的话其实基本上来讲稍微动一下还是觉得蛮热的哈、哦。不管是在我们花莲这个地方，台东这个地方，或者是呢在中部啦、北部啦、南部地区都是差不多如此，只要太阳不下山你就觉得哎，这个天气的温度就比较高一些些的。好，我们到底呢这个天气如何呢？我想等一下呢先听完一首歌曲之后呢来关心路况跟天气的状况，就来听这首歌《日不落》，蔡依林的歌曲了。

好，来看一下呢，就是这个路况的部分。好，来像台东今天的南横公路，好，这地方呢，也就是呢，从向阳到梅山口呢，今天就没有办法过去了哈，因为呢，每个礼拜呢，二三四，好，这三天的话呢是要施工，就不能通过。那除了这三天之外呢，那礼拜五六日一这四天的话呢就可以通行。好，比如说台东端的向阳啦，然后在高雄端的梅山口，好，所以呢记得昨天啊，等于说二三四到明天呢都是不能通行的。好，那到了台东的话呢，好，从台东过去呢，好，到了向阳就必须要折返，就过不了梅山口。那如果

0: 从高雄过来到梅山口呢，就必须要折返，因为他也没有办法到这个向阳的路段，这是跟大家提醒，在台东比较特殊的一个路段跟大家提醒。而在花莲端的部分呢，就是呢在台八线的中横公路一早呢从6:30开放了，那包括官员他开放到傍晚的6:30，然后还有天祥太鲁阁的话呢，他现在第一阶段呢就是开放到8:00就封闭，然后再来呢就是10:05，然后再封闭，12:00到1:00之后再封闭，然后下午的3:00也是放行5分钟，5分钟之后就再封闭，最后呢就是5:00然后再放到6:00，6:00到6:30呢车辆只能出不能进，然后6:30之后呢太鲁阁天祥官员全部夜间都会封闭起来，这是比较特殊的地方，也跟大家呢一早呢先做一个提醒了，这是在路况的部分哦。那天气状况如何呢？首先来看一下呢路上强风特报呢，东北风增强哈。那么在今天的早上呢到晚上呢，包含了在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台南市、屏东县、台东县，包括了兰屿还有绿岛呢，以及呢在澎湖县、连江局部地区呢，会有了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所以针对以上这些地方都发布了黄色灯号，所以范围呢基本上还蛮广的哦。然后再来看看呢，除了路上强风特报之外呢，再来提醒一下呢，今天呢东北季风增强了，台湾的北部天气稍凉，在基隆北海岸跟东北部地区跟东部地区呢，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呢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呢在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到了明天15号呢，礼拜四这一天呢，东北季风稍微减弱，台湾的东北部地区天气呢也稍凉。那在基隆北海岸跟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大台北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呢也会有呢较大的雨势发生的几率啊。那另外大台北地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包含了澎湖、金门、马祖都是多云到晴。而午后呢，中南部山区也会有呢局部的短暂阵雨，这是呢这几天概率上呢各地方的一个天气状况。来看看今天的降雨几率跟温度的部分。好，今天呢在宜花东地区的降雨几率10%到20%哦。那这地方的温度呢从20度到30度之间，北台湾地区降雨几率10%到30%，温度呢从22到29度之间。然后在中部地区降雨几率是零哦，温度呢从22到33度。南部地区降雨几率呢也是零，除了屏东有10%。那在整个南部地区的这个平均的温度呢从25度到32度之间的。好，全台各地基本上呢今天都还是会达到30以上的部分了哈。这是呢在天气部分跟路况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那现在您在什么地方有路况通报，麻烦拨个电话进来哈，那就打0800-0003-0800-000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麻烦转7，台东的路况麻烦转8就可以了。我们看时间7:16。
1: 大哥，你干嘛站在那里不走嘞？是人行道又出状况了哟。
2: 可不是嘛，你看这杂草长得比我还高，人行道等于直接消失，逼得我要绕到马路上走，吓死人了。
1: 不止我们家这一条吧，整个花莲到底有多少段人行道是长这样的？
3: 这正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帮全县的人行道一条一条做健康检查。
2: 这么大工程从哪里开始查？
3: 目前从新城、花莲市、吉安三个地方先开始做，之后会一步一步扩大到全县。
1: 查什么？该不会只是走一走拍拍照而已吧？
3: 不止哦，净宽够不够，有没有被机车或杂物占用，铺面有没有破损坑洞，这些细节都要一项一项记录下来。
2: 像我脚下这丛杂草就是其中的一种问题哦。
3: 对，这种占用型的问题会跟净宽不足、铺面破损分开记录，才知道每一段路到底是哪里出了状况。
1: 所以这不是随便看看，是要建立一份完整的资料。
3: 没错，花莲这么多条人行道，要先看得够清楚、够完整，后面的改善才能对症下药，一步一步做到位。
4: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欢迎收听阿洪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5: 嘿，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4: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5: 哎，
4: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5: 在。

0: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好，来听这首歌曲啦，是杨永聪呢跟周慧唱的这首《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大家好，我是许如云，现在所进行的节目呢是电台情人蓝琪为您制作主持的节目《厝边头尾》，请你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咖喱熊到顶的节目《厝边头尾》。

这个诈骗的部分，所以我想呢，有时候会接到一些呢像警政署啦或什么的一些讯息提醒你呢，一些呢就是防诈要试诈的这个部分。那当然这个诈骗手法一直要换来换去换来换去，他才能够去骗到更多钱嘛，不然老梗的话很多人就可能忘了，但是也许有可能他一段时间之后那个老梗一出现，大家认为说这个已经没有了，所以这个应该不是骗人的吧，可能又很难说，他也许呢就想说大家已经这个掉以轻心，觉得这个老梗不会回来，真的出现说大家反而不会有那种警觉性哦，所以呢等于说这个诈骗手法是层出不穷的哦。所以呢像很多来电的一个辨识的这个平台呢，到前两天也公布一个数据显示呢，八月有一个叫加不是886加422422顺利的422的部分呢，那这个地方它开头的电话呢诈骗的部分就高达有26万通，不是只有886，包括422。那你看光422这个电话呢诈骗就高达有26万通的电话了。那随着呢这个号码呢被曝光，然后呢诈骗集团呢迅速呢更换战术呢，以加一开头的境外号码呢大量的攻击，光是八月还有九月就累积了将近20万通了。所以诈团甚至会透过了就是呢像网络的改号的技术呢，假冒165的反诈骗专线或者是 MCC 呢或者是电信业者呢进行恐吓。那警方也呼吁的民众呢千万不要呢轻信，避免呢提供呢就受到境外电话骚扰的一个防护技巧。那根据呢这个系统呢还有包括警方的亲自分析啦，如果加422开头的电话在八月这个八月份的那个部分呢就有26万通了。好，那占当月呢境外的可疑的来电占了 55.8%， 等于说它的占比呢超过了一半了。好，那像八月十号这一天当周，等于说这一周就创下了5万通的高峰记录了。好，所以在此呢官方还是要提醒呢，如果加422并非呢任何国家的国际码，不是国际的国码，那接通或者是呢回拨呢恐怕会呢就门号呢就被标记为有效的这个用户，好，沦为呢这个诈骗的一个目标。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说这个电话没有问题啊，问题是他在查在测这个电话到底是有没有人的，有人的话就被锁定了，这个好是蛮可怕的。所以呢不熟悉的电话呢千万千万不要随便去接这个电话。所以近来也有许多的网友呢在这个社群发文表示呢，想说今天礼拜六啦早上这几支呢加一的开头的电话呢早上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然后一直打一直打然后一直打，后来呢接下来也是呢小心诈骗的语音的宣传一个宣导。其实他这个目的呢就是要测说这个电话呢到底呢是有人没有人在使用的，有人的话呢就变成有效的电话了，那后面呢可能还有一些呢行诈骗之时的动作就会出现了。所以呢这个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不管是加886或者是加422的这个电话呢您都要小心啊。好了，现在时间到了7:26，昨天我不在现场了，昨天我有事休假了去了所以昨天呢就是呢连播到台东去，那在今天呢台东的主持人休假，所以呢连播到花莲分台来所以最近呢快接近年底比较多的事情，所以可能比较会有排休的这个状况，但是呢尽管路况不打烊，一样会把这个我们的路况透过空中的代班来跟大家做最详尽最快速的一个回复了好，来听一首歌曲了。有嘞有嘞，来这首歌是来自831的有嘞有嘞。好，那等一下把它听完之后呢，马上到了7:30要关心新闻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东北季风增强，今明两天东侧海面的水汽增加，大台北东侧跟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雨，西半部地区晴朗稳定，山区午后偶有局部短暂降雨。北台湾高温略微下降，南部偏热，各地的早晚天气都较凉。另外西半部空气品质不佳，户外活动请特别留意。俄罗斯近日疑似爆发鼠疫，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两周前已要求卫福部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对于中国也传出疑似相关疫情，已要求全面检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记者朱瑞森报道。
2: 俄罗斯西伯利亚近日传出一名实验室研究员疑似因鼠疫而死亡的消息，中国内部也传出感染病例，引发国际关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卫福部长石崇良已于两周前的行政院会中就肺鼠疫进行报告，当时他便要求卫福部必须紧密跟国际组织联系，紧盯俄罗斯有无疫情发生，且展开必要的监测。对于中国也传出相关疫情，行政院则已要求全面监控小三通往来情形，持续加强监测。
3: 因为台湾跟中国之间密切的往来的小三通还是有相当的人数，已经要求就全面的检控所有往来的状况底下，提前防范未来。
4: 我们要检控
3: 到目前
4: 他会有体温异常呢，还是什么异常？就你们要
3: 所幸
4: 了，
3: 到目前还没有具体的事迹发生，但是这个加强监控的这个方式，监测的方式一定会持续进行下去。
2: 石崇良表示，卫福部上周透过外交部与世界卫生组织联系，到目前为止因没有检验出病原体跟相关检体阳性发现，所以无法确定绝对是鼠疫，卫福部会密切关注与监测国际疫情变化。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流感疫情连续三周缓慢下降，但上周仍造成46人死亡，创下单周新高纪录。预估流感在11月中下旬才会脱离流行期。而因应民众接种疫苗踊跃，疾管署宣布加码采购流感以及新冠疫苗近50万剂。记者尤若淳报道。
5: 流感疫情缓降，新冠预计下周脱离流行期，但流感新冠的重症死亡风险仍高，仍发生四五十岁有多重慢性病的壮年男子没有打疫苗重症死亡事件。疾管署副署长李明成说。

0: 说接下来流感疫情会不会如期在11月中下旬脱离流行，有两个关键。
1: 流感的疫情的话，我们预估大概最高已经过了，但是现在高点上下来的速度要看民众的防疫还有接种的速度，预计的话大概10月中旬现在就开始往下了，好，那有机会在11月中下旬会脱离流行，但是就看快或慢，看我们是希望说能够降下来速度越快的话，对民众的健康威胁是比较小的。
0: 今年公费流感新冠疫苗打期望，疾管署盘点经费后宣布将加码采购至少20到30万剂的流感疫苗，17.4万剂的 Novavax 新冠疫苗，首批到货的15万剂 Novavax 新冠疫苗已经完成封签检验，10月19号开打，呼吁高风险族群把握接种还能券健康币。金光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2: 刑事局查获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卡片集团，逮捕林姓男子等四人，查扣破解卡片29张，侵害国内外6家电视公司的著作权，市值超过新台币6亿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刑事局制裁侦查大队网络巡逻时发现，有网购平台卖家贩售破解日本卫星讯号的 BKS 卡，还以可免费收看所有 BS 频道、NHK 频道不会出现浮水印等内容宣传。警方将卡片送交日本 BKS 公司鉴定，确认为破解卡片后，通知日本内容产品海外流通促进机构及国内卫星广播电视相关业者提出告诉。制裁侦查大队副大队长林书凯表示，警方经长期跟监及搜证，发现林姓嫌犯等人已成立卫星器材公司作为掩护，非法贩售破解卡片。
4: 专案小组于台中市西屯区查扣相关破解卡片29张及犯罪工具1批。调查过程中发现，国内外既有6家电视公司遭窃讯，出估3年侵权市值逾新台币6亿元。全案依违反著作权法及伪造文书等罪嫌移送台湾台中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刑事局呼吁民众收看节目应选择合法来源，切勿使用侵害著作权的产品，以免触法，甚至成为侵权行为的帮凶。警方也将持续加强查缉相关侵权案件，维护智慧财产权，提升我国国际形象。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基隆市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晴云方面，北部地区22到29度，中部地区21到33度，南部地区22到33度，东部地区20到30度，离岛地区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6: 陈小姐你好，我是外送员，你的麻辣锅到了。哎，等等，你的地址怎么改到隔壁山头去了？
7: 啊，拍谁啦，帅哥，你就按照新的地址把我的餐点送过来了，拜托喏。
6: 啊，这个地址有点远哎，可能会耽误我下一趟外送的时间哦。
7: 不管啦，餐点都在你手上了，帅哥，你一定要送过来哦。
8: 外送专法上路喽！外送员遇到顾客临时更改地址时，有权拒绝配送，平台也必须提供后续处理方式，不能强制外送员同意。只要不是外送员的责任，即使订单取消，外送员仍然可以获得报酬，而且平台给付的报酬每笔订单最低保障45元。
7: 那消费者和店家呢？
8: 也有定型化契约的保障啊，包括消费者和店家的记录保存、停权及契约终止规范，以及公开透明的申诉跟救济机制。
6: 太好了，外送专法建立公平、透明且健全的外送服务环境，保障外送员、消费者、合作店家，也让外送平台保有创新空间。
8: 没错，外送新规则，界限清，大家都放心。
9: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0: 那些我们痛过的幸福，几次挽回却再回不到最初。
1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郭静，
5: 我们曾经爱得轰轰烈烈，也一起经历痛过的幸福，但是不论是精神上或是肉体上的暴力行为，都让彼此承受极大的压力。若是自己或家人遇到亲密暴力，请你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远离暴力，让我们期待更好的幸福。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0: 走。好了，现在时间呢在早上的7:39，金广花莲分台 FM94.3 陪伴大家。好，那在空中进行的触鼻调味的现场，周一到周五呢，从早上的7点到10点3个小时，那台东 FM94.3 那一样的频道了哈。那在今天呢听到了一样是蓝旗，我在空中啊，这个礼拜一跟礼拜三，就是前天跟今天呢，好，原时段呢早安台东主持人休假，所以呢我在空中联播到花莲分台，我会把花东地区的路况呢做完整性的会诊，随时告诉我们的所有的用路大众。那另外呢，像昨天我不在现场呢，就是联播到台东去了，所以呢我们就彼此支援，希望呢还是把最详尽的路况呢能够告诉我们的所有的用路大众的。那在目前来讲呢，如果在台东地区了，今天要跟高雄那地方要走过去的话是不行的，因为呢有工程进行，礼拜二三四这三天是不行。那今天是礼拜三嘛，所以呢从台东端过去直到向阳就折返，那如果说从高雄端过来呢，直到呢梅山口就要折返了。好，那只有礼拜五六日一这四天，礼拜五六日一这四天呢，向阳可以往高雄，高雄可以往向阳，但是今天是不行的，跟大家做一个提醒了。好，那另外呢一般的这个道路工程都在8点之后呢才开始陆续会进行哦。那另外在花莲端的这个台八线中横公路天祥太鲁阁跟官员呢，早上呢从这个时间6:30就放行，放到了8点，那官员是一直放到傍晚的6:30然后才会封闭。太鲁阁天祥呢就是到8点就封闭了，然后再放行5分，然后再来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呢开放1个钟头，1点再封闭，然后再来的话等到了就是下午的3点也是放行5分之后再封闭，最后放行时间5点到6点，然后6点到6点半呢车辆只能出不能进，6点半之后呢太鲁阁天祥也会跟着完全的封闭，所以在台八夜间呢平日假日连假呢都是夜间封闭的，请大家特别注意的。那么有即时路况随时拨电话，好，那一样打0800000113，花莲转7，台东转8，然后呢我们就接听到您的这个电话讯息，透过呢就是把它呢 key 到了电脑之后呢，我虽然在花莲，我一样可以看得到呢花东地区的路况，所以尽管路况不打烊，收听尽管掌握方向，陪伴各位呢来上班了哈。所以呢现在不管你是在哪一个路段，在省道公路台九线呢，还是呢你在呢一般的这个县道或者是一般的这个平面道路也好哦，或者山区道路，大家都要小心哈，都要小心。那有随时这个更新路况的话呢，随时都可以告诉我们。好，那我在空中呢随时都也会跟大家来做提醒的。好的，来听一首歌曲之后呢，等一下继续来进入到今天的历史上的今天，就来听掌声响起 I'm Everline， 这歌曲呢是来自的西林迪昂的歌曲了，魅力啊，这个热力四射。
1: Thank you. Well, I just wanted to take a moment tonight to thank you all for being here. Thank you for giving us the chance to perform for you. What a treat. Thank you. Shall we go for it?

0: We sure are.
1: 当您走在路口的时候，是不是也习惯低头看手机、回讯息，或者是看影片呢？还是看到绿灯倒数只剩下几秒，明明距离还很远，却还是跑步冲过去呢？
2: 道路状况瞬息万变，低头看手机，减少对周遭环境的警觉性，过马路时抬头观察，保持警觉，才能保障自身的安全。
3: 虽然车辆必须停让行人，但走在复杂危险的道路上，保护自己生命的最终主动权仍掌握在自己手里。行人过马路，请务必谨记行人安全行的三大要领。
1: 第一，路口不任意穿越，过马路请务必走斑马线、人行路桥或地下道，绝不图一时方便任意穿越车道，也不要从停等红灯的车阵缝隙中穿梭。
2: 第二，不冒险抢快，随时注意行人专用号志，如果绿灯倒数秒数已经不足，请耐心等候下一次绿灯。
3: 第三，专心抬头看路，过马路时请收起手机，摘下耳机，抬头观察左右两侧来车动态，专心步行通过。
2: 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重视行人安全，从你我抬头看路做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叔叔伯伯阿姨，当你们开车经过学校的时候，请你们开慢一点，因为我们还是小朋友，走路比较慢，谢谢。

欧准日，然后呢是日本的体育之日，好，另外是波兰的教师节，然后呢乌克兰的世卫日啊，这个应该卫士，好，卫士日是啊，卫兵的卫啊，卫士日。来看看呢，今天呢刚提到了叫做世界标准，那到底什么叫标准日啊？这个世界标准日呢，就每年的10月14号呢，在世界各地方呢都会有很多的庆祝啊。那这个节日呢，应该说源自于呢1970年的时候呢，它的目的是向所有自愿为标准化做出贡献的数千名的专家呢致上敬意。那参加活动的这些标准化的组织，包括了像是国际的电工委员会、国际的标准化组织，还有国际的电信联盟，以及电气电子工程师学会哦，还有呢包括了网际网络工程任务组，另外还包括了世界的标准日的。目的呢是在提升机械还有包括工业以及消费者呢对于呢标准化呢对全球经济重要的一个意识啊。那在1946年的10月14号呢，来自25个国家有65名代表呢在英国伦敦呢举行了会议，那决议呢就是成立一个好促进标准化的国际组织。那这国际标准化组织呢就是 ISO 呢在隔年就正式成立了，原来它是从国外开始，很多国家呢开始呢加入，然后慢慢形成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叫做国际的一个组织，国际标准化的组织了。好，所以它隔年就等于说1947年民国36年正式的成立了。好，那另外讲到这个裹小脚，可能比较年长的应该都看过，我也看过我的那个阿祖，就是那个曾祖母也是有裹小脚，那时候很小一个印象，那到底多小我也忘记，我记得很小就对了。好，那在1916年的国民政府呢，他这个内务部他就下令说去除呢这个妇女的这个就是呢他这个缠足的这个陋习，所以呢后来就慢慢就不见了。那如果整个历史的演进呢，要说从1912年开始，民国元年的时候呢，当时临时大总统呢孙中山他就斥责说这个缠足啊裹脚呢是呢这个害家的凶国，然后呢就是批评这个是恶习，然后下令的内务部呢还通电全国各省一律全部禁止，那如果违规的话呢，那他的家属呢就要接受罚款。好，那这个指令的颁布之后呢，那很多的这个城市啦，很多的这缠脚的风俗慢慢就开始消失了。播到了这个4年后的1916年的10月14号呢，北洋政府内务部呢也再次重申下令呢去除呢这个有关的妇女呢缠足的陋习。好，那到过了20年之后呢，1936年跟1940年的国民政府的内务部呢就开始呢发现部分偏远地区呢它还是一样在裹这个小脚，后来持续下令查，到1940年呢更做出了规定，如果对于未满16岁的女子呢施以这个缠足的话呢，就要将以这个刑法来处理这个家长然后伤害罪。哇，这个判伤害罪不得了了，在过去大家都很担心说如果被判刑的话呢，被判到时候可能会罚得很重啊，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慢慢就消失了，所以呢后来的人应该也都没有看到裹小脚的这个部分了哈。所以早期的话你看那个阿祖那个年代的脚都小小的一点点，那真的蛮可怜的啦。其实在世界各国对于女性来讲呢都有很多的这些禁止哦。好，我们来看1920年呢英国的牛津大学第一次颁发学位给女性，好，因为她是女生所以特别被记录下来，在这个1920年呢第一位女性的得到了牛津大学的颁发的这个学位的。在1958年呢非洲的马拉加西共和国呢正式他宣告独立了。而在1964年呢美国的黑人运动领袖呢马丁路德金恩呢获得诺贝尔的和平奖。此外呢在1969年呢中华民国旅日的围棋选手呢林海峰赢得日本呢本因坊以及呢名人双重的荣衔。而在1987年呢，这个中国国民党呢中央常会啊通过了开放呢，就是赴大陆探亲哈，这是民国76年哈。那我想那时候包括一部电影《大陆行》，就在谈的这些相关的，从大陆来台之后呢，后来隔着一世纪再回去的那样的故事哈，所以在那时候就开始开放了。好，在1991年呢，缅甸的反对派的领袖翁山书记他也获得诺贝尔的和平奖。

来，再话说呢，2012年呢，电玩的英雄联盟哈，第二季世界的锦标赛呢，由台北的暗杀星队夺冠啊，赢得了呢奖金有100万美元呐、啊，这是好多、哦。所以你看啊，这玩游戏玩到哈，这个阳明国际呢拿到全世界第一名，真的也非常的不容易了哈。OK， 我们看一下时间，现在到了7:54。刚讲标准日，标准日，标准的定义在哪里？每个人不一样。标准情人定义在哪里？每个人也不一样。来，我们就来听金城武，好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这首歌曲叫做《标准情人》。

好了，等一下呢，马上到了8点钟哈，8点钟很多的道路工程呢开始呢就要施工，要开始进行了哈。那相对在台八中横呢，刚刚提到呢就是天祥太鲁阁的那个放行的时间呢哈，等一下呢到了8点钟过后呢就要封闭了，就呢暂时通行了。那等到了早上10点钟会再放行5分钟，5分钟之后再继续封闭，然后等到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这是呢在台八中横。那此外呢，一般的道路工程也都在8点钟之后陆续开始施工，所以不管您在任何地方，朋友们有路况通报，全部呢拨打了统一的专线电话0800-000-123，播完之后呢，花莲路况转7，那如果你在台东就转8，那今天台东呢一样连播到花莲分台来，所以呢我在空中随时呢

会把这个相关的路况呢跟大家做个会诊哦。那各位听到是景广花莲分台呢，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进行3个钟头的触鼻桃味的节目现场，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那今天天气也不错了哈，这个出门的时候呢，阳光普照，还有一点微微的风哈，不是很强的风，这样吹过来感觉蛮好的。但如果骑车的话，就有些凉意了。所以早出晚归啊，这个时候呢已经入秋了，一定要呢加件衣服，才不会到时候呢温差太大，那敏感体质就容易感冒了哈。所以各位一定要小心，戴个口罩其实也很 OK 的啦，又可以呢预防了这些空气哈，那些等污染的部分啦，还有呢就是一些病毒啦，所以呢戴口罩，但是口罩要常换哈，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啦哈。那等一下我们看时间到了8点整，先来关心全国路况的会诊之后，再回到空中来。

早安，早上的八点钟，今天起了个大早，决定忘掉烦恼。有休假就去旅行，要上班也没关系哦。人生就像一场旅程，不管在哪里都要用力享受自己哦。我是才俊猫，请您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汐止到大华系统到汐止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23.7公里，过了圆山路段内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车行速度低于20公里。北上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西螺到湖尾，还有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其中在北上27.1公里三重交流道的路肩有三角锥掉落，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时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9.3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跟大客车事故，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美出口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恩坑到树林交流道，还有北上的土城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西行木栅到台北端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12.9公里，在燕巢出口前两台车事故。省道台76线西行20.5公里，在普兴交流道前有三角锥掉在内侧路肩。台82线西向26.1公里，水上路段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115年起，交通部分阶段推动驾照管理三策略，以加强考照鉴别度、累犯违规回训矫正、高龄换照新制等三大面向改革驾驶管理制度。
3: 这是改革的核心精神，是以人为本，希望让驾驶人不只会开车，更要具备正确的交通观念与良好的品德，做到主动礼让、遵守规范，共同塑造更友善的用路文化。
4: 机车笔试取消了是非题，改为全选择题，并且提高危险感知情境题比例到30%，希望能增加考照鉴别度。
2: 针对无照驾驶及酒驾累犯重大违规行为，透过强制回训和增加奖习时数，协助违规驾驶彻底导正驾驶习惯。
3: 高龄换照新制是以关怀